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35批原桑吉巴尔中国医疗队在桑吉巴尔卫生部成功举办药械捐赠及医疗共建系列活动。中国驻桑吉巴尔总领事李强华、桑吉巴尔卫生部代表、卫生部首席药师以及三家受援医院代表出席仪式，医疗队全体队员全程参与。活动首先举行药械捐赠交接仪式，针对当地基层医疗物资紧缺、设备老化等情况，国家卫健委、江苏省卫健委以及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无偿捐赠总价值超过200万人民币。其中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捐赠了200万人民币。其中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捐赠了119万元的临床常用药品、还有诊疗耗材以及基础医疗设备。这批物资将有效保障当地常见病、基础病诊疗需求，补齐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缓解群众就医困难，为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坚实物质保障。本次活动呢，也同步推进了多个援助医疗中心升级重建工作。中心负责人徐伟、卢百阳、张树贤与相关医院代表举行授牌仪式，通过优化科室布局、引入先进诊疗理念，助力当地建成标准化、规范化特色诊疗中心。此次医疗队呢，还进行了中医针灸培训项目揭牌仪式。医疗队将持续面向当地医护人员常态化开展针灸实操培训，还有临床带教，推动传统中医药诊疗经验融入当地医疗体系，助力当地卫生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桑吉巴尔卫生部总干事代表当地卫生系统以及民众致谢，高度肯定中国医疗队长期深耕当地的医疗帮扶成果。他表示，中国医疗队落地的药械

捐赠、特色医疗中心重建、中医针灸培训等项目，完善了当地医疗科室体系，丰富了临床诊疗技术，提升了专科救治水平，将持续造福当地民众。援桑医疗队队长包宗涛介绍说，医疗队立足当地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精准帮扶，补齐医疗资源与技术缺口。此次药械捐赠将完善基层医疗配套，有效减轻民众就医负担。中国驻桑吉巴尔总领事李强华充分认可援桑医疗工作，他指出，历代援桑医疗队扎根一线，守护当地民众健康，推动当地医疗卫生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此次物资捐赠彰显了中桑真挚情谊，是双方卫生领域深度合作、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为两国友好合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顺利完成了物资交接签字以及项目揭牌流程。本次捐赠物资将统一调配至岛内多家的基层医疗机构，全面服务日常诊疗临床的诊疗。这一次系列活动及物资帮扶、专科共建、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于一体，为中非卫生合作注入新动能。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这个学校啊也会要求孩子们在暑假做好一些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在这个假期呢，会有不少的孩子在爸爸妈妈陪同下去检查视力。那么在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就特别自己也是特别有感受。比如说呢，孩子一查视力1.0，哎，我马上觉得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孩子这视力挺好的，挺正常的，万事大吉了。但是哎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视力1.0并不代表孩子的视力储备，也有人把它叫视力银行的余额啊，不意味着充足。比起看视力表，远视储备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关键指标。昨天呢，就是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说到自己家孩子还小哈，幼儿园的这个程度，然后也是在说这个视力储备不足，于是呢，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啊，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等等等等。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呢？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说到远视储备，其实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的。我们就知道看一看那视力表，你是1.0啦，还是这个0.8啦，对吧？我们那个时候会看这样的一个视力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新生儿的眼睛呢，它有一个远视储备，就像小金库里的存款，随着生长发育，这笔储备它会逐步消耗，眼睛慢慢的发展成为正视状态。就是说小宝宝新生儿他的眼睛是远视的，然后呢逐步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正视的状态。那么如果说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就好比你肆意挥霍你的存款啊，然后呢你很快你就捉襟见肘了，眼睛也一样，你肆意的挥霍这个远视储备，那么眼睛很快就会进入负债模式，也就是说发生近视了。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消耗的慢，远视储备充足，那么近视的风险就低。如果你消耗的很快，远视储备不足，那你的近视警报就会拉响。哎，这又回到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说的，这个不少家长有误区，他会认为我带孩子去检查视力了，他的视力1.0，1.0你总不能算他近视吧。但是啊，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呢，以一个6岁孩子为例，他的理想状态其实不是说简单的1.0，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远视100度再加视力1.0。如果6岁孩子验光，他是0度，啊，然后视力。

0: 1.0， 那么就意味着它那100度非常理想的远视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近视风险就会更高了。您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他这个远视储备稍微多一点，就意味着他的近视存款会更多，他这个近视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些。那么是谁在悄悄的消耗了孩子的视力储备呢？这远视储备呢？元凶无非是这么几种。首先呢，就是那些电子产品长时间的看手机、平板、睫状肌持续紧绷，加速眼周增长，快速透支远视储备。第二呢，就是长期的宅在家里。我们都知道室外的这个自然光照，它和室内的这种光照是不一样的，室内光照远弱于户外。所以有人说呢，比如说经常带孩子到户外去，然后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运动对身体好。事实上呢，有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你什么运动都没有做，你每天把孩子带到室外，在自然光下让他的眼睛受到刺激，这个对视力同样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当孩子太久的时间宅在家里，比如说从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空调，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室内室外无所谓，我们更倾向于到室外去玩。但是现在家里多凉快呀，那么长长的一个暑假2个月，大多数的时间孩子会待在非常凉爽的室内，那么就会缺少自然光照射和远眺放松，你的眼部调节肌肉将会持续负荷，这个是近视最大的隐形诱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们不可忽视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可能过早的长时间的练字，对不对？以前呢，我记得在上小学之前，我们是不怎么去练汉字，不怎么练那个英文字母，也不怎么练数字的。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在上1年级的时候，他的那个字已经写得非常棒了，他已经是提前不少的时间开始练字了，练字练琴。你想想他去弹，比如说弹钢琴，那么他看这个琴谱，对不对？看这个琴键等等，都会持续高强度近距离的用眼，这些也会提前消耗远视储备。那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银行呢？首先就是每天2小时户外的沐浴阳光。有人会觉得这个每天2小时，你想现在是孩子的假期呀，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都找不出来2个小时，那我觉得孩子这个也确实就是在室内，是不是我们待的时间太久了，每天2小时在户外让阳光接受让自己的眼睛接受阳光的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防控方式。自然光呢，它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延缓眼轴增长，所以呢，这个方法是非常经济，也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我们对孩子的视力情况应该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是说呢，从孩子3岁开始，你去带他查视力，就是不能只查裸眼视力，需要做这个散瞳验光，掌握真实的远视储备数值。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孩子呢应该落实一个20/20/3还有23/20的用眼法则啊，近距离用眼20分钟，那么就要眺望6米以外远处至少20秒，这是这么一个用眼法则。另外呢，还要保障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它是不会干扰眼部发育的，它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对眼睛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也就是说呢，您在开学之前带孩子去做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下视力表， 就觉得万事大吉。远视储备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守护好孩子这份珍贵的视力存款，让孩子拥有清澈的眼眸，不必依赖镜片也能清晰地看到明亮美好的世界。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庆。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预防宫颈癌。一说到预防宫颈癌，大家就是可能会松一口气，很多人会认为预防宫颈癌我可以去打 HPV 疫苗，好像打了 HPV 疫苗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说到宫颈癌呢，它是女性我们就是了解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呢，多半没有什么症状，悄无声息，即使是它有一些症状，很多时候也容易被忽视。它不像感冒啊、肠炎啊、肺炎啊等等，它会让你咳嗽啊、流鼻涕啊、腹泻、喘不过气，这样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对不对？但是呢，它是就是它会默默的、悄悄的在黑暗处等待着，然后呢，在合适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2021年，世卫组织统计，宫颈癌全球每年有52.5万新发病例和27.5万死亡病例，而在我们国家，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的1/5，也就是来说，也就是说呢，每30到35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女性在一生之中某一个时刻不幸发生宫颈癌。全球每2分钟就会有一名女性因为宫颈癌而去世。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明确了宫颈癌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很多病它难治是因为人类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是由什么引起的。而宫颈癌很明确，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HPV 持续感染引起的。 HPV 家族很大，有一些它的危险性是很低的，但是有一些呢危险性很高，高危的呢有这个14种。所以说呢，这个这些年我们所熟悉的、所了解的打疫苗来防宫颈癌，实际上呢，它是用疫苗来防 HPV 感染，它是预防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是，是不是打了这个疫苗预防了病毒的感染，就能彻底防住宫颈癌呢？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古人有一种说法，说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预病，下医治已病啊。上医治胃病，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啊，我们就筑起了第一道防线。那么就宫颈癌来说呢，它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病因学预防，也就是打 HPV 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除了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外， HPV 疫苗接种，这个是宫颈癌最有效的一级预防措施。所以呢，如果有条件的话，9到45岁的女性朋友呢，都推荐接种 HPV疫苗。目前呢 HPV 疫苗呢，它有2价的、4价的和9价的疫苗。2价疫苗呢，它可以预防16和18感染。为什么是这两种呢？因为有超过70%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种病毒引起的，16和18啊。那么4价疫苗它能够预防 HPV 6、11、16、18感染，但是呢，这其中的6和11它是不属于高危型病毒的，但是它会引起尖锐湿疣啊。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既然打这个疫苗了，那我就一定等这个有9价疫苗的时候去打。9价疫苗呢，它能够预防这个 HPV 6、11、16、18、31、33、45、52、58感染。但是刚才我们跟您说了，其实呢，这个2价疫苗它预防的 HPV 16和18感染 这两个这个类型的HPV 感染，它就是有超过70%的宫颈癌啊，都是由这两种病毒来引起的。那刚才我们说了，打疫苗这个是预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第二道防线就是做好疾病的二级防控，这个就是属于发病学预防，也就是说呢，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检查，查出癌前病变和早癌，来进行早期的治疗。其中呢，主要筛查方法就包括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这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TCT 检查。另外呢，就是 HPV 检测。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在年龄在21岁之前，那么不筛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从21岁往后，在我们就是20多岁的时候，可以每3年来做一次 TCT 检查。当您到了30岁以后，那么可以每5年进行一个联合的筛查，就是 TCT 和 HPV 的检测。当到了65岁以后，年龄很大了，如果说呢你既往的筛查有足够的阴性结果，你一直都是阴性，那么到了65岁这个年龄就可以终止筛查了。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既往的筛查有足够的阴性结果。可是如果说呢，你在之前的这个 HPV 的筛查过程当中，你有高度病变史，那么治疗之后继续的检查筛查要不少于20年。那刚才呢，我们讲了前两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又是什么呢？第三道防线就是对确诊的各个级别的宫颈癌患者给予手术、切除、放疗加化疗等等治疗。目前呢，早期的宫颈癌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但是晚期的仍然不理想。那么说到这个理想还是不理想呢，这就是治疗效果了。这里有一个概念啊，治疗效果，癌症的治疗效果通常是用5年生存率来衡量的。一期的宫颈癌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80%，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4期，那么4期的宫颈癌只有20%。所以说呢，等到你这个就是等到后期的时候，到了4期的时候再去治疗，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就比较差了。做好一级二级的预防，这个才能真正的预防宫颈癌。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道防线就是病因学预防，去打 HPV 疫苗。但是仅仅只打 HPV 疫苗是不够的，一定要做好第二道防线，就是二级防控啊，也就是说呢，要做相关的检查，早期的治疗，主要就是非常简单的TCT 检查和 HPV 检测。女性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常规体检项目当中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此刻我们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如果你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想要了解到蜂奶宝的蜂胶到底好在哪里，亲自服用一下的话，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想问一下，乳腺增生是和饮食吃了什么东西有关吗？蜂胶到底能不能吃呢？
2: 乳腺增生是不是和饮食或者是吃了什么东西有关？关于这个问题呢，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了这个乳腺增生的发生它究竟是什么原因。
1: 是的，
2: 那么乳腺增生的发生啊，应该说是与很多种因素啊都有关的，而不是简单的说是吃了什么东西就会导致你的乳腺增生发生。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很多很多的因素当中啊，其中呢就是心理因素占了非常重要的比例，比如说情绪不稳定，特别爱生气等等，这个那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了。中医认为怒伤肝，肝气郁结两肋胀痛，那乳房和肝经啊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所以情绪不稳定特别容易导致乳腺增生的发生。而且乳腺增生出现以后啊，心理因素呢对于治疗往往啊又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建议啊女性朋友呢要锻炼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当的为自己啊去减减压，保持一种稳定的情绪，乐观的心态，这样的话呢能够积极的去预防乳腺增生的发生。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因素呢只是很多因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跟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
1: 是的，很多人也在纠结啊，这个蜂胶到底能不能服用，他是在担心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担心什么情况啊，就是说这个蜂胶里是不是有激素嘛。对于乳腺疾病，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马上想到的是和激素有关，是吧？所以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影响到激素的呢又是我们身体的很多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而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就像刚刚说的是吃了某一个什么东西它就会发生乳腺增生吗？不是，它还是很综合因素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这个蜂胶究竟能不能吃啊。我们首先要了解蜂胶对蜜蜂有什么作用，蜂胶它怎么形成的，我们每次都给大家介绍，是蜜蜂不辞辛苦去采了树上的树脂胶，然后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的入口通道内部所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这种胶状的物质。那么这一点呢就说明了是蜜蜂的采集物而不是它的分泌物。蜂王浆是蜜蜂的这个工蜂，它吃了这个蜂蜜花粉以后由它消化腺分泌出来的物质是蜂王浆。所以蜂胶对于蜜蜂的生存与繁衍啊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的。那么蜂胶对于蜜蜂来说是它的筑巢的材料，这是一，不是它的粮食，它不吃它。第二呢就是它是它的药品，它发明使用了蜂胶以后可以保护这个蜂巢，使得这个蜂巢里恒温恒湿相对无菌这样一种状态能够和我们医院的这个手术室啊去相比美。所以蜜蜂就因为它发明和使用了这个蜂胶以后，它才能够世世代代的繁衍生存至今。
1: 是的，蜂胶它是纯天然的物质，没有任何的激素，大家可以放心服用。这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0: 职称导师胡福良教授所说的。他说迄今为止啊，国内和国外还没有任何的检测说这个蜂胶当中有激素类化合物的报道，那就说明蜂奶宝的检测报告再一次证明了蜂胶内没有检出激素，大家可以放心服用，也不用担心服用蜂胶会有激素类的风险啊。
1: 刚刚前面我们也说大约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大约在70%-80%的这个女性朋友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增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就说明了这个发病率呢现在来说是很高的。当然也有不少原来也是患有这样一些乳腺疾病啊、妇科疾病的用户，在我们20多年的这个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用户。他们呢不仅服用，而且都是连续服用很多年，甚至啊10多年的这样一些用户。那么服用下来以后，他们的共同感受是什么呢？是通过服用这个蜂胶液，体质得到了增强，比方说肠胃好多了，感冒少多了。那即使原来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结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说这种情况呢并没有加重。相反，我们说因为蜂胶里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的综合调理和活血化瘀的作用，使得一些病症啊能够得到控制。比如说乳房的胀痛，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在经前期后都会有的，但是服用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症状都得到了缓解。所以这样的一些服用感受啊，就说明了只要是100%的这个蜂胶嘛，它里面是不含激素的。在所有的这个蜂产品当中呢，也只有是蜂王浆它含有会少量的一些天然激素，那么这一点点激素也不引起构成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大家呢完全可以啊放心的服用，不用担心。
0: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 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由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 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

0: 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红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

0: 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地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 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

0: 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已领取退休待遇人员还能否补缴在职期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动人事关系期间应保未保或应缴未缴养老保险费的，可补缴应保未保或应缴未缴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再办理补缴。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啊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有什么新闻线索要给我们提供的话，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啊，反映您的问题。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几个，一个您可以直接打开收音机啊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锁定 FM102.1。 另外呢如果没有收音机的话，也其实现在收听广播也挺方便的。您呢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这个必须是智能手机，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连云港手机台下载连云港手机台。下载之后呢，打开主页下方有广播下方最下方有广播，点进去广播的收听的页面，然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综合广播的节目了，也可以这个收听我们一周之内的节目收听以前的节目都可以，一周之内都可以听得到。那几个收听的途径跟您分享一下。今天节目我们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什么内容呢？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人社部门呢，最近呢是起草了连云港市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的若干措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因为近期呢，我们连云港市为此还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若干措施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个返乡创业就业支持若干措施呢，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内容，而且呢有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人才方面比如说要强化一些部门的联动人社、公安、民政等部门的联动就业创业的扶持这些很多的政策其实呢

0: 很这个这个，我们都希望通过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给大家做一个政策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这个相关的政策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昨天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个热线的回音啊，还有一个热线回音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今天9:40依然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也届时欢迎收音机前残友朋友啊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就介绍关于近期我们连云港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为广大的市民介绍的关于连云港市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若干措施。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连云港市人社局会同相关的部门就起草了这个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呢，已经在第市十五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那近日呢，连云港市也是专门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若干措施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市的返乡创业就业工作持续稳中向好，为全市的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了进一步提升地域的竞争力，推动在外人才回引、优质资金回流、优质项目回归，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激活产业活力，夯实发展根基，市里相关的部门也是组织了多方力量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这份文件。若干措施这个文件呢，也是聚焦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现实的需求，拓展了政策覆盖的范围，加大了财政支持的力度，提升了精准服务的实效，同时提出了十条政策措施。一是动态摸排人员信息，这个呢是强化人社、公安、民政等部门协同，全面开展外出人员常态化的摸排和信息动态的管理，为精准开展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数据的支撑。二是畅通返乡联络的机制，依托驻外商会、引才工作站、服务驿站等平台，定期的推送企业的用工信息、投资合作项目、创业扶持政策，精准的对接返乡就业创业的需求。三是挖掘推送优质岗位，建立返乡就业岗位库，实施动态归集与精准的推送。四是举办专场招聘活动，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鼓励返乡创业就业服务驿站开展岗位的对接服务。五呢是提供精准的就业服务，落实1151精准的就业服务，开通返乡就业的直通车，提供点对点送工、到站及选岗的服务。六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按标准来落实技能培训补贴，开展家政、电工、电商等定向的培训，加强乡土人才培育，给予领军人才优秀项目资金奖励与一揽子创业支持。七是强化创业载体的建设，鼓励建设返乡创业园、乡村振兴孵化园、电商创业园、青年创业岗这些特色的创业载体，重点打造 OPC 社区这些新型的创业载体，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八是鼓励推荐返乡就业，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机构参与返乡创业的就业服务驿站的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发放一次性的就业推荐补贴。九是大力支持返乡创业，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初创主体给予一次性的创业补贴，并按吸纳就业规模给予创业带动的就业补贴，强化人才回流激励。十是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提高高强高额度的创业贷款，并落实财政贴息，执行个体经营和吸纳就业税费的减免政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说这次出台的这个若干举措针对返乡创业就业都有哪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这个呢也是在这个这次这个政策出台当中这个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连云港市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处主任武洪波呢做了回答。吴主任说近年来我市创新实施了归雁兴联的工程，
啊，归是回归的归，宴是大宴的宴，兴是兴盛的兴，连是连云港的连，连啊，归宴兴连的工程，累计建成了返乡创业就业服务驿站26个，省市级的创业示范基地39个。年均带动返乡创业就业3万人，形成了人才回引、资金回流、项目回归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若干措施呢，也是聚焦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实际需求啊，拓展了政策覆盖范围，加大了政策的力度。首先呢，具体强化是有3个支持的。第一，强化信贷的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的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对于创办小微企业的富民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400万元，均按照规定给予财政贴息。第二是强化补贴的支持，提高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的标准，初创主体吸纳其他的劳动者就业的，签订1年以上限期的劳动合同，并且按规定为其缴纳不少于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的，给予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带动5人及以下的劳动者就业的，按每人3000元给予补贴，带动5人以上劳动者就业的，给予每人5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第三是强化招引支持，出台了针对性的新政策，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机构参与返乡创业就业服务驿站的建设，推动返乡就业创业的工作，对招引返乡人员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3个月及以上的，给予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的就业推荐补贴。吴准说，下一步呢，还将尽快的出台配套的这个细则，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快政策的兑现节奏，充分的释放政策的红利，引导更多的这个外出人员实现返乡创业就业，持续营造鼓励支持创业的美好氛围。

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门啊也是对这个返乡创业就业的政策呢，财政方面的支持呢给予了解答。财政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韩嘉宾介绍说，说就业呢是民生之本，一直以来啊是财政部门也是高度重视就业创业的工作。一呢是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始终坚持就业的优先战略，逐年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二是积极配合市人社局完善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了助企纾困的稳定就业、社保补贴帮扶、公益性岗位开发、提升职业培训质效等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困难群体、困难大学生、退役军人以及残疾人就业创业。三是在资金管理的使用上讲求绩效，加强监管，不断的织密织牢就业保障网，推动我市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0: 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返乡人员具体包括哪些对象，认定的标准是什么？那既然政府呢对返乡创业就业人员有这么多的扶持的力度，那我们就非常关心啊，哪些人员算是返乡人员呢？那首先呢，在这个在这个政策推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执行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呢，再介绍一下返乡人员政策适用的群体包括哪些对象。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执行的标准。对于返乡人员来说，我们的执行标准在江苏省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都是按照全国的最高的限额标准执行的。比如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照每户每年20000元最高上浮20%的标准，即24000为限额，依次扣减相关的税费。企业呢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上浮50%的标准，也就是9000元为定额，依次扣减相关的税费。企业招用重点群体的，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上浮30%的标准，也就是7800元定额，依次扣减相关的税费。那么返乡人员政策适用的群体包含哪些对象呢？首先呢，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税费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都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啊，然后退出现役并且按照自主就业的方式安置的退役的士兵。那么重点群体呢，是指从事个体经营税费优惠政策适用对象只要包括四类人员。一是纳入了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的人口。二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三是零就业的家庭，并且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四是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的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的自然年，也就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而企业招用重点群体就业税费优惠政策适用对象呢，是指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并且持就业创业证或者是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并且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就能够享受这个相关的税费的减免政策。所以说以上这些政策呢，对于创业就业返乡人员以及针对于这些人员啊，然后呢企业啊进行了招聘啊，那么对于用工的企业来说啊，不管是返乡就业的人员还是用工的企业，以上的这些政策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好，我们把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于返乡就业啊，我们连云港市强化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推动归雁兴联若干措施啊，若干措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民之所盼。

0: 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4: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5: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4: 我爱呀。
5: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4: 不会。
5: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4: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5: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4: 什么是拉勾勾呀？
7: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7: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8: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9: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8: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好，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热线回复哈，就是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的母亲呢在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但是呢没有明确病因，社区的医生呢说让他到大医院去复查一下，但是呢因为他在社区医院也已经做了一些检查的项目，想问一下，就是到三甲医院这些项目是不是需要重新做？三甲医院对这些检查是否能够认定啊？所以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啊，我们也这个把这个问题呢，也是反馈给连云港市卫健委，连云港市卫健委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回复，而且已经和当事人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我们连云港市现在是已经建立了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的制度，那么公立医院啊，我们说的是公立医院都接入到了省互认的平台，对纳入省互认清单的检查项目都可以用结合实际来开展互认。 那患者呢，近期呢在市社区医院做过检查，如果呢前往市里的三甲医院就医或者是二甲医院就医，医生开具检查单的时候，系统就会弹窗来提醒医生调阅之前的检查报告，由医生再结合临床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符合相关要求的就可以互认之前的检查报告，不需要再重复的做检查了，这个呢是可以节省检查的费用的。哦，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补充啊，非专业的补充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啊，那么这个你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医生呢认为你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或者啊再啊，因为这个检查有的时候有些项目它是有时效性的。啊，有些时候是有时效性的，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以前的检查，那医生在做病情研判的时候啊，会不太好研判。这个时候如果还需要你啊再重新的做次检查的话，这也是医生可能要根据实际的临床情况来做研判了。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希望您也能够理解，不要认为医生是不是要给你多开检查单子，让你多交费。有的时候医生他要从专业的角度来去判断你的这个情况是否严重，或者是以前的检查已经失去了时效性。啊，这个呢，医生会根据现实的情况来结合啊，来做一个实际的判断啊。希望我们能够也能够对此有一个啊有一个专业的认知吧，准确的认知吧。不要觉得好像医生给你开单子就是要让你要多收你的费用啊。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哈，你可以选择换一家医院，或者是换一个医生。

八月份啊，市级机关工委呢是启动了这样一个走访慰问活动，叫下送清凉的走访慰问。他们呢是吩咐了基层的一线啊，把定制的清凉慰问包送到了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的手中。在活动启动前，市级机关工委也是全面摸排了市级机关各单位的高温作业和户外工作一线职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了摸排，建立了台账。活动覆盖了城管执法、应急管理、边检执勤、农业水利这些高温作业的群体，服务全市的重大活动、重点任务的工作人员。今年呢也是市委确定的干部作风优化年，市级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送清凉不只是一份物资的传递，更是锤炼作风、凝聚人心的具体的实践，要把关爱行动和转作风要紧密的结合，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找准小切口，打造辨识度啊、特色鲜明的这样的一个党建的品牌，深入挖掘老典型的新时代的内涵，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推动各机关单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慰问组呢也是吩咐了中石化许庄加油站、市气象局综合保障中心、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农科院等单位，向高温的一线职工致以了诚挚的慰问。

最后啊，跟随着我们的介绍，我们大家一起去一下高公岛街道的黄窝村。为什么要去黄窝村呢？因为黄窝村啊，现在呢正在聚焦老年群体的实地的需求，开展了一些助老的一些服务。记者呢在采访的时候，当天的中午呢到黄窝村，看到有一个叫便民助餐点。那这个便民助餐点啊，正用丰盛的午餐啊来为当地的老人啊来进行服务。据记者了解，黄窝村老年人口占比高，对不少高龄的独居的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做饭成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道现实的难题。不少老年人体力有限，买菜做

饭费时费力，常常是简单对付一口，饭菜单一，营养跟不上，这是不少老年人的生活的现状。那么村里呢，一位独居的老人就说呀，说他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买菜洗菜都费劲儿，有的时候就煮点粥，就随便的吃点咸菜，就随便的凑合一顿。一顿热饭看似小事儿，却是乡村老人实实在在的难心事儿。而为了破解农村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黄窝村呢就把老人助餐点办到了老年人的家门口。村里呢落实了餐补的政策，符合条件的119位老人每人每天可以享受10元就餐的专项补贴，让大家花不多的钱就能吃上一口热乎放心饭。而且助餐点的饭菜也是处处透着对老年人的细心，菜品呢遵循低盐少油软烂易消化的原则，每天呢也都是荤素搭配，菜单呢也是定期的更新，要符合老年人的胃口和牙口，然后呢也把好食品的关口啊，安全关，然后让老年人吃得健康也吃得踏实。而且他们对于高龄残疾、重病卧床、腿脚不便、没有办法到助餐点就餐的老年人，还实行了上门送餐的服务。无论刮风下雨，村干部和志愿者每天呢都准时出发，把冒着热气的饭盒送到老人家中。一碗热饭，一次敲门，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

0: 小餐桌啊，连着大民生，小小的老年助餐点是黄窝村基层治理的生动的缩影。黄窝村呢，还将继续提升助餐服务，优化餐品的种类，完善补贴与养老台账，持续升级村级养老服务体系，以细致入微的基层服务，把民生保障融入到日常的烟火，绘就和美幸福的乡村养老的新图景。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0: 有些温暖不用看见就能感受，有些远方不用费力就能抵达，有些守护不用开口就能拥有。出行无碍，城市有爱。
1: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的节目呢由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主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有什么政策想了解，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85457744 85461350啊，85457744 85461350。那如果是我了解的，我在节目当中会直接给您回复；如果是我不了解的政策，我会在节目之后呢向市残联啊去进行啊这个咨询啊，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来做解答。

我们先介绍一下近期呢基层残联举办的一些活动。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决策部署，拓宽残疾人的就业渠道，2026年8月14号东海县残疾人联合会和东海县融媒体中心共同走进县域内四家爱心企业，开展残疾人就业政策宣传及专场的招聘活动。这次活动呢，目的是通过政企媒的三方联动，将惠残政策和优质岗位直接送到残疾人群体的身边，助力更多的残疾人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这次联合宣传招聘活动覆盖了东海县的很多的企业，比如说江苏嘉德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海县的赖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瑞康服饰有限公司、万邦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那这几家企业也是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面向残疾人推出了涵盖服装加工、商超零售、电子照明、劳动服务等多个领域的优质岗位，全方位的满足不同的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残疾人的就业的需求。在活动现场，东海县残联的工作人员化身了政策宣讲员，向企业和求职者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的去介绍解读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减免、税收的优惠、岗位补贴以及技能培训最新的惠残政策。针对企业关心的用工成本降低和稳岗支持这些问题，工作人员都给予了详尽的解答，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这次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啊，也是能够推动助残服务下沉基层。下一步，东海县残联将继续携手相关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的帮扶，然后呢，让更多的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好，今天时间呢，我们去进入一个这个一点普法的宣传啊，普法宣传。首先呢，我们要宣传什么呢？首先要宣传关于证书挂靠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您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有的公司呢会说啊，就这个会，如果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技能证书，然后呢碰到有的公司说啊，你不用到我们公司上班，你只需要把证书挂靠到我们单位，我们就会给您一定的报酬。那收音机前的财友朋友，您要注意了，这个证书挂靠啊是违法的行为。什么是证书挂靠啊？就是个人把自己的证书挂到非本人单位名下，挂靠的单位给予其一定的报酬。因为挂靠单位具备一定数量的持证员工，他才能够获评相关的资质或承接相关的项目啊，所以呢，他会就存在这个证书挂靠的这个情况。但是这种行为啊，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因为这种证书挂靠会给相关领域工作或者是项目质量埋下隐患，也会扰乱市场秩序，也会损害公共安全。对于挂证的个人来说，不但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可能无法要回自己的证书，或者是导致证书被销毁，严重的需要追究法律的责任。所以不管是职业资格证书还是其他的技能证书，甚至这个大学的毕业证书，持证人都应该加强自律，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挂证的行为，避免让自己陷入风险当中。好，接下来的普法内容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则普法的宣传短片。这是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在他们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则关于普法的内容，继父母必须要抚养继子女嘛。我觉得这个普法内容呢还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关联度啊。

0: 兼看案例，李玉带着与前夫所生的残疾女儿与张明结婚并共同生活。婚后，张明不愿承担孩子的教育费和医疗费，妇联残联介入调解，并向张明进行普法教育。残疾女孩已与他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关系，残疾女孩等同于他的亲生子女。张明最终认识到错误，并承担继女的抚养责任。该案例的关键，依法认定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只要法定抚养关系成立，继父母和残疾继子女的权利义务和亲生父母子女完全一致。未形成抚养关系的，双方仅属于姻亲关系，互不承担法定抚养、赡养责任。法律怎么认定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共同居住时长，是否长期在一起生活。第二，经济出资，是否承担了生活费、学费、医药费。第三，日常照料教育，是否照顾生活起居，关心身心健康。第四，家庭身份相处，是否以父母、子女相称，形成亲情。第五，继子女年龄与自理能力，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具体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父母再婚时孩子为未成年人，或是父母再婚时孩子已成年但因残疾丧失独立生活能力，认定继父母和残疾继子女为抚养关系。第二种是父母再婚时孩子已满16周岁，且依靠自身劳动收入独立生活，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继父母义务对未成年无法独立生活的残疾继子女负有法定抚养教育义务，残疾继子女义务成年后对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继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双方只依靠婚姻产生亲属关联姻亲，继父母没有法定抚养义务，残疾继子女也无需承担法定赡养义务。
1: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那接下来时间呢是为盲包读书栏目了。今天的为盲包读书，我们给大家介绍推荐这样一篇文章，真正的爱从来不互相消耗。
9: 年轻时以为热烈的奔赴、盛大的仪式、动人的誓言就是爱意最好的模样，可历经岁月沉淀后才知晓，真正的爱从不是喧嚣的堆砌，而是藏在时光里的安稳与笃定。真正纯粹的爱意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包容，是历经平淡岁月依然选择坚守与珍惜的初心。浮华终会落幕，唯有真诚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
10: 真正的爱从来都是双向滋养，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与迁就，不是自我的牺牲与捆绑，更不是占有与消耗。

0: 真正美好的情感是两个独立的灵魂相互靠近，彼此温暖，双向奔赴。是你体谅我的奔波劳碌，我珍惜你的温柔守候，你接纳我的不完美，我包容你的小平凡。在这段关系里，不必刻意伪装，不必小心翼翼，不用勉强将就，可以卸下满身疲惫，袒露真实的自己，安心落脚，坦然栖息。好的爱是一场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彼此搀扶，彼此鼓劲儿，在岁月里慢慢沉淀，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1: 长久的深情藏在烟火日常，世间最绵长的爱意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与热烈，而是久处不厌的相守，是岁岁如一的陪伴。它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里，藏在风雨同舟的陪伴里，藏在遇事时的并肩担当，低谷时的不离不弃。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造势，只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最真挚的深情。人生万千风景，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惊艳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烟火相伴，岁岁相依，平淡相守，便是人间最极致的浪漫。
0: 最好的爱意，先自丰盈，再暖他人。关于爱的终极真谛，从来不是拼命依附他人，而是先学会善待自己。真正通透的人，懂得爱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唯一的依靠。不因为孤独而将就，不因为渴求而卑微。先丰盈自己的内心，修炼自己的底气，才能拥有爱人的能力，也才能接住世间所有的温柔与善意。独处时，从容自洽，好好生活，相伴时真诚坦荡，珍惜相守，不攀附，不将就，不内耗，不遗憾。
1: 愿我们此生皆能读懂爱的真谛，懂得自爱，学会爱人，既能独自抵御人间风雨，也能与良人并肩烟火，温柔共生，岁岁安然。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有些温暖不用看见就能感受，有些远方不用费力就能抵达，有些守护不用开口就能拥有。出行无碍，城市有爱。
7: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8: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7: 我爱呀。
8: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7: 不会。
8: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7: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8: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0: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当中依然提示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做记录， 特别是在记录上，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记得再好啊，当这个时间一长，知识一多的时候啊，你就记不住了。所以有必要啊做笔记，特别是近期有这个有奖答题啊，在收听节目学习知识的同时呢，还可以答题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礼品。像肠道消化不好便秘的，吃多了消化不动，及时宿便不往下走的，爱记打嗝的，营养不良吸收差的，你可以通过答题领取益生菌。那么腿脚不好的，滑膜啊，退行性病变的，走路咯嘣咯嘣响，以及不敢回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腰子也好，颈肩也好啊，你可以通过答题领取自己心爱的氨糖软骨这个合剂，去提升自己的骨关节啊。它不单补氨糖，补软骨素，还补钙，三合一，嗯，多好啊！大家还可以去领取熊胆雪莲明目液啊，去清洗自己眼睛，明自己的目。视力不好啊，眼睛呢感觉大不如以前了，想呵护，想保养，想提升，对吧？再比如说皮肤总过敏啊，皮肤刺痒、裂、红肿，各种皮肤上存在着不适，不是有这问题就是有那问题的，包括会阴瘙痒，是吧？潮湿啊，红肿，可以领取清虚通络精华油护肤，对吧？你看这都很好，都是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啊，为什么不领？答题就可以领，说这些我都不需要，那这里还有中药主语包，你可以领，是吧？嗯，药艾条药灸可以领，健康礼品多多，都是有用，都是实用，都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这个好产品，答题就能领。普通学员普通听众一个星期可以答题领一次，当然你一次答题答不对，你可以答两次答三次，这一个星期只要你答对了你就可以领一次。会员朋友一个星期啊可以领两次，多好啊，答题呀、啊。所以说有必要啊，在收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态度很好，非常不错，人家这个笔记啊记了好几本了，你一说哪个他能给翻出来，能给讲出来啊，很快就能用上，这多好啊，不但自己受益了，还叫身边的人受益，对吧？所以大家要答题要认真做记录，特别是在这个记录上啊，有的朋友答得好，有的朋友的这个记忆力不好，答问题答的就不好。在这两天答题上啊，我看出来了，咱们这些学员听众朋友啊，有些偏科偏得很严重，有些问题没人答，即使有答的很少。好比说今天三个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咱们有100个学员朋友在打这个电话去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三个问题选择性偏差非常大，选一选二特别多，选三很少，甚至呢选二选三特别多，选一特别少，这有些知识没人去答。你比如说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制定出十分周全而又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案，治疗方向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就这么一个问题答的人很少，你这多重要啊，是吧？你身体出现不适又想给你身体调理治疗，是不是我们得制定出一个完全而又合理的治疗方案呢？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向还要对，方案完整不说，咱方向也对，你方案再完整你方向不对不行，你方向再对方案不完整也不行，你得根据这个人的身体的情况病情整个状态 制定出一个周全而又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在疾病的治疗调理方向还要对，他需要的一个什么条件，需要什么，简单说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真正以人为本，是吧，精通医理懂药性的一个大医家，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对不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人忽略他不去答。你说光说我们这些年啊，用中药啊，用了那么多寻医问药，这么多年一直迟迟不见好，一直自己的疾病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治疗，什么原因呀？为什么呀？疾病难治吗？我告诉大家，有些疾病一点都不难，就这么简单的疾病，疾病很简单，治疗几年十几年没治好，因为你们就没有找一个真正精通中医医理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医生，他是以人为主的，他不是跟着疾病跑，只看着疾病没看着人，眼里只有病没有人的，他最后能把人治死，病也不太好的。有多少这样的例子，给这个人治病，治来治去人没了，病还没等好呢，人没了，走着进去抬着出来了，只见木不见林，治病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更加健康更加舒服，结果呢他忽略了人，只治病，而且这个人他不调养，这能行吗？不以人为主，不以症状为核心啊，不辨证不对症，对药性也不懂，没有药性，是不是？你这脱离这些哪是真正的中医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啊精通中医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大医家医生，是不是这样吧？那你说你们啊也找了很多医生，各地方去看了，你们只会选择什么呢？啊，他中医世家啊，他是祖传的多少代没用，我告诉你们什么秘方啊，什么偏方啊，对吧，这些真正能治病吗？真正能救世吗？一个真正精医懂药的大医家，以人为本的，我跟你说他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他随手拿出一个方子都是偏方，都能治病的，都能救人的，因为这个一通百通的。就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咱们有太多的学员朋友不会答，不去答。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咱们呀治病也好啊，改善身体状况也好，都是为了干嘛呀？消除这个痛苦，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但咱得会找人，找对人，是不是？你说你这点血汗钱找的人不对，一股脑都投进去了，最后连个响都没有，效果都没有，是中医不行的，还是你识人不输啊？是不是？人说这个眼睛不好，但心不能不好，眼睛不能识人，那心里得有个明镜吧，心里得有个谱吧，得有个账吧，得有个本吧，是不是？心不能盲啊，这是在这个答题上我看到的。还有一个，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对咱们患者呀，这个康养这个指导服要做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他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怎样在康复调养保养上能够把这个服务和指导做得很好呢？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需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这个专家医生老师啊。责任心，听明白了吗？对你没有责任心，不上心，这个医生这个专家再有名，能力再强，他等于零，就跟你们去看病似的，看完之后给你抓点药就打发你走了，不给你指导，过后不关心你，没有问候，对吧？你今天饮食怎么样？你需要锻炼什么？你锻炼这个茶饮方法都用什么？用了几天？然后咱们变化到哪一步了？到哪一步之后，咱们应该下一步怎么走？有没有服务？有没有指导？这就跟老师教学生一样，每天都在教，孩子每天都在成长，根据孩子的成长不断地变换这个知识，哪块会了哪块不会，不会的咱们要加强，会的呢咱往下走。疾病的康复治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你们没有老师的服务，没有老师的指导，你靠你自己闭门造车，你能走多远呀？能走多好啊？很难呐，学员朋友们呐。所以啊，这个答题呀，我们还得有 再提高还得用心。我能够去问大家这些知识，目的是什么？能够把这些知识给大家提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们去掌握，去学习，说明它很重要。如果它不重要，你记住，盛老师不会给大家提出来，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就是像你们呀，通过这个答题去掌握它，去把这个知识学会了。学员朋友们，不是问一些没有用的，可答可不答的，不是这样的。每天时间呀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呀，哪些知识需要学，哪些知识需要掌握，都得思考思考，别浪费时间。你看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怎样用最笨的方法选到一个好的中药产品。什么是好的中药产品？就是药性足，疗效好，作用强，是不是？怎样就是找到一个能治疗自己疾病的药品？最笨的办法，说我什么都不懂啊，老师。那但是最笨的方法你得有吧？最笨的办法，看配方，就是看配伍，看成分，这个药都有什么药材做成的？这个在药盒上就有。你对这个药你不了解，你说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很多药你不懂，你可以不懂。你看这个配方配伍有几味，它会写成几味。那么像保密配方、保密药品啊，它会在这个性味上留那么几味啊，留的几味它是有数的，它不会说上面标注三味隐藏了五十味六十味，那不可能的，是吧？标注上五六味，然后呢藏起来五六十味，这个是不允许的，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说法，那是骗人的。他只能说把几味重要的药材隐藏起来，这是保密配方。但再保密配方，主要大多数都会标注出来，你查一共几味，对吧？这个你会数数吧？为什么让大家这个记住这个一共几味药呢？去查去呢？记住了，这个性味越多，就是这个主方用的药材一共几味药材，药材越多药性越强。第二，这个药材多，就是主方越大，那么配伍难度就越高，相对应的制药的水准以及这个药品的本身级别就越高，懂了吗？五味药材、六味药材、十味八味的和二三十味的药材，它的品级就不在一个级别，知道吗？三十味、五十味的跟十味八味的品级不一样，五六十味的跟二三十味的它品级就不一样，它不是在一个品级里。你们，这就是我让大家去看什么呢？你们看配方，你说我不懂这个药，但你说的再好，这个药我拿在手里我看，我看它的原料，

我看到你的成分都有几位啊，就那么五六位、六七位，可别说的天花乱坠了。你说的再好，就这几位，它能有多大作用，对不对？你跟那个三五十位、五六十位的没法比。想选到一个好药、治病的药、有效的药，你就得看这些。除了看这些，还看什么呢？看工艺。说什么叫工艺呢？这个工艺很简单，片剂呀、胶囊啊，还是散剂呀、粉剂呀，是不是？颗粒呀，你还是膏剂、丸剂呀？你这个你得知道吧？这个会看吗？咱们中药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性味。那么越是传统工艺，越是能把这个药中的性味给激发出来。现中药讲究性味，它就不要讲成分，讲成分就不是中药了，讲性味，明白了吧？讲性味。你比如说刚才节目之前我给大家提的这个益生菌，是吧？它里面还有多少菌群，它不是中药，对不对？这个可以称为生物制剂或者保健品、食品，它不是中药。它即使能调到肠道菌群，对肠道菌群有作用，可以解决我们一些人的便秘、消化的问题，但它也不是中药。你再比如说氨糖软骨素，你再比如说钙片，它什么时候说是中药了？它不可能是中药，听明白了？它只是一种补充剂，它不是治疗疾病的，它只是补充，你需要这个可以补充。所以说讲成分，凡是跟你们谈成分，里面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它都不是中药。中药是讲究的性味，比如祛风，比如散寒，比如通络，比如温里，比如说助阳，比如说解表。谈到心气、肺气、肝气，谈到肝阴，谈到心血，谈到五脏，谈到六腑，谈到体质，都得是中医。中医讲究中药，你中医用西药，这牛马不相干。所以中医就讲究中药，就讲究性味。你性味你怎么看呀？啊，怎样把这个药中的性味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听明白了吗？传统工艺，什么叫传统工艺？就是用传世最传统的、最原始的，比如最早需要瓦罐去熬，去熬这个药，这个叫传统工艺。比如说干晒之后研磨，这叫传统的工艺。把这个药性味给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它是熬的呀，啊，它是这个提膏搓条做丸的呀，把这个性味都锁住，不至于流失啊。所以说你们要会选呀，怎么去选？看配方，看成分，看配伍，是不是？这个看看它几味药材，药材品味越多，处方越大，那么这个药的作用就越强，品级越高。看工艺，是不是？越是传统工艺，啊，性味就越强，疗效就越大，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提这些问题呀，大家都没有去答，答的很少。这么重要的问题，答的这么少，我们把治病养生的核心，啊，最基础的这个知识没有掌握住，那咱在这养生治病的之路上，我们会不会花冤枉钱？会不会走冤枉路？是不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怎么可能说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把时间都给利用好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把基础知识先掌握好，然后再说在这条路上出发前行，是不是？你得攻略呀，准备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啊。你这条路你基本攻略，你需要什么，掌握哪些知识，你都没有，你就是闭着眼睛就上路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你别说走到健康的终点，在这条路上你走不多远，你连个渣都不剩了。在这条路上是牛鬼蛇神，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都盯着你呢，你这不就是小白羊小白兔吗？任人宰割啊！我给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答，是因为有自保的能力，是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甚至上当受骗啊，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避免这些，对你们是有帮助。不要认为盛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去讲讲这些知识，你看今天给大家一说说了这么多，真的知识还没传播呢，是不是？没给大家讲呢，节目过去一半了。

0: 那你说这些知识不给大家讲，是不是咱们很多朋友还是关键知识不掌握呀？啊，谈到关键的知识啊，还有就是每天啊，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讲一些锻炼的方法，啊，讲完之后呢，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做的标不标准呢？啊，正不正确呀？是不是？会不会做呀？那么考虑的这些，咱们每天都有一个直播锻炼，啊，有老师啊亲自示范，教给大家，大家呢去观看、去学习，跟着一块做，是吧？咱们形成一个战斗力，啊，同频共振嘛，力量强，一块做，一块学，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看，每天跟着做，不懂就问，一直做到什么程度呢？做的标准，啊，做的这个到位，做的受益为主，好吧？啊，不知道几点直播的，什么时候播出教大家的，不知道的可以打400-600-2677找你老师的电话问，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讲解这么多吧。新的知识也没跟大家去讲，广做提示了，就提示这么长时间，所以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提出这个有奖竞答了。大家把我今天讲这个知识啊，能够用心领悟记一下，那就受益无穷了，好吧？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没事没事，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啊。
0: 啊，山东青岛的啊。
3: 是这样的，我还是咱们的会员呢。
0: 啊，那是老学员老朋友了。
3: 嗯，老朋友，对。
0: 啊，
3: 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不是听盛老师在咱们提到啊，节目组也有想法
0: 啊，
3: 给我们会员提供一些福利
0: 啊。
3: 哎呀，这个是好啊。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加入会员，这就是为了会员购药有折扣啊，
0: 是
3: 啊，有积分啊，可以抵钱用了，
0: 是能更省钱，是不是啊？后期用药更有保障，
3: 是是是，
0: 嗯，
3: 你像包括跟盛老师沟通，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啊，
0: 嗯，
3: 还有啊，生日礼物了，
0: 嗯，
3: 哎呀，咱说实话，这些福利啊，一直啊都挺贴心的，
0: 嗯。
3: 我们这老会员这心里都记着呢。
0: 嗯，
3: 这次啊，要是再有新的会员福利啊，
0: 嗯，
3: 多谢了咱们老会员，有啥有啥。

0: 他那个新政策早一点在节目里说一说，
1: 嗯
0: 啊，我们也好及时了解参与嘛。
1: 嗯，是这样。如果说针对会员有哪些福利啊，有哪些政策呀，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定会提前通知通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0: 嗯啊，
1: 毕竟是都是会员，这么多年对节目的支持，对咱们节目的信赖，对盛老师的帮助都很多，所以会员的这个福利政策一旦有，一定会通知你们，啊，
0: 嗯，
1: 好不好？那也不可能说把你们会员这么多的人，这么重要的人都给忘了，是吧？
0: 哎呀，
1: 嗯，好事一定会想着，嗯。
0: 哎呀，不是嘛，这个会员福利也是一方面，说实在的。咱更重要的哈，是能得到节目组老师贴心的指导啊。
1: 嗯，
0: 那因为我之前是一身毛病啊，要不是老师指导的好，
1: 嗯，
0: 我真不见得能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啊，有很大的提升啊。
1: 嗯，
0: 啊，就像我之前这个肩膀了，胳膊发麻。
1: 嗯，
0: 哎呀，等到厉害的时候啊，那个左肩膀啊，就顺着这个胳膊这么一直。麻到手指头
1: 啊，很严重是吧？
0: 哎呦，很严重啊！
1: 嗯，
0: 我拿东西都发飘。
1: 嗯，
0: 这老师啊就教我啊，
1: 嗯，
0: 各种锻炼。
1: 嗯，
0: 他不光是教，还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嗯、是，
0: 哎呀，那指导的确是贴心。
1: 嗯，这样对你的康复才有帮助啊，咱们康复的才会快，才会好啊，是不是？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你盲目的去做，你怎么可能说有这些收获呢？
0: 就是就是，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还有之前这个夜里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嗯，
0: 哎，经常到半夜就醒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辛苦啊，闷闷的，
1: 嗯，
0: 哎呀，有时候这个白天心里也发慌，
1: 嗯，
0: 哎，这老师啊，让我不养精气神，
1: 嗯，
0: 说要以我这个人为整体啊，
1: 嗯，
0: 那从整体去调理，
1: 嗯，重视人，重视身体，
0: 对呀、啊，他说不能啊。指定着难受的地方去下手，
1: 对，
0: 我这不就用上了保研丹，
1: 嗯，
0: 啊，来补养这个精气神，
1: 嗯，
0: 哎呀，咱这个药确实是好，我这不用了一年多时间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足，
1: 嗯，
0: 你看这个睡眠这一块儿，这个辛苦闷了，
1: 嗯，
0: 发慌了，
1: 嗯，
0: 这些通通的都没了，
1: 是，
0: 但是哈，这个今年夏天又添了个什么毛病呢？
1: 嗯，
0: 我觉得也可能是我。这个天热是不是贪凉了？
1: 嗯，
0: 哎，这个大便就不从形。
1: 嗯，
0: 还有啊，就我这个后背啊，要是沾上那个空调的凉气哈，
1: 嗯，
0: 我这个后背就发紧、
1: 嗯、
0: 发紧。
1: 嗯，
0: 我怎么寻思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个体质下降了？
1: 嗯，岁数大了，身体体质下降了，不能跟年轻人跟年轻人相比了，明白吗？
0: 嗯、
1: 你看这个年轻人呢，他体质壮。他体内的阳气啊元气啊这个精血非常充足血脉通透非常强那么可以贪吃点寒凉的他有这个抵抗力是吧受点风受点寒他没事儿但是年龄大了底子薄了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抵抗力了就体质绕了所以说呢你稍微贪吃点寒凉的稍微这个吹点空调吹点风扇你就不行你别说你了就我都不敢可以吹但不可以直接吹。你包括卧室的空调我一般不敢打开我可以打开客厅的
0: 哦，
1: 就是说体质绕了特别是说你的体质本身自身就不行那就更不中了你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强不然你不会说吃点凉的大便就不成形说明你自身体质阳就不足脾胃虚寒
0: 哦，
1: 你在身体体质上下下功夫吧听你这么一讲你的体质就很绕嗯，身体一个人身体好不好，不单单看内在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挑不挑达，也得看外在。外在就是这个身体，整个人要分形和神，形身俱足才行。你不能神足，形不足，形身俱就都要足，就是足够强、足够大。就像这个灯跟灯油一样，你灯不强，灯油足没用；你灯油再足。这个灯不强是不是用的时间也不长你如果灯强油再足 你这个生命之光照的时间就长啊！生命的状态不就是灯油和灯的一个关系吗形和神的一个事儿啊，把体质提升提升吧
0: 嗯好那我确实啊得体质上下下功夫了
1: 对
0: 这个祁黄丹我得用上。

0: 这不
1: 可以用
0: 啊，前段时间咱们听节目说放出了标杆名额了啊，还说有六大礼包，
1: 嗯，
0: 还有核心用药有更大的折扣，
1: 嗯，
0: 哎呀，我这听得很心动啊，但是哈，很遗憾没报上名啊，我寻思着哈，这次要是给会员提供一些福利的话，
1: 嗯，
0: 除了这些健康礼包了，能不能在核心用药上，
1: 嗯，
0: 啊，也给我们提供呢？
1: 嗯，
0: 那这个折扣也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些老会员也盼着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1: 嗯，是这样。如果说你手里有积分，你兑换也很省钱。如果没有积分，那你就享受不起了。咱们前一段时间呀，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属实是给的福利待遇很好啊，这个超低折扣，六大附属礼包，啊，可以说不比咱们这个会员的这个福利待遇少在哪儿，包可能甚至更好，有这个全国啊知名专家作为一个主建的团队，为这个标杆学员呢给把关，啊，可能是这些咱们这个会员朋友没有的政策。啊，大家呢，特别是这些会员朋友们都很羡慕。像你们想要这个呢，嗯，现在呢，从目前呢，我们好像还有点难度，还有点难度啊。能够给会员争取的，能够给你们提供的，咱们节目一定会想办法。包括近期有很多朋友通过场外，通过节目组啊，老师去要求去争取这些，咱们节目组呢。也把这个事儿放在重点上，这些天也没少研究，也不断的在跟厂家沟通，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会员朋友少量争取点福利，啊，也不能寒了你们的心，但是这需要时间。
0: 理解，理解，理解。
1: 好吧，
0: 嗯。行，后续啊，要是会员福利政策定下来啊，
1: 嗯，
0: 我麻烦节目组多提醒我们，
1: 嗯，
0: 啊，我也会继续守着节目，好好调理身体。不给你添麻烦，
1: 可以，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会去做。当然，你们有什么难题也可以提出来。如果说大家提出来我们节目做不到呢，你们也给理解，是吧？我们这里能做到、能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大家走冤枉路，不花一分冤枉钱。
0: 哎呀，说出我们
1: 的、啊、不花一分冤枉钱，不走一步冤枉路，让你们的每一份精力、每一份的这个血汗钱投入都能成正比，都有收获。这一点我们可以、
0: 哎。
1: 保障，我们不会让大家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起葫芦起了瓢，好了饭饭了好，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我们给你们治一个，有效一个，调理一个，受益一个，这一点盛老师敢跟承诺，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我们做不到，那你们呢，就说能少量的折扣，或者不花这个高价大价钱啊，这个钱花在身上都值得，都有效的，我认为大家也应该能接受，好不好？啊、嗯，给你理解，行吧？
0: 嗯，哎呀，你考虑的太周到了，宋、
1: 啊、
0: 老师。
1: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啊，另外呢，也可以答题哈、啊，咱们现在不有答题领奖吗？
0: 嗯，
1: 啊、咱们超级会员每个星期可以答两次，领两次这个奖品，是吧？都是有用的，
0: 嗯、
1: 都是实用的，
0: 可以领，
1: 好不好？
0: 嗯，好，我听你的。
1: 啊、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宋老师，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老师吗？
1: 对，我是老师。
3: 我是你的粉丝，我也有十来年了，都听你的节目。
1: 是。
3: 但是呢，一直没和你沟通上。
1: 啊。
3: 最近有一段时间，突然下午就有点恶心、呕吐、出汗。
1: 嗯。
3: 到医院一看呢，他说我是有点心脏不大好。
1: 嗯。
3: 我是江苏徐州的。
1: 嗯。
3: 我又到二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综合症。治疗了以后做了各项检查，其他这些指标呢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一个礼拜以后呢，现在呢我吃的一些西药，我现在呢就经过我听咱的节目以后呢，可能是精神上 出现的这些症状，我的睡眠不大好，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夜间好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这个外孙，外孙呢今年是17岁，上高一，他诊断为皮肌炎，头部面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用一些药膏呢就是能好转一点，但是还不是能全部消。他的身高吧是1.82米，但是体重有点重，100公斤，他服了6种药，可是他这个满月脸水牛背都有，舌头有点庞大，舌苔呢有点薄，他大便也不干，但是他就有点懒，躺着不爱动，这是外孙的一个。另外呢，我说我女儿的情况，她甲状腺呢是甲减，她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工作压力也大，她现在是40多岁了，她有时候呢是不是负责这个优加乐的问题，她说的心有点心慌，还有一个主要症状呢，就和夜里小便多，下肢呢有点凉，怕冷，我说的这三个问题，我给我帮助分析一下。
1: 好，先说你女儿啊，你女儿甲状腺减退，夜里尿多，啊，手脚凉，怕冷，这说白了就是明显的一个阳虚体质，阳火力劲不够。甲状腺功能就不强，
3: 对，
1: 阳气生发不够，所以才会减退，乏力没劲儿，畏寒怕冷，手脚冰凉，
3: 对，
1: 夜尿多，为什么白天不多夜里多呢？因为夜里凉，
3: 对，
1: 甚至喝点水就想排尿，
3: 哎，对对对，就是，
1: 这就明显的体质的问题，不要盯在甲状腺上，不要盯在小便上，这些所有的说白了都是症状，他们所有的问题直接反映一个体质太绕了，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所有的问题通通改善，所以说呢抓整体，叫他把调理体质的药用上，那么你外孙儿看似是皮肌炎，说白了他是明显的一个痰湿气虚体质，
3: 痰湿
1: 肥人多痰，这个痰就是湿气，这个湿气浊气往哪儿跑啊，都跑到皮肤上去了没出来，说皮肤上呢长得密密麻麻的都是疙瘩，像小米粒儿一样。
3: 对。有大的有小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垃圾吗？它堆积在皮肤上了，它这样了。为什么懒不愿意运动啊？乏力没劲儿呢？元气不足，气亏，气虚。你看那舌头，舌体胖大，齿痕重。
3: 对对对。
1: 所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是改善体质。身高1.82米，体重200斤呢，超重了，如果说他能咬牙坚持天天锻炼运动，把湿气排掉，元气提升也行，你看他愿意运动吗？他不愿意运动，
3: 对，他就是这意思，
1: 你赶紧调理他体质，然后呢体重下来之后务必运动，再不运动不锻炼他就麻烦了，我给他个方法汤剂，然后呢叫他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用一些，你呢调理你的精神情志，睡眠不好精神情志的问题，你除了改善精神情志，你要配合锻炼啊，
3: 晚上我有时候冲动自行车，在小区里头逛一逛，
1: 逛一逛转一转不行，还得慢跑，颠起来跑起来哈，
3: 哎呦一跑不行，一跑心里都气喘吁吁的，
1: 喘都正常，你不能认为你累你就不动了，
3: 对，
1: 人的身体不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吗？为了长寿，为了健康，咱们这不都是逆天改命吗？
3: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争取累也不喊累，苦也不说苦，痛也不说痛，不都这样吗？你看谁锻炼谁不累呀，但是我们争取一部分我们就得到一部分，
3: 对，就我是比较相信的你说的讲的一些调理体质呀，饮食调整呀，作息有规律了，这些都是自己去这步去做的。
1: 所以说呢你也运动，然后呢这块我给你调理心脏的血药粉啊。
3: 好 好的，我这个洗药还用吗？
1: 西药，当你用我这个养细脉的这个小药粉的时候，你就把西药慢慢停掉它。
3: 哎，我也就是这样想。
1: 嗯，
3: 那你给我弄那个什么小药粉调理心脏的？
1: 对，
3: 在那上有吧？
1: 我给你开完之后，你叫专家老师替你抓药就行了。好吧，嗯，
3: 好的好的，
1: 嗯，那就这样，
3: 谢谢你的指导，
1: 不客气，
3: 嗯，谢谢，
1: 好，就聊这些了，
3: 嗯，
1: 再见，
3: 嗯，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盛老师吗？
1: 啊，你好，我盛老师。
5: 啊，盛老师你好。
1: 哎，欢迎你。
5: 哇，一直想跟你通话。
1: 是。
5: 啊，
1: 嗯，就是沟通有点困难哈，今天好不容易才沟通上。
5: 啊，是。
1: 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邯郸。
1: 河北邯郸的。
5: 啊，
1: 好。
5: 哎，对。
1: 嗯。学习听节目有多久了呀？
5: 我听节目有2-3个月了。
1: 两三个月。哈。
5: 啊。
1: 时间不是很长啊，新学员呀。
5: 啊，时间不长，我就听出来您是个真正的好医生。
1: 那可得谢谢您的认可，您这么一说我更得认真了啊！是，以后好好听好好学，时间长了你就能听出门道来了。今天有幸咱们沟通上了，就把你的问题好好说一说啊，什么问题
5: 好吧，
1: 啊，
5: 好吧，你看我浑身上下都有毛病的人，一体多病吧，可以说。从头上说吧，我一直好头疼，青光眼，白内障，都做过手术，耳朵也不好，头里边有这个鸡料叫，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都做过手术，也有咽炎，嗓子里边经常就跟那有痰一样，咳咳不出来，咽咽不下去，呀，可难受了，成天喝的这个嗓子疼，好出汗，动不动就头上啊、脖子上就往下流汗，
1: 出汗很严重，是吧？
5: 啊，见风就感冒，你看你一直出汗，见点风就感冒了，就头疼咳嗽，咳嗽一直就好不了，一直就咳嗽不停，看我，你看胃肠也不好，有反流性的食管炎，喷的也不好，打嗝一直打嗝，打嗝有时候反酸，有时候不反酸，就这个，做过肠梗阻手术，就现在吧，还是小肚子疼，五脏六腑都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胸闷呀、气短呀，经常好这样，一直一喝着心脏治心脏的那个药嘞，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是多发的，还有宫颈囊肿也是多发的，有盆腔积液， 哎呀，肝肾都不好，
1: 嗯、
5: 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5: 乏力没劲儿，经常，
1: 嗯嗯，
5: 哎，还有。

0: 出汗，
1: 嗯，嗯嗯
0: 阴阳不平衡，反正，
1: 嗯。嗯，
0: 就这些毛病就够我给你说的。我、
1: 嗯、
0: 有时候我要我好吃中药，我在家也经常不断的吃中药。
1: 嗯，
0: 我不好吃西药，西药看着这个伤害的那个是吧？
1: 嗯，
0: 我知道盛老师有办法。
1: 嗯，
0: 我一直想跟你沟通。
1: 嗯、好，你的问题虽然是很多
0: 啊，
1: 从疾病上看你是一身病
0: 啊，
1: 你全是病，各种疾病都全了快。
0: 啊是，
1: 如果从治疗这个疾病上，你发现你得吃很多种药，几十种药，
0: 是，
1: 你得药不断，
0: 啊，
1: 即使这你也治不好，你就治不好
0: 它。对，没有断过药。
1: 对，这是站在疾病的层次上，但是反之，说如果说你能够站在体质上去调理体质，你发现你这个疾病就治疗的非常简单，你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0: 哦，
1: 你比如说。你爱出汗，怕风，见风就感冒。
0: 哦、对、
1: 你再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反酸打嗝、哦。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你乏力没劲儿。你再比如说你大便不成形、
0: 哦。
1: 你再比如说你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你再比如说你一些疹，怕凉、怕风。你发现你就七八种、八九种病，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就是元气。我们说你这个鼻炎，什么叫鼻炎呢？就是流鼻涕吗？听他呢，闻不着味儿，是不是、啊？不舒服，总感觉有东西流鼻涕，啊，特别是打喷嚏流鼻涕，见风就流鼻涕，这是怕风，明显的元气不足，风邪入体，所以说你怕风，这是鼻炎，是一个怕风元气不足的。你再比如说出汗多汗的，大多数90%的人在你身上就看出来，乏力没劲儿的人，爱出汗的人，这样的人是气虚，你看你还是气虚吧。
0: 是。
1: 那么你见风就感冒，你是不是还是气虚？你爱感冒吧，见风就咳嗽吧，风邪入你的肺，它能不咳嗽吗？
0: 是，
1: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肠胃不好，肠胃不好，蠕动能力差，消化不动，说是反酸打嗝，这是你第四个问题。那么你这个病问题还是脾胃虚弱，胃气不足，胃气不足的人就会打嗝，消化不好，积食。听明白了吗？你看胃气不足，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如果说胸闷气短，这个气如果足你怎么会憋闷呢？怎么会气短呢？对不对？你还不是说你元气不足吗？你再比如说你这个大便不成形，这是脾虚，脾虚的人就大便不成形，便溏便拉，明白了吗？所以说你看这第五种疾病，大便不成形还是气虚，你的六七种病包括你乏力没劲儿，都跟你的气不足有关。如果说你正气足了，你是不是这五六种六七种病就好了？就不存在问题了。你至于说你这六七种病啊，我这关节伸不开，风湿类风湿我吃一个病，我大便不成形我吃一个病，然后呢我胸闷气短我吃一个病，是吧？我咳嗽我再吃一种药，我出汗我再吃一种药，然后鼻炎鼻窦炎我再吃一种药，你得吃多少种药啊？
0: 是。
1: 如果说你站在体质上，你不以治疗疾病为主，以去改善身体，你就调理气虚体质，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你是不是发现一下就少了七八种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湿气非常重，你痰湿痰浊，比如说积液、盆腔积液，比如说湿疹，这些都说明你湿气非常重。那么你这个期间，你还有一个这是阳虚和阴虚的问题，也就是在你身上至少四五种体质偏颇。如果说你在调理你这个体质，你是不是就很容易了？改善体质是不是这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治你治不过来，所以你的问题回归到初点源头，就是你太绕了，你体质太差了。改善体质啊，是不是直接把你的气虚、把你的阳虚、把你的阴虚、把你的痰湿、把你这四种体质直接处理、直接解决，让你身体健康了，你认为你还有这些问题了吗？你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0: 对，
1: 去调理体质，用一些调理体质的药，很快就过来呀。
0: 是，对，我一直想改善体质。
1: 你这样哈，这个事儿呢，我给你把关，你就从调理体质上用上，过程当中你再把我节目当中教的小方法用上就行了，哈。
0: 我应该用你的什么方法？
1: 我节目当中这个益气解阳的方法呀，你这样哈。
0: 记不下来呀。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有盛老师，盛老师给你发下去，到时候发在这个手机上哈。
0: 行，那你把方法给我发过来，就行。
1: 行，可以，可以，可以，方法发给你，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啊。
0: 行行行，
1: 行，那就这样哈。
0: 好，谢谢郑老师啊，
1: 不客气，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那你给我发过来好啊。
1: 好来啊，好，
0: 谢谢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1: 你好，
3: 宋老师吗？
1: 对，我邵老师。
3: 哎呀，宋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是白山的，我给你添麻烦了，宋老师。
1: 您客气了吗？这不是，您看看口口声声喊着我盛老师，这边还说添麻烦，这个麻烦自己老师、
3: 哎、
1: 学生有问题不找老师找谁呀？是吧？
3: 你说我哈、哎呀，我肝炎这个病啊，就得找你给我调的呀、有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嗷嗷的时间哈、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呀，我一听哈、哎呀，你这艺术哈，我这真高潮。我听过哪个老师讲座没有你讲的这个讲风寒、讲阴阳讲啥的、没有一个。哎，我就听着你了，我觉得我这病就有救了。我今天呢。我就说说我这个病情，你快给我调理调理吧。
1: 好，
3: 我第一方面哈、就是这个心脏、心闷呐、气短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第二方面我就是怎么的、我就是这个汗呐、就这个大汗一片淋淋的，晚上哈、那个背都惊刺惊刺的出来
1: 啊，每天
3: 一天哈，我
1: 这出汗非常严重，是不是？
3: 啊，老严重了。
1: 嗯，
3: 完了再一个哈。
1: 嗯，
3: 出的汗一见着风，怕风怕凉，一见着风更厉害，格外身上冒凉风，冒凉风的汗出的更厉害，这个腿身上都是凉的，就这么出汗。哎呀，这胃哈、胀，肚子也胀。哎呀，这就是凉的哈，正夏哈，宋老师不敢吃一口凉的呀、一个水果不敢吃，都多少年了，吃上点儿，这胃也不舒服就胀。完了。大便还不成形，就是这些意思哈、一早便不点占较年的，完了肚子还有点疼，不知道咋回事。完了这小肚子啊都发凉的、我都弄个东西天天就这么围着这个肚子。就这样事儿。完了我去年去检查了，我有脂肪肝。脂肪肝哈、我肚子里还有气。头昏呐、头昏脑胀的、迷昏呐、晚上睡不着觉。血压还高。完了这些医的哈，这些医的口也干、口干，眼睛也干，我眼睛不好，现在眼睛都看不清楚。白内障就是其又是那黄斑变性啥、眼睛也不好。口也苦。你说对于像我这个病，你说说，你说是不是少啊？像我这样事病是不是少？
1: 多。
3: 哎呀，
1: 特别多，特别多。你看，我经常接触这样的病，在直播间当中，很多人咨询这样的病。
3: 你说说、哎呀，
1: 你是怕风又怕寒，你不是怕一样，你是怕风
3: 啊？对对，
1: 又怕寒啊，
3: 又怕寒。
1: 对，怕风的人，怕风的人呢是气虚，怕寒怕凉的人是阳虚，阳虚火力劲不够，气虚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儿，大便不成形，腿软
3: 啊，对对，
1: 身体软，
3: 浑身一点就没有，我这心脏说话都没有动静啊。
1: 是。
3: 哎呀，我太遭罪了。哎呀，我一寻思，这怎么？我那天我这寻思，哎呀，这下可、这
1: 可以救
3: 了，我这下能有救的吧？哎呀，我怎么就早就没听到你这个节目？你说说，哎呀，
1: 现在也不晚
3: 了。是我，我这胃哈，宋老师啊，吃点什么药？你得吃点东西，饼干什么垫吧垫吧。你这么吃不行，哎，刺激胃，刺激心脏，就这样事儿。我这肚子哈，就像排个气呀、就像能松开点儿似的。你说这个病，你说说，
1: 寒气、
3: 就
1: 胃里有寒气，小肚子有寒气啊，胀。
3: 啊胀。哎呀，你说这出汗是咋回事儿？你说
1: 出汗。是因为你风邪一进入机体，进入身体，那么身体就赶紧把它排出来，知道吗？一进入身体就赶紧排出来，所以说呢，风邪进入身体，身体不允许风邪进入。如果风邪在身体进入，你就会高烧，你就会咳嗽。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做的就是一个排遗，排除遗类，哎，通过发汗的方法。所以说，遇点风啪就排汗，遇点风就排汗，很多，特别多啊，特别多。 不耐寒的人啊，是这样，这是气虚的人啊，不耐风的人是气虚的人，见风就出汗，气虚的人啊，这个能调。首先治疗上呢是驱寒散寒啊，驱风散寒驱风，这是在治疗上。在保养调理上呢，益正气助元阳，就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改善体质，改善体质，你还有个淤血体质，把这个淤血改善了就好了啊。你这个淤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主要体现在这个心脏上啊，高血压上和你这个血脂血粘稠度上啊，这个呢改善了，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调养跟治疗是两回事，一定要记住，调养是调理的身体，把自己身体改善过来就不会生病了。那么我们治疗的是已经生出来的疾病，已经产生的疾病，这个不论你怎么调养，你的疾病已经形成了，所以说我们得治，把这个病给治过来，治完之后得改，改什么呢？改源头，改这个人，懂我的意思吧？
3: 嗯，
1: 这叫治养结合，不能只治不养，也不能只调养不治疗，那哪样都治不好。
3: 对，
1: 健康四不疗法不是咱们说一说，而是从实质这个治疗疾病当中经验当中得来的，按照盛老师的做没问题。你刚才说了有救了，这个病属实没问题，能治。盛老师不敢说这个医术啊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医风人品没问题，人品没问题啊。你就是体质的问题，你就体质用点有效的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另外你是吉林这个地区，吉林地区它有鹿茸，这个鹿茸驱寒效果很好，你完全可以用点特别新鲜的鹿茸泡点药酒啊，效果很好。你按照我说的调理，这样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去抓药啊。
3: 那个药，你说我那个我抓不了，你给那个场外老师，你们那块也有药呗？
1: 都他们都能帮你抓，这个不用担心，质量都非常好，质量非常过硬。
3: 这个药能多钱一副呢？
1: 应该不贵，他根据我这个方，这个方到时候这个方多少味药。算完之后他会告诉你，不会贵，我给大家开的方都不贵，用最便宜的药材，贵的药材我会叫你们打粉，这样节省，知道吗？我不会开100多元一副的方子，都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除非这个人病情极为特殊才会开这样的方子啊。
3: 那行，那宋老师啊，那你说你这时间这么宝贵，我打扰你了，我感谢你了啊。
1: 没事儿，
3: 感谢。
1: 然后呢调理之后有效果了，把消息给我反馈过来啊。
3: 反馈了，宋老师。我就跟你走下去了啊。
1: 你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宋老师麻烦你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实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信念的颜色惊艳。

0: 101.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8: 常有喜好，
7: 总有发现，
8: 总有发现。
7: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治军严格，同时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又百般关心爱护，这样用心培养出来的军队一定很强大吧？
1: 那是当然了，经过岳飞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发兵出战，所以岳家军打起仗来每仗必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以后，那一个个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2: 在敌人心目中，岳家军是比高山还要坚强的存在啊。
1: 此时的南宋军事实力并不弱，一方面由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英勇抗争，另一方面还有各地百姓组成的义军配合作战，要是朝廷能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的话，就有希望打退金军。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的反对，一味向金朝求和。公元1139年，宋朝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2: 宋朝皇帝这是被金朝打怕了，竟然向仇敌俯首称臣，难道忘了两个皇帝被俘虏的屈辱了吗？
1: 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合约，发动全国的精锐部队，以兀竹为统帅，分4路大举进攻南宋。不到一个月，根据合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重新夺了回去。此时南宋王朝已经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了，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求各路宋军开始抵抗。岳飞得到这个命令后，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人到河北跟义军首领梁兴联络，要他率领义军在河东、河北包抄敌人后方，岳飞坐镇在郾城指挥。
2: 看来岳飞早就想好怎么对付敌人了，后来双方谁打赢了呢？
1: 过了几天，几路人马纷纷告捷，他们先后收复了颍昌、陈州和郑州。金军统帅兀竹在东京听到岳飞进兵的消息后大为恐慌，连忙召集部下将领一起商量对策。大家纷纷议论说，宋朝别的将帅还容易对付些，就是岳家军太难打了，但是既然来了，那只好集中全力跟岳家军拼上一下。接着兀竹就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领大军进攻郾城。
2: 金军来了这么多大将，岳飞能打败他们吗？
1: 兀竹大军来到郾城之后，宋金双方都摆开战场。岳飞先派他的儿子岳云带领着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他对岳云说，这次出战只能打胜仗，如果打不赢，回来就先砍了你的脑袋。 岳云答应了一声，就带头冲上阵去奋勇拼杀。宋军随着岳云杀得金兵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2: 岳家军不愧是岳家军啊。
1: 兀竹战了一阵之后，就调用他的铁浮屠进攻。铁浮屠啊，是经过兀竹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用三个骑兵编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
2: 拐子马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岳飞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吗？
1: 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的时候带着刀斧，等敌人冲过来的时候就弯下身子专砍马脚，马砍倒了，金兵也就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兵士出击，把铁浮屠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兀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伤心，他说，我自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可全完喽。但他还不肯认输，过了几天又亲自率领12万大军进攻宋军。岳飞部将杨再兴带领着300名骑兵在前哨巡视，见到精兵立即投入了战斗，杀伤敌人2000多人，杨再兴也中箭牺牲了。宋将张宪从后面赶上，杀散了金兵，兀竹这才不得不逃走了。
2: 岳飞总是能大败敌军，他真是这个王朝的希望。
1: 兀竹在郾城失败以后又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了这一招，他派岳云带兵前去救援颍昌。岳云带领着800骑兵往来冲杀，金兵竟没人能够抵挡。后来宋军步兵和义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金兵，金兵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时候有梁兴率领的太行山义军和黄河两岸的各路义军也纷纷响应，他们打起岳家军的旗号，到处打击金军，还截断了金军的运粮线，搞得金兵一看到岳家军的旗号就吓得心惊胆战。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
2: 东京不是之前的都城吗？现在离首都这么近了，看来收复以前的都城指日可待了。
1: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的消息后，都欢欣鼓舞，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问岳家军，有的还焚香叩拜迎接岳家军，他们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岳飞眼看形势一片大好，也止不住心里的激动，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的时候，再跟各路弟兄痛痛快快的喝酒庆祝胜利。
2: 黄龙府是哪里呢？
1: 黄龙府啊，是金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宋朝被抓走的两个皇帝就被关押在那里。
2: 看来岳飞不光要收复失地，还想去金人的地盘上救回那两个被劫走的皇帝。
1: 可惜事情远远没有岳飞想的那么简单。岳飞在朱仙镇大胜金军，锋芒直逼东京。兀竹眼看着在东京市待不下去了，就决定渡过黄河北撤。谁知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却拦住了他的马，对他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就会撤兵，东京啊一定会安然无恙。
2: 岳家军连战连胜，这个书生为什么却说岳飞要撤兵了呢？他不会是在骗兀竹吧？
1: 兀竹也感到很奇怪啊，就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500骑兵打败了我10万大军，这边的百姓日夜盼着他们打过来，东京哪里还能守得住啊？那个书生却说，如今朝廷里有权臣，大将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是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啊？兀竹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了东京。
2: 权臣是谁？ 这书生说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

0: 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劫到了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金太宗认为他很能干，就把他派到大将塔懒的部下当军事参谋。
1: 这么一个曾经的战俘，怎么后来又成了南宋的丞相呢？
0: 这个呀，我们先暂且休息一下，下一集再讲这里边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上次说到秦桧和徽钦二帝一起被俘虏到了金朝的地界，秦桧奴颜婢膝的讨好金朝人，还在那边混了个小官做，这么一个人是怎么当上南宋的宰相的呢？
0: 秦桧跑回南宋以后，就来到越州的行宫求见宋高宗。秦桧在宋高宗面前说，他在楚州怎样的杀死了看守的敌人，怎样夺了一条船逃了出来。当时就有不少的大臣怀疑他，楚州到这儿千里迢迢，秦桧越过了金兵的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就没有追捕他吗？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让他偷偷的跑了，那他逃跑的时候一定十分的匆忙，又怎么能带着王氏一起走呢？
1: 说起来这件事的确有点奇怪，那么能不能说秦桧就是被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呢？或者说秦桧就是回来给金朝当卧底的？
0: 在后人的笔记里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正史当中并没有关于秦桧被放回来当卧底的记载。即便秦桧真的是被金人放回来的，那他也不是卧底，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卧底啊。后来金人要求秦桧在有生之年都要当南宋的宰相，而宋高宗呢也答应了这件事儿。可见其实宋朝皇帝和金朝皇帝在秦桧这件事上是有默契的。
1: 政治好复杂，小朵的算力有点不够用了。
0: 话说回来，虽然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怀疑秦桧是金朝的奸细，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他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想要跟金朝讲和，如今听说从金朝回来的秦桧熟悉金朝的内情，立刻召见了秦桧。秦桧第一次见到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带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1: 我没记错的话，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才被金人抓走不久吧，这种奇耻大辱都能忍吗？
0: 可是宋高宗就这么忍下来了。当时朝中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就算将军们本事再大，可是皇帝不愿意打仗，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的口味。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 再过半年，秦桧成了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的军政大权。
1: 宋高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秦桧一度被罢免了丞相之位，但是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作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这回他听到岳飞连战连胜，秦桧和宋高宗密谋，发出了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1: 岳飞那边气势如虹，本来可以收复大片国土，他愿意撤兵吗？
0: 岳飞连战连胜，却突然接到了宋高宗的撤兵命令，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没了士气，而我军士气正在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呀。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
1: 这么大好的机会，当然不能说撤兵就撤兵了。
0: 秦桧接到岳飞的奏章后，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他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1: 岳飞如果不撤军，就会被金兵团团包围，秦桧这一招真是狠毒啊。
0: 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的时候还在犹豫，谁知道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是一个接一个，岳飞一连接到了12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了，气得是泪流满面呢。他说，想不到我10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喽。
1: 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连皇帝自己都不在乎，将军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0: 岳飞即将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都十分的震惊，人们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着说，我们运着粮食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儿啊，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呀。岳飞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也不能擅自做主留在这里啊。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面哭泣，整个朱仙镇响起了一片哭声。
1: 难道要让这些百姓羊入虎口吗？
0: 岳飞不忍看着这些百姓白白送死，便宣布暂缓5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5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都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让他们安家垦荒。兀竹打听到岳家军已经离开，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的精光了。
1: 宋朝的土地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0: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便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呢是提升了，可实际上却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皇帝夺了岳飞的兵权后，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的11月，金朝派使者到了临安谈判议和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25万。历史上把这件事情叫做绍兴和议。
1: 岳飞没了兵权，最高兴的 肯定是金朝人。
0: 不仅金朝人高兴，宋高宗和秦桧也都松了一口气。秦桧先唆使他的同党监察御史莫其谢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攻击岳飞骄傲自大，捏造了岳飞在金兵进攻淮西的时候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等许多的罪名。莫其谢开了第一炮以后，又有一批秦桧的同党接二连三地上奏章攻击岳飞。岳飞知道秦桧跟他过不去，就主动要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高宗马上就批准了。
1: 宋高宗办事效率倒是很高啊。
0: 虽然岳飞辞去了官职，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将张俊原来是岳飞的上司，后来岳飞立了大功，反倒比张俊更出风头了，由此张俊十分的妒忌岳飞。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就勾结张俊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说张宪想占据襄阳发动兵变，还说他们要帮助岳飞夺回兵权。不仅如此，秦桧还指使这些人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说岳云也联合张宪参与了这件事的筹划。
1: 岳飞和岳云都遭到了诬陷，秦桧这是想把他们父子全都除掉，太残忍了吧。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关于岳飞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骑手日扣3元保费，猝死后理赔被拒。案情简介：骑手田先生每天开单前会通过外卖平台投保一份3元的意外险，保费由平台在其报酬中自动扣除。然而，当田先生在出租屋内猝死后，家属申请理赔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理由是田先生被发现死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地点也不在工作岗位，其死亡与案涉保险无关。同时，保险经纪公司代表平台合作商投保，保险公司已就相关保险条款向险经纪公司进行了提示说明。法院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给付田先生的法定受益人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金融法院在二审中对复杂的合同文本和多层投保关系逐一厘清。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王思思分析，经法院查明，3元保费实际来源于田先生的配送报酬，投保操作由他本人完成，保险权益也明确归田先生享有。虽然名义上由平台合作商或保险经纪公司带头，但田先生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投保人。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苗分析，保险公司将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作为赔付猝死保险金的前提条件，实质上是对保险保障范围进行了限缩，加重了骑手责任，应认定为隐性免责条款。由于投保时保险公司未对该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相关约定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险公司已经给付田先生的法定受益人保险金60万元。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宋毅介绍，该院已将依法审理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等金融案件，强化司法指引，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加一份保障，写入了法院15/5时期加强金融审判能力建设、服务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制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规划，2026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并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将进一步加强。
0: 人民调解，和风细雨化纠纷，法律援助维护权利助和谐。连云港市司法局公益宣传。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资格考试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证书可以代理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请考试合格并取得证书的人员，按连云港市人事考试中心通知的时间，及时领取本人纸质证书。本人携带身份证，其他证件无效，到连云港市海珠区花果山大道19-5号领取。如需代理，需同时出示双方身份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五集，
6: 我们在监狱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已经为这位志愿者做了体检。这体检的结果呢，

0: 一切正常。之后，我们才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决定给田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1: 听了院长的介绍，杨佩佩感到很激动。
2: 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位捐献眼角膜的好心人，他叫什么名字？作为田村的母亲，我得代表全家人去谢谢他呀。
1: 听了杨佩佩的话，院长不由得笑了。
0: 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也和那位志愿者说过。可是这个志愿者啊，他再三要求我们既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也不需要田村这方面派人去看他。杨主任，我们已经答应了志愿者为他保密，所以呢，您就不要再问了。
1: 杨佩佩不由得有些纳闷，
2: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
1: 田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捐献眼角膜的人是他的哥哥刘树。按照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刘树在捐献了眼角膜之后，就被转到了监狱方面的相关医院。在路过田村病房的时候，刘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此时，田村住的病房的门是紧闭的，他没能看见田村。可是，在他即将登车的一刹那，他看见了刘栋。刘栋是特意赶到医院门口来送他的。看见被纱布蒙了一只眼睛的哥哥，刘栋的眼睛湿润。
3: 哥哥，谢谢你，你又一次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4: 爹，哭什么呀？田村很快就能重见光明了。你应该陪着哥哥笑才是啊。
1: 刘栋看见哥哥在向他招手，哥哥脸上的笑容很灿烂。田村的眼睛很快便又能看见东西了。当他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兴奋地跑回家里，准备去见苏小小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屋子里已经没有了苏小小。

0: 桌子上放着苏小小的信，一封被泪水打湿的字迹工整的信。
1: 哥，我走了，我说过的，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眼睛和拐杖。现在你又能看见东西了，所以我该走了，我要回到我娘的身边去，我要好好的照顾她，孝顺她。哥，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虽然看不见你的眼睛，可我知道你需要我，也爱护我。你虽然看不见我，可你能感受到我的快乐，感觉出我的心在笑。现在我走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千万别再把身体搞坏了。我会在远方祝福你的，也希望你能够想到我，一个永远惦记你。

0: 田村看过信，禁不住大步地跑了出去。他要追上小小，追上这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勇气和帮助的善良的女人。然而长途汽车站上已经没有了人，最后一辆班车也已经开走。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喊声在山谷里回荡，很快便消失在了天地间。此时在招待所里，刘栋和母亲王桂香正在为一件事情担心着。
1: 妈，哥哥捐血眼角膜的手续是我带哥哥去办的，里面有哥哥的姓名、住址和家庭关系的详细登记。现在田村的眼睛治好了，他一直都在打听为他捐献眼角膜的人究竟是谁。医院虽然向我和哥哥做过保证，愿意为我们保密，可是我担心田副军长和杨主任也绝对不会放弃询问，并且感谢为田村捐献了眼角膜的人。一旦医院顶不住了，把这一切详情都汇报给了田副军长，那这一切秘密可都要暴露了。
0: 王桂香听到这儿立刻就急了，
2: 豆儿，那你说咋办呢？咱可不能让田副军长他们一家知道咱们在哪儿啊，万一人家知道咱们了，按田副军长和杨主任的为人，人家就不能不把这里边的事儿跟田村说，田村知道也一定会来认我们，到那个时候你说那我们成啥人了？豆儿，你现在就送妈走，妈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能被田军长和他们一家人找见，要不然这事儿可就漏了。
0: 王桂香说着就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刘栋看着母亲不由得苦笑了，
1: 妈，你慌啥呀，你的眼睛还没治利索呢，你现在走不是半途而废吗？
2: 那我也不能被他们抓住啊。
1: 妈，你放心，明天我再去叮嘱一下院长，请他一定设法为我们保密。
2: 好，好，你去吧，妈听你的，你说咋办妈就咋办，妈信着你了。哎，对了，还有，妈嘱咐你一句话，你哥他这些年苦啊，他为了这个家，现在你哥就剩一只眼睛了，你答应吗？到啥时候你也不能忘了你哥，记住了吗？啊，
1: 妈，你放心吧，我哥为我们做过什么我都记在心里了，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忘记我哥的。
0: 离开母亲以后，刘栋去见了一直在军人服务社等他的柳三环。说起田村和为田村捐献眼角膜的刘树，柳三环不禁感慨万千。
3: 刘栋，大娘说的对，大哥为了你，为了这个家，现在又为了田村，他把一切能献出的都献出了。无论走到哪一天，我们都不能忘了大哥，要尽可能的为大哥做点什么。
0: 柳三环的话突然提醒了刘栋。
1: 哦，三环，大哥这回因为胡小胡的事儿被判了无期徒刑，我总觉得对大哥判的有些重了，所以我一直想找个什么地方给大哥问问。
0: 柳三环一听马上把话题接了过去。
3: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家有个亲戚的同学就在市里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等星期天休息了，我带你去他那儿咨询一下。
1: 好啊，太好了，这个星期天我们就去。
3: 行。
0: 星期天，柳三环和刘栋一起去了律师事务所。咨询的结果令刘栋和柳三环十分的兴奋。
4: 有关材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如果材料里记录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完全可以要求重审，但能否改判一定要搜集到有力的证据。
3: 真的？那 需要我们去搜集哪方面的证据呢？
4: 你看这份材料上，胡小胡那是到你家来闹事，并且欺负了你姐姐，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找到旁证，最好能多收集几份在场目击者的证词，这样啊，对刘叔的改判会十分有利的。
0: 柳三环听罢，兴奋地和刘栋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站了起来。
3: 谢谢律师指点，我们尽快去搜集证据。
0: 走出律师事务所以后，柳三环着急地问刘栋：“
3: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请假去你家里？”
1: 我想还是越快越好，现在田村眼睛好了，他们排排长的职务不用我临时代理了，在我回宣传科之前正好有一个时间空档，我回去先给科长说明一下情况，临时请几天假，争取啊早去早回。
3: 嗯，那好，我这两个月来一直加班，我回去也跟主任请个假，争取咱明后天就走。
1: 好。
0: 柳三环和刘栋回家以后，首先询问了刘栋的姐姐刘草。
5: 现场证词？当时我和妈都不在现场，没有亲眼看见。不过，有几个干活的村民，还有胡小胡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他们一定看见了。
1: 姐，在场的村民都有哪些？你带我们去找一找。
5: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
0: 刘草说着，便带着刘栋和柳三环去寻找证人。他们边听边记，很快便收集到了许多证词。可最关键的一个证人，也就是刘草所说的胡小胡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他们却没有找到。为此，他们决定去胡小胡家。可刘栋的母亲听了，却第一个反对：“
2: 什么？去找老胡帮忙？哎呀，人家儿子都死了，你们还要求老胡帮忙，那不是去找骂吗？这条路行不通，你们还是趁早做别的打算吧。”
0: 柳三环见刘栋的母亲王桂香不同意，便赶紧做王桂香的工作。
3: 大娘，胡小胡是死了，可也是死有余辜啊。您不是说胡小胡的爸爸是个老党员吗？我想这最起码的是非觉悟他还是会有的。我们呀还是去试试，这万一胡小胡他爸能提供那个女人的情况呢？如果他实在不帮忙，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大娘，你说呢？
0: 听柳三环这样说，王桂香不好再反对，只好同意了。谁知刘栋和柳三环刚出门，就在门口碰上了正要敲门的胡小胡的爸爸老胡。
6: 哦，胡主任
7: 啊，刘栋啊，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我回来是想了解一下我哥和胡小胡打架那天的情况。
0: 老胡听罢，扫了刘栋一眼。
7: 啊，我听说了，怎么不请我到你家坐坐？
1: 啊，胡主任请吧，我正想去看你呢。
0: 老胡跟着刘栋进了屋，王桂香和刘草两个人见了老胡，都显得有些尴尬。刘草倒了一碗水，放在老胡面前。老胡喝了一口水，又看了看刘栋、王桂香和柳三环，终于开了口：“
7: 哎呀，你们呐，搜集证据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而且啊，我还听说呀，你们找了很多人，收集了不少啊。”
0: 王桂香听了有些紧张，忍不住偷偷地看了刘栋和柳三环一眼。此时刘栋和柳三环的表情也很严肃，他们注意地看着老胡。 老胡的嘴动了动，终于说话了。
7: 哎呀，刘叔他妈呀，刘叔那天失了手，我恨他，可是我家小胡办到那儿了，也该他倒霉。这草啊是个好媳妇儿，小胡不该不珍惜她呀。我现在后悔啊，当初没有好好教育小胡，才闹到这么一步。可现在说啥也晚了，小胡死了，想重新活一回也来不及了。可是咱们活着的人得好好活呀。哎呀，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哎，我现在也想通了，这刘树啊是个好孩子。哎，他呀不该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哎，好了，大妹子，我能帮你们做什么？你们说吧。
0: 老胡说到这儿，忍不住流下泪来。老胡的一番话，令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很感动。刘栋想了想，回答：“
1: 胡叔，我听说小胡那天带回来一个女人，我们正想找她了解那天的情况，不知道您……
7: 啊、哦，这小胡活着的时候啊，一直跟那个女的在一起鬼混，他们在县里住的地方我知道，我告诉你们。”
0: 根据老胡的指点，刘栋和柳三环顺利地找到了胡小胡的生前相好蔡小文的住处。随着一阵敲门声，房门打开了，从屋子里露出的是一张苍白的脸。
2: 你们找谁？
0: 刘栋审视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开始自我介绍：
1: 我是刘栋。
2: 刘栋？
0: 女人显然不熟悉这个名字。刘栋迟疑了一下，又说：
1: 我是刘树的弟弟，我们找你是想……
0: 谁知屋里的女人听了，立刻变了脸：
2: 你是杀人犯的弟弟，我不欢迎你们，你们走，你们走。
0: 蔡小文说完猛地关上了门。
1: 哎，蔡小文，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0: 可是任凭刘栋怎么敲，蔡小文就是不开门。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给我走，给我走。
0: 刘栋和柳三环没办法，只好转身往回走。可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响声。刘栋和柳三环相互对视了一眼，赶紧用力推开了。

0: 蔡小文！
1: 刘栋和柳三环叫着冲进门去，只见蔡小文已经晕倒在地上，他的身旁是被撞倒的洗脸盆和洗脸架等物品。刘栋见状，赶紧伸手摸了一下蔡小文的额头，只见额头此时滚烫滚烫。他不禁看了柳三环一眼，
0: 不好，他在发高烧，
2: 赶紧送医院，别再耽误了。你还愣着干啥呀？
1: 听柳三环这样说，刘栋赶紧背起蔡小文，两个人立刻向门外跑去。

0: 蔡小文得的是急性肺炎，幸亏刘栋和柳三环及时发现，才没有继续恶化。蔡小文醒过来的时候，刘栋和柳三环正好去挂号处为蔡小文交钱。蔡小文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看着这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惊愕。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六集，
6: 蔡小文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看着这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惊愕。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你醒啦，这是急救室，你病倒了，是你弟你妹啊把你背来的。蔡小文听了护士的话，不免有些惊讶。
0: 我弟我妹？
1: 是呀，他们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去给你交钱去了。护士话音未落，刘栋和柳三环拿着刚刚交完钱的单子走了进来，看见蔡小文已经醒过来了，他们不免笑了。
2: 你醒过来了？
3: 你别动，如果需要喝水或者上厕所的话，让我来帮你吧。你得的是急性肺炎，很危险的。你刚刚醒过来，身体很虚弱，需要静养。我过去也是搞医的，你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1: 柳三环说着，就为蔡小文冲了一碗糖水，等着喂他。蔡小文见了，不禁流下泪来。
0: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是好人，我对不起你们，我上次做了假账，胡小虎是滑倒后先磕在石头上磕死的，不是被柳叔打死的。
2: 张律师，这是我们这次出去搜集的证词。哦，对了，这是现场目击证人蔡小文的证词，他承认他上次向法庭啊提供了假证词。
1: 张律师接过证词看了看，不由得笑了。
4: 哼，这份证词很宝贵，和其他证词联系在一起做认证，你哥哥的刑期改判就有望了。
2: 真的？
3: 真的。
1: 刘栋和柳三环听罢，禁不住兴奋地笑了。然而刘栋没有想到，他刚刚回到十三师就被田村给盯上了。
2: 喂，
5: 刘栋，你可真行，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几次都找不到。哎，你等着我啊，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
1: 田村说完放下了电话，刘栋感到一阵紧张。他知道他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几分钟以后，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田村大步地闯了进来。
6: 刘栋，你告诉我，给我捐眼角膜的人到底是谁？
2: 田村，我……
6: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我已经询问过医院的人了，有两位护士跟我说，我手术那天他们看到你跟那位捐眼角膜的人说过话。刘栋，如果我们是兄弟，你就跟我说实话，不要把我蒙在鼓里，否则我们就再不是兄弟了。
1: 面对着田村的盛怒，刘栋犹豫了，他不想失去这个兄弟，更不想在田村的心上永远地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他想了想，抬起头来正视着田村。
2: 田村，我可以告诉你，为你捐献眼角膜的人是我哥。
6: 你哥？
1: 田村愣愣地睁大了眼睛，好久没有说出话来。刘栋看着自己的亲兄弟，极力强迫自己露出一丝笑容来。
2: 田村，我哥为我们家一直付出了很多，半年前为了这个家又失手杀了人，被关进了监狱里。我哥说他在监狱里服刑 只有一只眼睛就够用了。田村是个好人，又在部队上，他必须有一双好眼睛，所以他……
7: 刘栋说着低下了头。田村的眼里闪着泪，禁不住跨上一步，紧紧地抓住了刘栋的手。
6: 刘栋，咱哥，咱哥在哪个监狱服刑？找个机会，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看咱哥。
7: 刘栋也激动了，他紧紧地抓住田村的手，用力地攥了攥。
2: 我答应你，哪一天我陪着你一起去看咱哥。
7: 田村终于知道自己身世的秘密是在十天以后，那是因为杨佩佩从田村嘴里得知，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的人是刘栋的哥哥刘树的时候，杨佩佩实在坐不住了，他赶紧和田辽沈商量，并在田村率领全排战士参加完军区举行的大比武结束的当天，把田村叫回家来。
6: 爸，爸，我回来了。
7: 田村刚一进屋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6: 爸，妈，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严肃地看着我？
7: 田辽沈笑了笑，想缓和一下这显得过于沉重的气氛。
8: 儿子，来，过来坐。爸妈今天有些话要跟你说一说，来，坐下。本来呢，这些话应该早点跟你说，可是当初考虑你还小，说早了怕你承受不了，所以现在你长大成人了，这些话也该跟你说道说道了。
7: 于是田辽沈把脸转向了妻子杨佩佩，由杨佩佩将田村身世的秘密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当杨佩佩讲完以后，田辽沈把一张珍存了25年的字条递给了田村。
8: 儿子，这是当年你的生生父亲留给我们的字条，来，你看看吧。
9: 田团长，杨护士长，你们呐，救孩子妈，也救孩子，你们都是好人。这些天打搅你们了，可我们更看清了你们的为人和你们对小小的感情。这孩子我们没带走，留给你们呐，我们放心。那奶粉和小小的那件毛衣我们拿走了，奶粉呢带给小大吃，那件毛衣呢就留给我们做个念想吧。
7: 田村看着自己的生身父亲亲笔留下的字条，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杨佩佩看着曾经和这个家庭朝夕相处的田村，

孙呐，你现在大了，也知道了这一切，也该和你自己的生身母亲团聚了。爸爸妈妈呢，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去对待。无论你将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我们都会高兴的。这部队上很快就要大裁军了，我和你妈可能都要退下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孤独。有机会了啊，你别忘了过来看看我们老两口，特别是你妈，她一直都很在意。

0: 田辽沈说到这儿不再说话，杨佩佩忍不住转过身去抹起了眼泪。田村望着母亲，猛然感到很心疼，他马上走过去，坐在母亲的身边，轻轻地拥抱了她。
1: 妈，你别难过，我虽然不是你和爸爸的亲生儿子，可我在这个家已经习惯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一直把您和爸爸当作我的生身父母来看待。爸妈，我会去认我的生身母亲的，我感谢她生了我，可我更感谢你们，是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的。在我眼里，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爸妈，我永远不离开你们。
0: 杨佩佩听到这儿禁不住哭出了声，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田村。
2: 儿子，
0: 压在杨佩佩心头二十几年的重负，在这一瞬间冰消雪化了。田辽沈望着这紧紧相拥的母子俩，也忍不住转过身去擦了擦被泪水打湿的眼角。屋子里一时变得很温馨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镜框里镶着的那幅有着田辽沈、杨佩佩和田村两代军人的全家照，在微笑地看着他们。

0: 两天以后，田村参加完军区召开的比武表彰总结大会，准备回部队去。临行前，田辽沈把田村叫到了一边。
1: 田村啊，我和你妈商量了，也打电话征求了你们柳市长的同意，安排你在回部队之前和刘栋一起去看看你的。

0: 刘总那边柳师长也已经通知到了，你现在就可以回老家去和他见面了。
1: 田辽沈的话令田村变得很激动，他立刻向田辽沈一个立正，并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 谢谢爸爸，我一定完成好。哦，对了，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啊。您也告诉妈妈多保重，等我有机会了，一定回来多看你们。
1: 田辽沈望着英姿勃勃的田村，满意的笑了。
0: 臭小子，好好的干，将来的部队就靠你们了。
2: 是，副军长同志，我一定努力。
1: 田村有些顽皮地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而后高高兴兴地跑掉了。田村很快便回到了刘家沟，和刘栋一起见了生身母亲和姐姐刘草，随后又和刘栋一起去刘树服刑的监狱见了哥哥。看到只有一只明亮眼睛的刘树，田村忍不住流下了泪。经过再次开庭，已经改判了刑期的刘树此时的精神状态显得非常好，看到并肩站在自己跟前的刘栋和田村，他从心里头笑了。
3: 田村，别哭，哥看到你们这样就什么也不惦记了，你们好好的干，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把个人的事儿也都处理好。哥再有不到两年就出狱了，哥已经想好了，出去以后啊，就把咱村里那片果树给包下来，等往后哥也能不愁吃不愁穿了，到时候哥要是遇上合适的，就给你们娶个嫂子回来，等往后啊你们再去哥家的时候啊，就不愁没人做饭了。
1: 刘树说得很兴奋，说得刘栋和田村都忍不住笑了。回去的途中，田村单独去了歇马屯，刚刚接近村子，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位穿着红衣服的女孩。田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禁不住举起手臂大声喊起来：
2: 小小，小小。
1: 小小也认出他来，忍不住挂着幸福的泪水向他扑来。

0: 那一年，刘栋和柳三环，田村和苏小小一起举行了婚礼。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第二年，最先怀孕的苏小小一胎便产下了两个女孩。当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一直等在产房外的杨佩佩和王桂香赶紧迎了上去。杨佩佩一边伸

0: 手抱孩子，一边开玩笑地问王桂香：
1: 大姐，这回你挑哪一个？
0: 王桂香笑着回了一句：
1: 两个呀，我都要。
0: 杨佩佩听完立刻叫了起来：
1: 那可不行，我还得留一个呢。
0: 两位母亲说着，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都幸福地笑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贸易来的那天下午，事不凑巧，父亲苏半田有推不掉的应酬，招待贸易的事自然落在哥哥贸人身上。贸人被人从柜台上喊过来，见了贸易喜出望外，问贸易：
8: 哎，你咋来了？
9: 家里没啥农活，娘让我来看看你们。
8: 娘身体好吧？
9: 还好还好。
2: 一旁的苏半田接话：
10: 哎呦，你要是不惹你娘生气啊，她身体肯定就好。
2: 说到这儿又对贸人说：
10: 啊，对了，我晚上有个应酬，你带着贸易去找个馆子吃顿好的啊。
8: 爹，贸易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出去啊？
2: 苏半田系好脖领上的纽扣，抄起一把扫帚将布衫鞋面扫了一通，抬手将袖口规规整整护完两道，说：
10: 那个董事长孙有三从长春过来了，那个我不去哪能行啊？哎，你这个当哥的就不能照顾好贸易了？
2: 说罢转头看着贸易：
10: 哦，贸易啊，既然来了就多待两天，让你哥呀带你好好逛逛开开眼，等明儿晚上啊，咱们爷仨一块吃饭。
2: 贸易规矩站着，满脸堆笑：
9: 爹，跟你儿子你还这么客气啊？
2: 苏半田半是嗔怪半是亲昵的挥掌作势，临了轻轻抚一下贸易的脸，咳嗽一声走了。苏半田一走，贸易便多了些自在。他在屋里乱转，见了什么稀罕物件都要伸手摆弄，见父亲不大的寝室规制得井井有条，临窗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账簿，一方砚台，笔洗旁搭一支墨汁未干的毛笔，吸引他注意的是摆在桌面正中的一把算盘，那算盘红木边框，算珠是温吞的烟黄，抬手拨打算盘的动作难免漏了怯，无名指翘着。
9: 哎，哥，这把算盘就是老爷传给爹的那把传家宝吧？
2: 贸人跟在贸易身后，将他翻乱的东西一复原，弯腰将父亲换下的一双布鞋摆放到床底下，顾不上回话：
9: 啊，我早听娘说了，将来咱哥仨谁长眼清楚就把这算盘传给谁。哎呀，看来我是没戏喽，就看你和茂信的喽。哼，
2: 说着跳到床上四仰八叉躺着。茂人皱眉看着茂义，他并不反感茂义小孩子般的不安生，心里只想着父亲的吩咐，明天该带茂义去哪儿转转好呢？他虽来奉天有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南市场这一片熟悉，像在外地人眼里很有名气的故宫啊、东陵公园呢，只听说却没去过。转而对茂义说，
8: 茂义，不如晚上我带你去开开洋荤吧。
9: 开洋荤？开啥洋荤啊？
8: 带你去看电影。
9: 电影？
2: 茂义嘀咕一声，显然兴趣不大。茂人站直身子，认真对他说道，
8: 我早约好了人，今晚请人家看电影，不好推掉。爹又不在，你若不去就在家睡大觉好了，只是回家别跟娘说我坏话，给我招抱怨。
2: 去电影院的路上，茂人不停打问着家中近况。
8: 茂信最近忙啥呢？
9: 哼，他能忙啥？暑期在家待了一个多月，放着功课不好好温习，老往戏园子跑，听说拜了个师傅学唱大鼓呢，这没事就捣鼓着刻影人，还把家里办好的梨花打碎，自己磨了两块梨花板，娘不说他反倒宠着他，对我可倒好，动不动就家法伺候。
2: 茂人笑起来，指着茂义的鼻子说，
8: 你说你在家肯定没听娘的话，整天东游西窜，不好好侍弄庄稼。
2: 茂义嘟哝，
9: 你也不用跟娘一样老是贬斥我，反正咱爹娘也没指望过我，他指望的是你们哥俩。
2: 此话好像勾起了茂人的心事，丢下茂义径直前行。茂义跟上，悄声问茂人说，
9: 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这次来奉天我想顺道去锦州找老舅。
8: 找老舅？你这次来不是背着娘跑出来的吧？
2: 茂义嘿嘿笑道，
9: 我哪敢啊。
8: 你想找老舅干嘛呀？
9: 当兵，让老舅推荐我去上墙舞堂。
2: 茂义说着口气变得谄媚起来。
9: 哥，得空你能不能跟爹说说，也放我出来闯一闯啊。
2: 茂人讥笑他道，
8: 你自己去说好了，想当兵老舅肯收你吗？他能过得了咱娘那一关？
2: 茂义哭丧着脸道，
9: 爹娘就是偏心，让你在外面快活，在家里净憋屈着我。
2: 茂人叹口气道，
8: 你以为我在外面快活呀？你以为结账盘点那些零碎活我愿意干啊？大学毕业快两年多了，也找不到一份正经工作，谁知道我心里的憋屈。
2: 说着忽地停步，仰头朝西天看，一脸的怅然。那一晚奉天城内的情形与往日并无不同，只西天的晚霞波谲云诡，起初呈鱼鳞状，纹理缝隙间镶嵌着天的蓝和云的白，慢慢幻化成两条蛟龙无精打采的样子。随着日光的暗沉，怪状云朵皆被揉碎，两条蛟龙互相撕咬，后又被一股无形力量玩弄于鼓掌。等醒悟过来，任他们联手抵抗，看上去也于事无补，只把西天的天幕翻腾成一片火海。奉天城内略高些的房屋树木皆在夜色施救下成了劫后余生的灰烬。茂义见茂人忧心忡忡的样子，拽着他问，
9: 哥，你咋了？生气了？
2: 茂人没有回他，身子晃晃打个寒噤，觉得眼前所见好似一个不祥的预兆。此刻街灯次第闪亮，霓虹闪烁的南市场内， 已是一番灯红酒绿的景象。同泽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候场的观众已有了人潮汹涌之势。贸人拽了贸易，唯恐他在人流中走失，跨步迈上台阶，深井朝下面的广场上张望。朋友丁仪到来时，影院进场铃声已摇过三遍，贸人喊他，他听不见，便挤下台阶去迎。独自待在台阶上的贸易被眼前的景象弄得目眩神迷。放眼夜色下的整个南市，虽没有白天那般亮眼，却多了一份难得的情致。靠在廊柱下的一位女子身着旗袍，甚是好看。吸引贸易注意的并非她的好看，而是她嗑瓜子的样子。嘟着猩红的嘴唇，一把瓜子嗑进嘴里，薄薄的嘴皮上下合动，瓜子皮旋即落了一地。女子也察觉到贸易在看她，白她一眼，转身离去。正门处涌满持票进场的观众，三人走的却是偏门。一位穿工装裤的矮个青年在门口迎候他们。丁仪从身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这位叫王开的青年忽闪着一双细眼，将薄薄的册子团了，塞进贴胸的内兜。领三人鱼贯走进影院，为他们安排好座位后悄然离去。电影的名字叫做《歌女红牡丹》。内容对贸易来说似乎无关紧要，看一段忘一段的，加之中间多次跳片断片，吸引他的便完全不在内容上，而是幕布上本该男人说话，发出的却是女声，本该女人说话，传出的却是孩子的哭声。贸易也算聪明人，觉得在幕布上演戏的是一拨人，而发生的则是另一拨人。
0: 这不就是皮影戏吗？
2: 他把自己的发现说给贸人，说得头头是道。
0: 他们咋搞的？说的演的全都不在一个点上，就不怕观众砸了场子？
2: 面对贸易的提问，贸人也说不清楚。直到听了丁仪的解释，方知电影的默片时代已结束，有声片开始登场。电影是按默片方式事先拍好，再把声音刻录在蜡盘上。此刻在放映间里肯定会很忙乱，

0: 有人照管放映机，有人掌控留声机的播放，但对于内容和声音的穿帮，他们会不会感到很无奈？鼓声响起，与陈发祥鬼混的金姑娘出场。看到这儿，贸易不禁笑了。只见金姑娘的嘴巴在动，手中的梨花板敲个不停。一段婉转唱词过后，响起的是过场鼓声，声音铿锵激越。贸易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巴掌。在贸人的记忆里，民国20年9月18日晚的炮声，就是在那一刻响起的。当时他看了贸易一眼，觉得有点难为情。周围的观众很是克制和矜持，完全沉浸在剧场中，荧光烟尘般浮荡在他们的脸上。炮声显得很是沉闷，像从地底下冒出来，和鼓声有点不搭调，真的像一记脚场子的动静。贸易也不禁扭脸去看贸人，脸上虽有疑惑，却带了更多喜庆。贸人看看丁仪，此时第一季炮声余音消散，古书的节奏趋于平缓。丁仪的表情看上去虽为镇定，却眉头紧蹙。电影如常上演，观众的骚动更像微风掠过树丛，很快归于沉寂。京剧昆凌《红牡丹》的真诚道白极具感染力，使观众完全忘却方才那记莫名的声响，只待第二季炮声响过，幕布上的陈发祥幡然悔悟，却再不能使观众沉溺。影院内灯时大乱，跑出剧场，见街灯与店铺的霓虹闪烁如常，夜游人三五成群，不时抬头凝望，一颗心这才稍稍放定。丁仪小声对贸人说，
1: 快回家，肯定有事发生。昨天我听王开讲，两天前城内混入很多穿平民服装的日本人，他们背步枪带笔章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影。
0: 不待贸人细问，丁仪已匆匆离去。往回走的路上，人们三五成群在黑暗中伫立，暗哑或雀跃的姿势像极了眺望烟花的看客，不禁令贸人心生恍惚。他想起傍晚时分看到的火烧云，心中便有了一种更为不祥的预感。贸易跟在他身后一叠声地问，
2: 哥，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0: 一枚炮弹当空掠过，先是听到锁锁哨响，流星般等爆炸声响起，贸易仍旧瞧热闹般看着夜空。贸人有些气急败坏，冲他喊，
3: 这是大炮，会死人的，走，快走。
0: 子时过后，炮声每隔20分钟便会响上一阵。苏半田盘膝坐在炕端，隐隐火光在窗外闪现，不时映亮他的脸。过了丑时，炮声暂歇。苏半田披衣起来，走到门外，见夜空无比澄澈，星云零碎而密集，竖起耳朵，除了秋虫的鸣叫，还能隐隐听到零星的枪声。抬手测风向，却察觉不到风的半丝吹拂。挨过卯时，苏半田彻夜未眠，窗外渐露鱼肚白，被晨光擦亮的窗户纸给他带来一种暂时的安全感，觉得昨夜的枪炮声恍如一场噩梦。等出门一看，却见东方天际浓烟滚滚，火光好像一只巨大的蜡烛烧穿大半个夜空，心里一惊，更加坚定。

0: 着自己的想法，疾步来到茂人宿舍，将正在睡觉的兄弟俩喊起来。
1: 茂义，茂义，醒醒，茂义，茂义啊，你得回家。
0: 茂义还未睡醒，愣着，想不明白自己刚来，父亲为何要撵他回去。茂人虽忧心忡忡，却对苏半田说，
2: 爹，要不让茂义在这躲几天，这时候回去恐怕不安全。
0: 苏半田挥手，
1: 啊，不不不，走，现在就走，赶紧走，走晚了怕是出不去了。
0: 茂义顿悟似的连连点头，
3: 走，我走，我可不想待在这鬼地方。
1: 那个你也一块儿。
0: 苏半田看着茂人，
2: 啊，我？
0: 茂人不解，
1: 啊，对，昨晚呀我都想好了，你和茂义一块儿回去，咱们老家苏家庄总归安生，即便仗打起来了也不会打到咱们那儿去的。你呀先在家里躲一阵子，等过了这阵风头啊，看情况我再找你回来啊。
0: 苏半田对茂人说完，抬手扶住茂义的肩膀。
1: 哎呀，茂义啊，真是不凑巧呀，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爹也没请你吃顿饭，这等爹过年的时候回家再好好犒劳你啊。你回家之后要听你娘的话，把家里安顿好，你看这外面兵荒马乱的，哎，你可别老想着往外面跑了，记住了吗？
0: 辞别父亲，兄弟俩取到北宁路，依据出门前的推测，苏半田给董事长孙秀三打过电话，向他征询离开奉天的最佳路线。孙秀三说，火车站的情况他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若想离开还是及早动身为好。当然北宁站最为妥当，若北宁站关闭，也可走日本人的南满车站，绕到大连再辗转回关内。苏半田不便向他提起心中的疑虑，贸易长这么大从没出过门，坐火车也是头一遭，若取到大连绕来绕去不把人走丢才怪。又一想，有茂人同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晨雾飘忽的大街上开始出现惊遭破坏的迹象。路过警察所，见里面的情形更为骇人，门窗洞开，杂物丢了满地，灯光忽闪忽灭，一片狼藉。茂义问，
3: 哥，咱走的对不对啊？
0: 茂人头有些胀大，他对去北宁车站的近路也不太熟，只能硬着头皮顺着通衢大街战战兢兢朝前摸索。一记猝然的枪声打破寂静，隔着夜雾很难看清前面的情形。快要走出商埠所在地时，茂人一不小心绊倒在地，俯身细看，这才发现脚下横沉着一具尸体，镶白边的帽子滚落一旁，显然是个警察。他的脸朝下趴着，鬓角遮住耳际，路面上有血，蚯蚓样慢慢蠕动，转瞬漫换成一滩，濡湿他的鞋尖。不待他叫出声，便被茂义拽着朝巷子深处狂奔起来。子弹不时在身旁的砖墙上爆响，砖墙朽石弥散尘烟。茂义虽紧张，却有些兴奋，觉得一颗心快要跳出来。令他恼火的是，茂人的脚步拖累了他的速度，始终无法甩掉身后的麻烦，跟在身后的脚步声越发迫近，一时令他无计可施。直到刹车般停在一堵高墙下，这才明白前面已无路可走，是一条死胡同。茂义心有不甘，将茂人推搡到墙角，自己弯腰踏着碎步折回，朝前跑了一段距离，藏身在一堵矮墙后，伸头一看，见一位穿警察制服的人一脸血污，跑得如一只遭猎捕的兔子。 可惜了，他手里拎一把长枪，也不知道拿来抵抗。他的身后迅速现身两名宪兵，显然已发现前面是条死路，放慢追剿的步伐，嘴里哇啦哇啦叫着，端着姿势举枪朝他瞄准。听不到子弹的爆响，却听警察闷哼一声扑倒在地，挣扎着想爬起来，抬头看见贸易，不禁有些骇然。贸易与他对视，舒儿朝落在他身边的长枪瞄上一眼，警察喘息粗重，显然已惊恐到极点，他便怪异冲他笑了一下，似是安慰着他。矮墙的后面，奔跑声稍有停顿，脚步声越发迫近。贸易闭了闭眼，定住心神，忽的一个打滚，将长枪抓在手里，起身端枪验看枪弹，扣动扳机，一连串动作虽说不上娴熟，却让警察看得傻眼。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宪兵看上去很年轻，脸上带着戏谑的微笑，子弹正中他的眉心，等他歪倒身子，身后便闪出另一张宪兵的脸来。圆胖的面相，额头蓄满汗水，眼里满是惊慌和诧异。不待他有所动作，贸易退出弹壳，子弹上膛，一枪击中他的脑袋。躲在不远处的贸人目睹贸易举枪射杀的全过程，人险些瘫软在地。等贸易丢了枪，回身催他赶路，他两腿酸软，根本无法动弹。贸易架着他，兄弟两人勾肩搭背往前仓皇跑了一段。贸易力不能支，口干舌燥说：
3: 哥，你自个儿能不能走？我腿老打哆嗦。
0: 贸人松脱了他的牵绊，停住脚步，扭头回望：
3: 哥，快走啊，还愣着干啥？
0: 贸易催促，贸人挪动脚步，却转身向矮墙后走去。矮墙后传出的呻吟声一度令他感到害怕，越是害怕越是勾起他探究的欲望。
2: 你没事吧？
0: 他问那警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
6: 警察见了冒人往后缩着身子，直到冒人弯腰抵近他的脸再问一句，警察这才看清他平民的装束，方显镇定。
7: 打中腿了，
6: 他嗫嚅，松开压住伤口的手，将手抵近眼前，看见手背上沾满了血。冒一跑过来，拽着冒人的衣后襟，声音都变了调。
7: 哥，快走啊，你在这磨出啥？
6: 冒人不理他，抬头看向前面的巷口，微明的曙色中，两名宪兵的尸体叠压，如横陈的柴捆。他不由加重语气，提醒了警察道，
7: 你得赶紧走，再不走就麻烦了。
8: 我动不了。
6: 警察呻吟，冒人再次提醒，
7: 你不能留在这儿。
6: 说着去拽警察的胳膊，欲将他抻拽起来。警察哎呦一声，右臂死死缠住冒人的肩膀，显然缠上他了。冒人无奈，只得喊一声冒义，要他过来帮忙。冒义虽有些发懵，却终究明白了哥哥的用意，若将这警察扔这儿不管，他便只有死路一条。正当他愣神之际，冒人已将警察驮在背上，招呼不打一声，躬身朝巷口疾行。冒义随在身后，两手托住警察的屁股，借以减轻冒人身上的负载。仓皇奔走中，冒人听到警察伏在他耳边说，
8: 兄弟，我认得你，你是不是一发和大掌柜的公子？
6: 冒人心里一惊，问，
7: 你是商部一分局南市场警察分所的？
6: 警察嗯一声嘀咕道，
8: 上个月我们所里的人还去商场刁难你们，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6: 冒人无心听他唠叨，加快脚步，只等到了巷口，脚步放缓，问了警察，
7: 你家住哪儿？
6: 警察没听清他的问话，沉默。冒人又问，
7: 你家在不在奉天？
6: 警察说，
8: 不在，我是秀岩的。
7: 这里有没有亲戚？
8: 有，我姐在奉天。
7: 她家住哪儿？
6: 此刻警察终于明白冒人话里的意思，声音变得沮丧起来，
8: 我姐家虽在奉天，可前两天他们去了朝阳，回家奔丧去了。
7: 这附近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8: 有倒是有，可都是同事家里，昨晚事变，人死的死，逃的逃，几位同事的家离这儿也有点远。
6: 冒人感到绝望，气急败坏说，
7: 那你倒是说说，我该把你放哪儿啊？
6: 警察继续沉默，隐隐听到远处传来的喧声。冒义去前面探路回来，跺脚问，
7: 哥，咋整啊？
6: 冒人泥塑般站着，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后悔，后悔不该把这样的麻烦揽在自己头上。警察似已察觉到他的为难， 在背上扭动起来，意气用事地说：
8: 放我下来吧，别连累了你们。
6: 某人以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9: 要不我先把你藏在哪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6: 说完这样的话，某人自己都觉得荒唐。出了巷口，某人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荒唐的行径。刹那的闪念，恍然看到另一个自己，将驮在背上的警察丢下，不管不顾，拽了贸易，夺路狂奔。有了这样一丝闪念，实际上冒人的心里始终在做着争斗，最终疑虑占据上风，那鬼祟的想法一度令冒人感到十分痛苦。

0: 暗影幢幢的街道上，不时有路人迎面走来，走到他们面前，一脸慌乱，避瘟神一样闪避。幸亏一块招牌及时将冒人搭救，不然他都不知自己会做出怎样的事来。他做梦般想了起来，朝前再走几步，便是来过几次的仁义巷。刚来奉天那会儿，他由父亲带着去那巷子里的一户人家吃过饭，后来自己又去过两次，一次取东西，一次送东西。北宁车站人满为患，站台上一片喧嘈，候车的人如暴雨到来前的蚂蚁，乘警吹着哨子也不能使人群保持应有的秩序，斥骂声、小孩的哭声、叫喊声将哨子声淹没。有乘客从车门口挤上火车，打开车窗，伸手将等在窗外的乘客往车上拽，一时间所有车窗全部打开，包裹皮箱洒落一地。有人挤掉一只鞋子，一个胖子屁股卡在窗口，扭动着粗短下肢，一时间动弹不得。贸易显然还未从方才的历险中醒过神来，这是他第一次持枪杀人，当时并无任何感觉，仓皇出逃的路上这才将其中细节一一想起，亢奋之余双腿仍在打颤。早起吃下的馒头开始在胃里翻搅，随着急迫的奔跑几次险些从嘴里呕出，跑到站台上再也撑不住，弯腰在那里呕吐。贸然顾不得他的难受，拽着他在人群里寻找登车位置，看遍几节车厢也无从得手，只能从车尾再次跑向车头，发现贸易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嘴角挂着呕吐的残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大声喊：
1: 贸易，想办法呀，快上火车。
0: 一位妇人从窗口摔下，跌在贸易脚下，妇人一声不吭，爬起再次扑向车窗，拽住一个男人的小腿拼命撕扯。贸易看在眼里，方才那妇人半个身子已进了车内，却被身后的男人抻拽下来，不由血往上涌，
2: 让开，
0: 拨开人群，一把薅住男人的脚踝，用力向后一蹬，男人的双手死死扳住窗框，身子蚂蟥一样粘在车厢上。等贸易抬脚踢中他的肚腹，这才怪叫一声，平身摔落在站台上。贸易回身顺势托起妇人，助他爬进车内。车内显然再不能多容纳一名乘客，妇人望向贸易时竟然冲他伸手，贸易愣着回头看贸人，在贸人的助力下纵身一跃钻入车内，躬身抵挡住车厢内的拥挤，努力在身前腾出一块空隙，冲车下的贸人伸手喊道：
3: 哥，快上来。
0: 贸人稍有犹豫，不想却退后一步，贸易又喊：
3: 哥，快上来呀。
0: 贸人再次退后，他身前留出的空隙被其他乘客迅速填满。贸人冲贸易摆了摆手，大声喊道：
1: 贸易，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儿。
0: 贸易仍在呼喊，好像未听清他的话，他便只能往前挤了两步，仰头看着贸易：
1: 贸易，我不能走，我要走了，剩下的事咋办？我留在这儿也能帮咱爹一把，你就放心好了。
0: 贸人的喊话不知贸易能否听到，只见他张开的手臂慢慢垂下，缩了回去，车窗瞬时从里面关闭。贸易的脸贴紧窗玻璃，鼻子挤得扁平，从人群中脱身，贸人的汗衫已全部湿透，经风一吹凉飕飕的。还未等他走出北宁路，便见路人纷纷避让，一辆装甲车的出现使这个暴力的清晨更显骇异。 装甲车后是两辆厢式运兵车，车厢里站满穿黄军装的日本宪兵，帽带勒着下巴，领口和肩膀上的徽章格外醒目，刺刀高出头部半寸，在渐渐浓烈的阳光下闪着夺目寒光。车队掠过，贸人和众人回望，见装甲车停靠的地方正对北宁站入口。宪兵从车厢里跳下来，排成一列纵队，迅速将入口封堵，朝候车大厅涌去。想起父亲的决断，贸人虽感到一丝庆幸，心里反而更加紧张。他攥了攥汉室的手，疾步朝市区走去。远远见内城楼上插了一面日本国旗，戴钢盔的哨兵在城头游弋，有人身避，在城墙上贴着告示，因无路人围观。一位持枪的宪兵身旁站了一位穿便装满脸横肉的男子，袖着手背诵着告示上的内容。为布告示讯，得昭和六年9月18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拆破我南满铁路。贸人听不清他诵读的内容，却记住了最后拉长声调的两句：凡妨碍我军行动者，一律格杀勿论。通过城门洞，贸人遇到盘查，盘查虽不严密，但他的神态却引起宪兵的怀疑。他平阔的额头淌满汗水，一件深灰色汗衫几乎踏湿在背。宪兵警觉地看着他，命他抬手，全身上下摸了个遍。抬手的刹那，贸人无意间瞥见自己的左手背上有一块黑褐色污渍，汗毛孔不禁炸开。假借抬手揩汗，用指尖按住袖管，将半个手背遮住。搜完身，贸人仍张臂站着，宪兵抬枪杵他的胳膊，嘴里喝喊一声。贸人不懂，一旁的翻译说：把手心亮出来。贸人垂下胳膊，手微微抖着握成拳，先是吞在袖筒，而后猜拳一样将手心亮出，手心里汪着一层细汗，细嫩的连块茧子都没有。走到一家商铺门口，贸人再也迈不开步子，停在那儿歇气。听见两个中年男人唠嗑，其中一位说：
2: 抓人呢，听说那个福佑街上发现了两具日本子的那个尸体。
4: 是吗？哪位好汉干的？
2: 还不是警察。
0: 贸人身子一抖，用手杵了一下门廊，迈开脚步磕磕绊绊走起来。经过仁义巷，他本想拐进一户人家，想到自己身上的麻烦，决定还是先回住处。进了屋门，随手将褂子扔在椅背上，稍一愣神，又将褂子抓在手里，袖口袄襟来回倒腾，这才看清褂子的肩背处沾了星星点点的血污，不由长叹一声。想到这褂子幸亏深灰颜色，又被汗水濡湿，若是穿了显眼的白色，今天的麻烦可就大了。此时苏半田从门外进来，一愣问：
5: 你咋回来了？
0: 贸人抬着一张水渍淋淋的脸，愣了半晌道：
5: 没能上了火车。
6: 咋回事？没买上票？
5: 人太多抢不上去。
6: 那个贸易呢？
5: 贸易走了，他上火车走了。
0: 苏半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随即觉察到贸人的神色异样，盯紧他看。贸人躲开父亲的目光，继续埋头在水盆里洗脸。苏半田倒背手在屋子里乱转，自言自语道：
6: 哎呀，全乱套了，大伙都在议论 是回老家呢，还是在这儿待着？走吧，上场咋办呀？不走吧，听说日本子牲口性子，还翻脸就杀人。董事长刚才打电话说呀，要安抚好大家的情绪，暂时哪都别去，没事可千万别出门啊。冒人呢，在家里待着最安全。
0: 冒人洗刷完毕，心有余悸道：“
5: 爹，我看不行，还是让大家走吧，不回老家就去长春，总归要离开这地方。”
0: 苏半年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见虚掩的门被推开，一张女人的脸探进来，女人一脸慌乱，急促地叫：“
7: 冒人，冒人呢？”
0: 看到苏半田，嘴角一牵，大声招呼：“
7: 苏掌柜在呀。”
0: 这女人苏半田认识，是和公司常有业务往来的批发商王善义的老婆。刚想同女人说句话，冒人却将女人拽到门外，二人悄声说着什么。从神态来看，女人似有指责之意，冒人神情更显慌乱。苏半田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刚想出去问问事由，见冒人匆促回来，闷声对他说：“
5: 啊，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0: 苏半田追至门外，站在亮晃晃的太阳底下，皱眉叫道：“
2: 哎呀，冒人，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瞎跑啥呀？哎，冒人。”
0: 王善义的老婆一路上嘴都没闲着，话里的意思全然把冒人当成了一个行事不端的小人。冒人无疑应对，经过一条街口，见巷子里聚拢大批宪兵，这才想到这里便是福佑街，冒义射杀宪兵的地方，一颗心完全没了着落。临近家门，王善义老婆忽然从背后将他捉住，小声说：“
7: 赶紧把人从家里给我弄走。”
0: 冒人扬起胳膊，摆脱着妇人的纠缠，逃也似的冲进屋内。王善义老婆紧随其后，似是要将他驱赶，但屋内的情形一时也令他说不出什么狠话。冒人的到来完全出乎警察的预料，他先是惊讶地看着他，忽而翻转身子，半爬在床上，两手呈作揖状：“
8: 兄弟，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0: 冒人呆立在他面前，喉咙里咯咯作响，表情很是无奈：“
8: 我也想救你，可咋救啊？把你弄出去，出门你就会被抓，藏在这儿，宪兵说不定马上就会来搜查，恐怕会连累这一家人。”
0: 冒人的话还未说完，王善义老婆便哭闹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抱住冒人的大腿哭丧似的：“
7: 哎呦，你们赶紧给我走啊，我男人没在家，你们这是欺负我一个娘们儿啊。”
0: 一旁他的闺女也吓得哭嚎，警察铁青着脸在炕上挣扎，未及起来一头栽倒在地，闷声不吭，慢慢地向门口爬去。冒人顾不上理他，拥住哭闹的王善义老婆，嘴里一叠声地叫：“
8: 婶儿，婶儿，要是现在让他出去，他必死无疑。要不这样，婶儿，你带上孩子去外面亲戚家躲一躲，就当这里不是你家，即便被人发现也不会连累到你。”
0: 王善义老婆愣了一瞬，忽而警醒，指了哭闹，顺手拢几件衣物，话也不说，抱起孩子夺门而去。出门之际，听到冒人在他身后小声叫：“
8: 婶儿，你把门从外面帮我反锁上。”
0: 冒人定住心神，先来查看屋内情况。除了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这座普通的民房临门处还辟了一间耳房，里面堆满杂物，虽离正门很近，因没开窗户，藏身起来会更加隐蔽。他便把警察拖进耳房，反身将客厅和卧室的窗户全

0: 现在他要下一个赌注，如若宪兵不搜查这里的判断力约等于零，搜查到此处只能靠关门闭户家中无人的假象来应对。想到这儿，某人便再次折身将窗帘全部打开，如果想唱一出空城计，最好让对方将屋内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纷乱像一锅沸水，终于静息。某人进了耳房，半卧的警察为他腾出块地方，小声说：
1: 兄弟，你也走吧，走到这一步你也算仁至义尽了。
0: 某人勾头坐着，不想与他说话，伸手抚弄藤箱里的一只狸猫。狸猫舒展身子，对某人的抚摸非但没有敌意，反倒打起了呼噜。他的身前团着几只正在吃奶的猫仔。时间慢慢熬过，屋外传来的动静虽在意料之中，却觉得还是来得太快。等某人学到门口，扒着门缝朝外面看，见几名宪兵从巷口涌入，一名宪兵把持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宪兵破门而入，将那户人家查抄完毕，几名宪兵慢腾腾出来。候在门口的那名宪兵此刻信马由缰，正朝这边踱步。某人急忙闪身离开窗口，钻进耳房，掀起门帘一角，继续朝外窥看。除了砸踏的脚步声，还能听到屋里哇啦的低语，虽隔一段距离，却只有人此刻站在门外。门先是响了一记，接着便传来硬物冲砸的声音，停顿的间歇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隐隐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未等辨明形势，砰的一声脆响，碎玻璃纷纷迸溅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烟黄色枪托在破洞处一闪又缩回，阳光豁然照进来，呈不规则形状，使一盆君子兰花开得有些不合时宜。某人失手落了门帘，身后传来的动静让他彻底乱了方寸。玻璃的响声惊扰到那只哺乳的狸猫，跳出藤箱，因某人挡在门口，便在耳房内乱窜，撞翻矮桌上的一只罐子，器皿落地的声响听来令人心悸。某人顾不了许多，伸手将狸猫抓住，狸猫喵喵叫着在他怀里扑他，将他的手背挠出了血。稍有安静，某人挑门帘再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到一张窄瘦梨黑的脸从窗口探入，额头被帽檐勒出的印记清晰可辨。因怕玻璃碴子割了脖梗，动作十分小心，给人一种怪异之感。那张脸正对耳房，显然听到里边传出的动静。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已领取退休待遇人员还能否补缴在职期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动人事关系期间应保未保或应缴未缴养老保险费的，可补缴应保未保或应缴未缴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也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再办理补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

0: 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 老相声演员呢
2: 啊
1: 大多数出身寒微，
2: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1: 哎，唯独您呢
2: 啊
1: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2: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1: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慧是鼎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2: 那这
1: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2: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1: 没错，
2: 还没错，
1: 太监。别抬啊，
2: 谁抬呀、啊、
1: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2: 那是太监呢
1: 啊，
2: 那是太医。
1: 太医，
2: 哎，
1: 太监都差不多。
2: 差多了
1: 啊，
2: 差多了。
1: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2: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 嗯，
2: 那个房产地业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 房产地业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2: 啊、哦、
1: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2: 什么传家之宝啊？
1: 聚宝盆。
2: 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1: 我见过。
2: 是啊
1: 啊。
2: 哦
1: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2: 啊，
1: 见着你父亲。
2: 嗯嗯，
1: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2: 嗯，
1: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2: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2: 多大面子！
1: 走，
2: 嗯，
1: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2: 哦，
1: 把屋门开开了
2: 啊，
1: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2: 哦。
1: 您猜什么样？
2: 聚宝盆呐
1: 啊，
2: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2: 嗯，
1: 其实啊
2: 啊，
1: 是口大铁锅。
2: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 我也纳闷。
2: 对呀、啊，
1: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2: 啊，
1: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那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2: 哦，
1: 放到锅里头，
2: 嗯嗯，
1: 拿出来再看
2: 啊，
1: 哎，锅里还一个，
2: 哦，
1: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2: 嗯，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2: 嘿，
1: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2: 嗯，
1: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2: 啊，
1: 嘡啷扔到锅里头、
2: 哦、
1: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2: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2: 啊，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2: 嘿，
1: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2: 宝贝嘛。
1: 成了，我算开眼了。
2: 嘿，
1: 我走了。
2: 嗯嗯，
1: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2: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1: 我说我知道。
2: 哎，
1: 我走了。
2: 嗯嗯，
1: 哎，我送送你。我不。这可担当不起，哎，谁让你

0: 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那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站这儿，哎呦，还一个头皮，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啊，那几位受累，我往那边约约。还一个头皮，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
2: 知道吗？
3: 值钱吗？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的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
3: 啊，
0: 到您这一代，
3: 嗯，
0: 财旺人不旺。
3: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3: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年才有的你，
3: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3: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3: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3: 嗯，
0: 溜个市场
3: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3: 怎么了？
0: 买包圆的来了。
3: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3: 天后宫，
0: 哎，
3: 娘娘宫，
0: 对，
3: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给你爸爸气坏。
3: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3: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3: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
3: 嗯嗯，
0: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印来，放到盆里头。
3: 什么白印？
0: 这白印
3: 啊，
0: 这么大个儿，
3: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哦，脑袋发绿头，
3: 金龟呀，
0: 净盖王八，
3: 这那玩意儿，
0: 哥，你一看就爱上了。
3: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的，
3: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嗯，你话说话这味
3: 儿，您学学。
0: 你爸爸爬来。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3: 是啊，
0: 不要那个，
3: 嗯，
0: 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3: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3: 啊！
0: 多少钱一个？
3: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3: 啊，
0: 嘿，穿的这么阔，
3: 嗯，
0: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3: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3: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
3: 嗯，
0: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3: 呵，
0: 哎，你不买呀？
3: 啊，
0: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3: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3: 那多新鲜呐！
0: 哎，你要心疼孩子，
3: 嗯，
0: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3: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
3: 啊，
0: 一毛钱能买六个。
3: 他要多钱呢？
0: 他一张嘴愣敢要10块钱一个。
3: 你这不讹人吗？
0: 本来嘛，
3: 哼，
0: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3: 对，
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3: 就是，
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3: 哎，绿了像话吗？
0: 气的，
3: 气的
0: 啊，
3: 脑门气青了。
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3: 光青不绿。
0: 哎，你爸别很生气
3: 啊，
0: 不识身份。
3: 哦，
0: 跟他讲道理。
3: 对，
0: 过来一拍胸脯，
3: 嗯。
0: 你卖我10块钱，你看我值10块钱吗？
3: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0: 嗯，

0: 你讹人呢、我们不买了。
1: 哎，不买了。
0: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1: 哪儿去？
0: 看见了没有，这玩意儿多拧。这他不走啊，
1: 你走，
0: 躺地打滚儿，搓搓脚啊。爸爸不会，拜爸爸。
1: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0: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1: 买吧，
0: 咱买。
1: 嗯，
0: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1: 啊，
0: 这口气出不来呀、
1: 那是
0: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 搁谁也得说两句。
0: 哎，钱可给你了啊。
1: 嗯，
0: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看这意思，我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0: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1: 哎，这话对。
0: 当时你爸爸生气。
1: 嗯，
0: 到家你爸爸高兴。
1: 怎么呢？
0: 省钱了。
1: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0: 哎，十块钱买王八也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 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0: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1: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0: 找了根绳，
1: 嗯，
0: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1: 啊，
0: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1: 哦，
0: 那你更喜欢了。
1: 是啊，
0: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 对吗？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放在地下、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来着玩了。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汤翻了。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啊？
1: 又要犯拧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没呀，我又也来拉着玩儿，
1: 怎么办呢？
0: 哎呀，急得你爸爸，你爸爸也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来，拿绳子，拴我腿上，拉着我玩儿。
1: 没听说。有这么哄孩子吗？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娇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个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有一百多仙女。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哎， 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2: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
2: 嗯，
0: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2: 嗯，
0: 这小胖小子
2: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2: 哦，
0: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2: 嗯，
0: 这老太太
2: 啊，
0: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2: 哦，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2: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2: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2: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得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大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1: 那叫宋子娘娘。
0: 哦，
1: 穿着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啊，
1: 哎。骑的那个
0: 啊，
1: 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0: 啊，
1: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1: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 啊。
0: 对了，
1: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1: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啊，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90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郎吓坏了，啊，郎，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
1: 嗯，
0: 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把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
0: 我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1: 啊，
0: 说现洋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
1: 啊，
0: 就其中一味药
1: 哦，
0: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
1: 啊，
0: 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啊
0: 啊，
1: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要多少没有 啊？
0: 你说那个
1: 啊，
0: 厕所里头，
1: 对啊，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1: 嗯。
0: 这是印度屎壳郎。
1: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1: 哦，
0: 你比如说红花吧，
1: 啊，
0: 咱这吃的都草红花，这不值钱。
1: 哦，
0: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得吃化州橘红。
1: 哦，
0: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1: 啊，
0: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1: 嗨，
0: 人参呢，
1: 啊，
0: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1: 哦，
0: 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1: 哦，
0: 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1: 哦，
0: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呀， 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1: 哦，
0: 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
1: 嗯，
0: 这钱算白花了。
1: 您听。

0: 听听。
1: 难为你们老娘啊。
0: 是啊，
1: 为你可真不容易。哎，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啊，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十二重楼。嗯，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2: 这药还真灵。
1: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0: 我扯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8: 都认识，
9: 都认识，
8: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9: 前面这词儿啊，
8: 啊，
9: 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8: 是吗？
9: 张文慎，
8: 张文慎
9: 的，张文顺，张文顺，我这说
8: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9: 人家老
8: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9: 张文顺，
8: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9: 哎，不敢当，
8: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9: 来得早
8: 啊，又圆又老。
9: 你是又圆又小，
8: 少说话，
9: 多办事。
8: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9: 啊，
8: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9: 风风雨雨。
8: 哎呀，太不容易了。
9: 对，
8: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9: 哎，现在还行。
8: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9: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8: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9: 怎么说？
8: 人少也说，
9: 嗯，
8: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9: 哎，这还真说过，
8: 我很受启发。
9: 对，
8: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9: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8: 对不对？
9: 对对对，
8: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9: 对，
8: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9: 我呢，
8: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
9: 也闷闷的，
8: 这也是锻炼。
9: 对。
8: 这儿说相声高兴，
9: 对，
8: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9: 家里什么喜事？
8: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9: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8: 啊，
9: 没这事，
8: 又白又胖，多好啊！
9: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8: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9: 对，
8: 有的是好处，
9: 嗯，
8: 是不是啊？
9: 对，
8: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9: 咱们共同希望。
8: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9: 那设想
8: 200岁，
9: 那没太长，
8: 300，
9: 哎呦，
8: 500岁，
9: 呵，你瞧瞧，
8: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9: 瞧瞧，
8: 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9: 上哪儿看去？
8: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9: 哎，
8: 你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9: 别提，别提。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8: 坏啊！ 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嗯，我介绍一下。哎，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9: 不敢当。
8: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9: 哎，这不假。
8: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9: 学了两样啊。
8: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9: 那是我师傅
8: 啊。
9: 对，
8: 佟大方啊，
9: 佟啊，
8: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9: 老这套，
8: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9: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8: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9: 对，
8: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9: 老演双黄，
8: 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9: 对对对，
8: 老师叫贾冬瓜，
9: 我们
8: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9: 就是羊肉川冬啊。
8: 我叫厨子啊，
9: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是是。
8: 有人不爱听相声，
9: 有人
8: 爱听相声，
9: 那为什么？
8: 这不能强求，
9: 对，
8: 人各有志。
9: 哎，各的爱好、
8: 啊，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9: 嗯，
8: 你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9: 嗯，
8: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9: 我也好，
8: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9: 对对，
8: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9: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8: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9: 也不好找这。
8: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9: 哪有啊？
8: 我给您找一地儿。
9: 哪儿啊？
8: 首都机场。
9: 飞机场人更多呀，
8: 你别在候机楼啊。
9: 那我上哪儿啊？
8: 跑道啊。
9: 这是好地儿，
8: 没有摊儿，
9: 嗯，
8: 没有卖晚报的，
9: 也没叫卖的
8: 啊，都没有。跟这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9: 坐着
8: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9: 晚报也看不懂，
8: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就是看着叼烟。嗯，看看，
9: 清静。
8: 这边飞机起来了，
9: 起飞。
8: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9: 瞧瞧。
8: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9: 嗯，
8: 奔自己来了。看得真真的，
9: 谁了？
8: 越来越近，
9: 越来越近。
8: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9: 脑瓜上掉了。这脑瓜让汽车匠给打掉了，
8: 无穷的乐趣，
9: 还乐呢、
8: 嗯、
9: 脑瓜都没了还乐，
8: 玩呗是吧，
9: 玩命，
8: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9: 也有太热闹的
8: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9: 王先生，
8: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9: 哎，好逛
8: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嗯、
9: 哎，
8: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9: 是不是
8: 啊？很好，
9: 我
8: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
9: 嗯、
8: 信仰是允许的。
9: 对，
8: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9: 哎，跟迷信不一样。
8: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9: 是啊，
8: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9: 这大不能，
8: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9: 我们家怎么了？
8: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9: 一点都不新鲜
8: 啊，
9: 谁都有父亲。
8: 别客气，别客气、
9: 啊。谁客气啊？嗯，
8: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9: 对对对，这很对。
8: 嗯，张先生的父亲，
9: 我父了，
8: 老王先生，
9: 是不是拦着了？
8: 啊，
9: 这点就不对了。
8: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9: 嗯，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8: 老张先生啊，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9: 他信什么呀？
8: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9: 关云长，关公，
8: 关公就信关公。
9: 哎，有信这个的，
8: 屋里都摆满了。
9: 哦，
8: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9: 就信
8: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9: 问过，
8: 而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9: 我爸爸怎么说？
8: 呸！
9: 不许提名。
8: 人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9: 瞧是不是？
8: 吓坏了我。嗯，
9: 对，不许叫名讳。
8: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9: 对，这么问。
8: 把那水给我。
9: 先漱口后说话。
8: 嗯啊，
9: 这别咽了。
8: 嗯，
9: 再漱漱
8: 啊，
9: 吐出来。连漱口再洗脸，多虔诚。
8: 我、
9: 嗯、为什么？
8: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9: 为
8: 压忠义。
9: 还得住口。

0: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1: 哇，满嘴的脏字。
0: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1: 后来呢？
0: 没有不信的，
1: 全信了
0: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爸闭着眼，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1: 啥去？
0: 谁给我端走了？
1: 干嘛呀？
0: 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1: 圣经怎么说？
0: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1: 啊，丢了！
0: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1: 哦。
0: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1: 磕响头，
0: 给送派出所去了。
1: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0: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高，地上还有水呢。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1: 虔诚。
0: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
1: 连供佛带抽东西
0: 啊，很虔诚嘛。
1: 这还虔诚呢？
0: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他们家，
1: 瞧我们家吧。
0: 他的老母亲，
1: 我妈，
0: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1: 害人呢，
0: 一贯害人道，
1: 没错，
0: 那是邪教，
1: 邪教不能信这。
0: 老太太信这居多，
1: 非信这，
0: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1: 怎么叫渡人呢？
0: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1: 哦，
0: 对，还收费，渡一个是2块钱，
1: 瞧瞧，
0: 你渡一个就2块钱，
1: 是啊，
0: 电焊得多少钱？
1: 这是超度的渡
0: 啊，超度的渡，
1: 哎，
0: 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爸拉屎还真细
0: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1: 您这形象，
0: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1: 您这，
0: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1: 啊！
0: 你看病你就不去，
1: 怎么办？
0: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1: 求偏方，
0: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1: 瞧这什么法子，这
0: 愚昧呀、啊！
1: 这不是太糊涂
0: 了啊！老太太就信了。
1: 那怎么办？
0: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1: 嗯，
0: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1: 不是拉谁不拉谁？
0: 你拉谁也不合适。
1: 对呀、
0: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的刀就杀人杀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嘿，嗯，琢磨琢磨还得去啊，
1: 还得咋？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了。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着门帘，店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是儿媳妇，
1: 等会儿。哎哎，乱了，
0: 别拦着我！哎，
1: 你摘开了吗？
0: 嗯，
1: 这躺乱了这。
0: 嗯，
1: 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这大铺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儿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拉帘儿跟我爸爸隔出去。
0: 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
1: 哎、
0: 啊，帘儿也挡不住什么事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

0: 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呵，嘴硬了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
1: 这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的。
0: 啊
1: 潘金莲，
0: 走
1: 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下来，干嘛呀？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1: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呢？
0: 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1: 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1: 哎
0: 呀，太肥了！
1: 嗨、哎，还嫌肥呢、啊？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的好再来啊。
1: 这还拉肚呢，是怎么
0: 着？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学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反正
1: 什么话？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那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它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它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完了吗？
1: 啊、
0: 没有没有，倒了霉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都糊涂，您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粉，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定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这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
1: 啊！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
1: 那边
0: 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有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哎、
1: 对，
0: 有病的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1: 嗯、
0: 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儿。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

0: 是吧？嗯，
1: 这叫本事头啊！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
1: 嗯。我后头我就吃大嘴，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我听听。
0: 哎。

0: 当当当，里个当，当当里个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乌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亮，小路断了行路难，施家上了酒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枪，请神仙呐、啊。哎哎呀！往那里边儿，那边当，那边当。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弦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梦泉，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困队，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嗨呀！当当当！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改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哎
2: 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来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上，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散电影灯亮了，灯亮再找。你散电影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千万。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

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十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治军严格，同时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又百般关心爱护，这样用心培养出来的军队一定很强大吧？
4: 那是当然了，经过岳飞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发兵出战，所以岳家军打起仗来每一仗必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以后，那一个个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5: 在敌人心目中，岳家军是比高山还要坚强的存在啊。
4: 此时的南宋军事实力并不弱，一方面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英勇抗争，另一方面还有各地百姓组成的义军配合作战。

0: 要是朝廷能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的话，就有希望打退金军。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的反对，一味向金朝求和。公元1139年，宋朝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1: 宋朝皇帝这是被金朝打怕了，竟然向仇敌俯首称臣，难道忘了两个皇帝被俘虏的屈辱了吗？
0: 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合约，发动全国的精锐部队，以兀竹为统帅，分四路大举进攻南宋。不到一个月，根据合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重新夺了回去。此时南宋王朝已经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了，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求各路宋军开始抵抗。岳飞得到这个命令后，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人到河北跟义军首领梁兴联络，要他率领义军在河东河北包抄敌人后方，岳飞坐镇在郾城指挥。
1: 看来岳飞早就想好怎么对付敌人了，后来双方谁打赢了呢？
0: 过了几天，几路人马纷纷告捷，他们先后收复了颍昌、陈州和郑州。金军统帅兀竹在东京听到岳飞进兵的消息后大为恐慌，连忙召集部下将领一起商量对策。大家纷纷议论说，宋朝别的将帅还容易对付些，就是岳家军太难打了，但是既然来了，那只好集中全力跟岳家军拼上一下。接着兀竹就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领大军进攻郾城。
1: 金军来了这么多大将，岳飞能打败他们吗？
0: 兀竹大军来到郾城之后，宋金双方都摆开战场。岳飞先派他的儿子岳云带领着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他对岳云说，这次出战只能打胜仗，如果打不赢，回来就先砍了你的脑袋。岳云答应了一声，就带头冲上阵去，奋勇拼杀。宋军随着岳云杀得金兵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1: 岳家军不愧是岳家军啊！
0: 兀竹战了一阵之后，就调用他的铁浮屠进攻。铁浮屠啊，是经过兀竹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用三个骑兵编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
1: 拐子马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岳飞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吗？
0: 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的时候带着刀斧，等敌人冲过来的时候就弯下身子专砍马脚，马砍倒了，金兵也就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兵士出击，把铁浮屠、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兀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伤心，他说，我自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可全完喽。但他还不肯认输，过了几天又亲自率领12万大军进攻宋军。岳飞部将杨再兴带领着300名骑兵在前哨巡视，见到精兵立即投入了战斗，杀伤敌人2000多人，杨再兴也中箭牺牲了。宋将张宪从后面赶上，杀散了金兵，兀竹这才不得不逃走了。
1: 岳飞总是能大败敌军，他真是这个王朝的希望。
0: 兀竹在郾城失败以后又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了这一招，他派岳云带兵前去救援颍昌。岳云带领着800骑兵往来冲杀，金兵竟没人能够抵挡。后来宋军步兵和义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金兵，金兵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时候有梁兴率领的太行山义军和黄河两岸的各路义军也纷纷响应，他们打起岳家军的旗号，到处打击金军，还截断了金军的运粮线，搞得金兵一看到岳家军的旗号就吓得心惊胆战。 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
1: 东京不是之前的都城吗？现在离首都这么近了，看来收复以前的都城指日可待了啊。
0: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的消息后，都欢欣鼓舞，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问岳家军，有的还焚香叩拜迎接岳家军，他们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岳飞眼看形势一片大好，也止不住心里的激动，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的时候，再跟各路弟兄痛痛快快的喝酒庆祝胜利。
1: 黄龙府是哪里呢？
0: 黄龙府啊，是金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宋朝被抓走的两个皇帝就被关押在那里。
1: 看来岳飞不光要收复失地，还想去金人的地盘上救回那两个被劫走的皇帝。
0: 可惜事情远远没有岳飞想的那么简单。岳飞在朱仙镇大胜金军，锋芒直逼东京，兀主眼看着在东京市待不下去了，就决定渡过黄河北撤。谁知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却拦住了他的马，对他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就会撤兵，东京啊一定会安然无恙。
1: 岳家军连战连胜，这个书生为什么却说岳飞要撤兵了呢？他不会是在骗兀主吧？
0: 兀主也感到很奇怪啊，就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500骑兵打败了我10万大军，这边的百姓日夜盼着他们打过来，东京哪里还能守得住啊？那个书生却说，如今朝廷里有权臣大将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是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啊？兀主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了东京。
1: 权臣是谁？这书生说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劫到了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金太宗认为他很能干，就把他派到大将塔懒的部下当军事参谋。
1: 这么一个曾经的战俘，怎么后来又成了南宋的丞相呢？
0: 这个呀，我们先暂且休息一下，下一集再讲这里边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上次说到秦桧和徽钦二帝一起被俘虏到了金朝的地界，秦桧奴颜婢膝的讨好金朝人，还在那边混了个小官做。这么一个人是怎么当上南宋的宰相的呢？
0: 秦桧跑回南宋以后，就来到越州的行宫求见宋高宗。秦桧在宋高宗面前说，他在楚州怎样的杀死了看守的敌人，怎样夺了一条船逃了出来。当时就有不少的大臣怀疑他，楚州到这儿千里迢迢，秦桧越过了金兵的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就没有追捕他吗？ 再说，即使敌人防

0: 备不严，让他偷偷的跑了。那他逃跑的时候一定十分的匆忙，又怎么能带着王氏一起走呢？
1: 说起来，这件事的确有点奇怪。那么，能不能说秦桧就是被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呢？或者说，秦桧就是回来给金朝当卧底的？
0: 在后人的笔记里，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正史当中，并没有关于秦桧被放回来当卧底的记载。即便秦桧真的是被金人放回来的，那他也不是卧底，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卧底啊？后来金人要求秦桧在有生之年都要当南宋的宰相，而宋高宗呢，也答应了这件事儿。可见，其实宋朝皇帝和金朝皇帝在秦桧这件事儿上是有默契的。
1: 政治好复杂，小朵的算力有点不够用了。
0: 话说回来，虽然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怀疑秦桧是金朝的奸细，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他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想要跟金朝讲和，如今听说从金朝回来的秦桧熟悉金朝的内情，立刻召见了秦桧。秦桧第一次见到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带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1: 我没记错的话，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才被金人抓走不久吧？这种奇耻大辱都能忍吗？
0: 可是宋高宗就这么忍下来了。当时朝中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就算将军们本事再大，可是皇帝不愿意打仗，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的口味。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成了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的军政大权。
1: 宋高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秦桧一度被罢免了丞相之位，但是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作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这回他听到岳飞连战连胜，秦桧和宋高宗密谋，发出了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1: 岳飞那边气势如虹，本来可以收复大片国土，他愿意撤兵吗？
0: 岳飞连战连胜，却突然接到了宋高宗的撤兵命令，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没了士气，而我军士气正在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呀。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
1: 这么大好的机会，当然不能说撤兵就撤兵了。
0: 秦桧接到岳飞的奏章后，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他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1: 岳飞如果不撤军，就会被金兵团团包围，秦桧这一招真是狠毒啊。
0: 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的时候还在犹豫，谁知道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是一个接一个，岳飞一连接到了12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了，气得是泪流满面呢。他说，想不到我10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喽。
1: 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连皇帝自己都不在乎，将军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0: 岳飞即将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都十分的震惊，人们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着说，

0: 个个心酸，掩面哭泣，整个诛仙镇响起了一
1: 羊入虎口吗？
0: 岳飞不忍看着这些百姓白白送死，便宣布暂缓五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五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都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让他们安家垦荒。兀竹打听到岳家军已经离开，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的精光了，
1: 宋朝的土地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0: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便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呢是提升了，可实际上却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皇帝夺了岳飞的兵权后，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的11月，金朝派使者到了临安谈判议和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25万。历史上把这件事情叫做绍兴和议。
1: 岳飞没了兵权，最高兴的肯定是金朝人。
0: 不仅金朝人高兴，宋高宗和秦桧也都松了一口气。秦桧先唆使他的同党监察御史莫奇谢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攻击岳飞骄傲自大，捏造了岳飞在金兵进攻淮西的时候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等许多的罪名。莫奇谢开了第一炮以后，又有一批秦桧的同党接二连三地上奏章攻击岳飞。岳飞知道秦桧跟他过不去，就主动要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高宗马上就批准了。
1: 宋高宗办事效率倒是很高啊。
0: 虽然岳飞辞去了官职，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将张俊原来是岳飞的上司，后来岳飞立了大功，反倒比张俊更出风头了，由此张俊十分的妒忌岳飞。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就勾结张俊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说张宪想占据襄阳发动兵变，还说他们要帮助岳飞夺回兵权。不仅如此，秦桧还指使这些人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说岳云也联合张宪参与了这件事的筹划。
1: 岳飞和岳云都遭到了诬陷，秦桧这是想把他们父子全都除掉，太残忍了吧。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关于岳飞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

0: 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十三太保李存孝出马临敌要会斗孟觉海，他跟朱温打了赌出来的呀，来到了疆场之上，看见一员大将，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孟觉海？这位这嘴也慢点儿，李存孝这手也快点儿，还没等报完名呢，大枪就被磕飞了，是走马活擒。存孝压着他呢，叫开城门，来到了雅观楼之内，往地上一扔，拿脚踩住喽，告诉朱温，孟觉海被我给生擒活捉拿回来了。朱温低头这么一看呀，这位不是老孟。他就说李存孝这是冒领军功，要把李存孝给推出去斩首。众家诸侯呢也是议论纷纷呢，觉得这是李克用使了调包计了，找人冒充孟觉海当牺牲品。有人在旁边诽谤自己，李晋王不能这么听着啊，得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吩咐李存孝把脚抬起来，连这个人给放开，这位呀让李存孝给踩的就剩下半条命了，赶紧解释说我不是孟觉海。李存孝上去就问呢，哎，你

这可就不对了啊。在两军疆场，我问你是谁，你说你是孟觉海，到了这儿了，你又反了口了，说你不是孟觉海，你小子拿我打岔呢是吗？这位呀，急得那脸跟苦瓜似的，比窦娥都冤。这位黑脸的小将军，我多少说我是孟觉海了，你问我是不是孟觉海，我一报名刚报到孟字那儿，你嘡啷就把我大枪给磕飞了，一把脸我就给抓过来了，你倒让我把话说完了再抓我呀。哦，这回大家伙全明白了，合着不是李克用使了调包计了，是李克用手底下这员小将啊出手太麻利了，对方还没等报完名呢，他没问清楚就把人呢给抓回来了，这是个误会。这一下呢真相大白了。李克用问这个人，本王问你，你不是孟觉海，那你到底是谁呀？报上名来。这位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回这位老王爷的话，我是孟觉海手下的大将，名叫彭伯虎，还请王爷法外施恩，饶了小将的性命吧，我愿意归降大唐，为国效力。李克用一阵的冷笑，哼，像你这种出尔反尔，造了反又想降唐的主，留你何用啊？儿啊，存孝答应一声，父王千岁哪旁使用，你把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给我提了出去，往地上摔，把他给我摔死。李存孝真听话，一哈腰抓起来彭伯虎。彭伯虎临死还要挣扎呢，那哪挣扎得了啊，不亚于蜻蜓撼树一般呢，怎么折腾做的都是无用功。存孝把他提到外边，举过头顶，照着雅观楼前边这个石狮子抡圆了就摔过去了，啪嚓，把彭伯虎啊给摔的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手刨脚蹬就完了。呵，众家诸侯这一看，好嘛，都说李克用手下有13件太保，这是哪位呀？出手可真够狠的啊。李存孝摔死了彭伯虎，回来说道，父王千岁，孩儿已经将贼将给就地正法了。嗯，这样的东西就应该把他弄死，留着他也是个祸害。说着李克用看了看朱温，权忠啊，你说老皇叔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呀？这种出尔反尔之人是不是不能留啊？李克用说的这些个话呀，句句都戳朱温的肺管子。那是说彭伯虎呢吗？虽然没指名点姓，但是大家伙可都听出来了，李晋王这话呀弦外有音，实际上他骂的是朱温，当着面骂你了还问你是不是，这多欺负人呢这个啊。朱温这脸上啊一红一白的，捡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捡骂的。他不能说李克用你这是冲着我说的吗？我就是那出尔反尔又造反又降唐的主，没有这么给自己捡骂的。再说朱温是一代枭雄，他也不会这么做，只得是强装笑脸，老皇叔做得对呀，像这种助纣为虐之人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事情闹明白了，黑脸小将不是冒领军功糊弄于我，咱们这个赌呢还得继续进行。刚才我也疏忽了，忘了问这员小将的姓名，请问这位小将你姓子名谁呀？存孝一抱拳回朱驸马的话，末将乃是晋王千岁的13太保，名叫李存孝。朱温闻听眼前这个貌不惊人弱不惊风的小矮个儿，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13太保李存孝，他不由得是机灵灵打个冷战。

李克用收复雁门关，既夺石岭关，这仗可都是李存孝打的，早就有人报告给朱温了。朱温对李存孝有所耳闻呐，听说这李存孝雁门关生擒邓奎妇女，石岭关走马杀武将，打死了平西王黄奎，吓得大齐国的军队是望风逃窜呐。朱温心说，我以为这个李存孝那么大的能耐，得是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胸脯子上能跑马，胳膊赛房梁的主呢，结果就是这样一个人呐，真让我看走了眼了。这位要是李存孝的话，那这个赌啊，我得加码了，不加码可难不住他。老朱这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哎呀，原来你就是十三太保李存孝，新出世的英雄，你的大名如雷贯耳啊，十方台本招讨多有怠慢之处，海情海涵呢。李存孝虽然不待见朱温，但是呢表面上还得过得去。朱驸马您客气了，存孝呢只是一员普通的战将，您何谈怠慢二字呢？朱温跟李存孝客气完了，又跟李克用说，老皇叔啊，存孝抓错了人了，这里边有误会，但是呢他把时间给耽误了，咱们打赌不能没有期限呢，这么没有休止的耽误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呢得有个时间限制，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们把孟觉海给抓来了，就算你们赢；抓不来呢，就算你们输了。李克用就问呢，权仲啊，那你这个期限要规定多长时间呢？朱温回头问手下人，现在什么时辰了？有人回答，现在已是巳时。巳时啊，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朱温一乐，好啊，知道了。老皇叔啊，那咱们就以午时为限，抓住孟觉海算你们赢，抓不住就算我赢了。李克用暗想，朱温呐，你小子可真够损的，就给我们一个多时辰，万一那孟觉海他不出来了，我们上哪儿逮他去啊？明知道吃了个暗亏，李晋王嘴上也不能服气呀。行，就依你之言吧，存孝啊，你给我二次出马，捉拿孟觉海，不得有误。晋王李克用一下令，李存孝说了话了，父王千岁，捉拿孟觉海易如反掌，可孩儿我不认识他呀，能不能找个认识他的人跟我一块去呀，省得再抓错喽，里外里的再闹误会。晋王李克用问众家诸侯，各位啊，有没有认识孟觉海的呀？跟我儿到阵前给他帮个忙，省得抓错了人了，耽误时间。哪位认识孟觉海呀？烦劳跟着出去一趟，本王啊先行谢过了。话音未落，在旁边站出一个人来，此人中等身材，顶盔挂甲，勾环相衬，外罩青缎的战袍，半披半挂，看年纪呢60岁左右，一张黑红脸，粗眉大眼，准头端正，海下三绺花白的须髯。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28镇诸侯之一魏博节度使韩简。韩简看出李克用这边风头硬来了，墙头草随风倒，他就要过来抱粗腿，所以李克用一说话他立马就出来了，分开人群来到李克用面前，双手一抱拳，魏博节度使韩简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末将跟孟觉海是同乡啊，曾经跟他有一面之缘，这个人我认识，我愿意跟太保千岁到两军阵前识别真假，省得抓错了人。李克用点了点头，有韩将军跟小儿一块儿去，本王就放心了。存孝啊，
你可要好好的保护韩将军的安全，倘若他损伤半根毫毛，我就要把你军法处置，知道了吗？存孝上前一步，父王千岁嘱咐孩儿谨记在心，保管韩令公安然无恙，平安而回。李克用说这话呀，就是给韩简听的，那意思是你跟我儿子出去没有任何的危险，我给你上了保险了，你把那心呢放在肚子里头。就这样呢，韩简跟李存孝两个人呢出了雅观楼，翻身上马，乘胯坐骑，二次就出了河中府了。俩人出去往对面一看，哎，正好齐军呢又亮了队了。怎么又亮了队了呢？那彭伯虎不明不白的让人家用闪电战给抓走了，齐军那边能干吗？二次出来要把彭伯虎给抢回去。李存孝一瞧对面有敌将，他就问韩简：韩令公，阵前这员将是不是孟觉海呀？韩简一说话呀，差点没把李存孝给逗乐喽。他揉了揉眼睛：那什么，太保千岁，对面离得太远了，我这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楚，待会儿啊你把他引过来，离得近喽，我就能看出来了。嘿嘿，李存孝心里话了，我带你出来干嘛来了，纯纯多余呀、啊、还不如啊上去打听清楚了再说呢。他心里这么想啊，嘴上呢还挺客气，毕竟人家是来帮忙的嘛。哦，那也行，韩令公您就在这个护城河边上看着就行了，待会儿我呢跟敌将撒马一战。存孝马往前催，邓带绷邓绳，是够奔两军阵。就见对面这员敌将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九尺开外，胸宽背厚虎体狼腰，身穿紫金大叶连环甲，外罩紫征袍，弯弓别箭，胯下浑红马，掌中一条金钉枣阳槊。存孝这回呢长了心眼了，不能再那么鲁莽了，上去就把人抓回来，抓错人了这不是也白搭吗？他得上去啊先问问对面敌将，你是何人呢？通名报姓。这位一撇嘴，要问我吗？大齐天子驾下称臣，上柱国孟大人麾下调遣，前不正印先锋官班波浪师爷呀。我家那位副先锋彭伯虎是不是你给抓走的呀？知师达误，把他给我放回来，如若不然嘛，我让你在槊下做鬼呀。李存孝微微一笑：你叫班波浪是吗？不叫孟觉海，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在这儿呜哇喊叫的呀？彭伯虎回不来了，已经让我给摔死了，听我良言相劝，你要不想跟他一样的结果，马上圈马给我回去，把孟我呵，这一黑脸小将，你说话也太狂了，我们家上柱国孟大人也是你说见就见，姓班的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不是让我报名吗？我就报给你听，我是晋王麾下十三太保李存孝。哎呀，李存孝这一报名啊，班波浪这脑瓜子嗡一下子就觉着天旋地转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他可听石领官败下来的骑兵说了，晋王李克用有员大将叫十三太保李存孝，这家伙长得貌不惊人，按吧按吧不够一盘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碗，可就是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能耐，哀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在他手底下呀几乎就没有活口，挨着死是碰着亡啊。李存孝这一报名，班波浪害怕了，害怕了你回去换孟觉海不就完了吗？他偏不，碍于面子不想一招不打就回去了。这时候你还波浪这大脑啊，此时此刻

0: 琢磨不过来了，让李存孝给吓懵了。他晕晕乎乎的呀，把这条金钉扫就飞了，斑驳浪妈呀一声，捂着脑袋圈马就往本军阵跑啊。那还能跑得了吗？圈你了你不走啊，非等着挨着一下子不行啊。李存孝拱当催马，身形在马鞍桥上站起来，举起双槊对着斑驳浪的后背就盖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着啪嚓扑哧哎呦呦稀溜溜。那位说，怎么这么热闹啊？啊，啪嚓扑哧啊，存孝这双槊把斑驳浪砸的是骨断筋折，哎呦呦呢是把他疼得气绝身亡了，当场丧命。稀溜溜呢，存孝这对大槊呀顺势往下一落，就砸到马身上了。这匹马呀稀溜溜一声惨叫，被砸的是肉泥烂浆，跟着他的主人呢一块去了西天了。哎呀，存孝这仗打的这个脆呀，把后边的韩简给看的是目瞪口呆呀，那舌头吐出多老长来，不拿手往回摁呐，都回不去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斑驳浪这一死，大齐国的军队就乱了套了。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大将死了，那当兵的能不乱套吗？李存孝高声断喝，对面的骑兵骑将听真，本太保不伤害你们的性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们回去给我禀报孟觉海，让他给我提头来见，他要是敢来就是个英雄，他要不敢来就是个狗熊，别让他躲在大营当中当那个缩头的乌龟。李存孝说这个其实用的是激将法，他也明白如果孟觉海害怕了就躲在大营里边不出来了，那上哪儿逮他去啊？论自己的能耐，马踏齐军的大营这也不算什么，可是在万马营中要想找一个人太难了，大海捞针一般呢。本身自己呢还不认识孟觉海，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呢他使了个激将法，不伤齐军一兵一将，让这些人回去传话，告诉孟觉海说我骂你了，就是为了把老孟给激怒喽，你一生气到我这儿来了那就好办了，单摆夫哥我抓你跟玩似的。大齐国的人马潮水一般往下败，丢盔弃甲亡命奔逃啊，都怕面前这位说话不算数喽，追上来真拿大槊揍他们呀。骑兵骑将败下去了，李存孝来到韩简的面前，韩简是双竖大指啊，太保千岁，韩某戎马半生，战阵无数，就在疆场之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见过您这样的猛将啊，我对您佩服的那
1: 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上回书说到李存孝抓错人了，抓的不是孟觉海，抓的是齐军的先锋彭伯虎。晋王李克用让存孝把彭伯虎拎到外边去，照石狮子上给摔死了，回头呢还拿话找补朱温，是指桑骂槐。老朱这回呀明白过味儿来了，我大意了，这黑脸小将是谁呀？怎么这么大能耐呀？应该问问他的姓名啊。这一问不要紧，他才知道感情这位呀是13太保李存孝，人的名树的影啊，他可听说过这位呀。李存孝活捉邓奎父女，使领官走马杀武将，打死黄奎，战败黄业，那是勇冠三军呢。黄奎也好，黄业也好，还有被李存孝打死的那几位，这都是过去朱温的老战友啊。他们有多大的能耐，朱温心知肚明。尤其是黄奎，掌中这口刀可不善，论武艺论力气绝不次于孟觉海。就这样的主，听说在李存孝的马前连3个回合都走不过去，恐怕孟觉海碰见李存孝啊，他也捡不出便宜去，那是必败无疑啊。朱温心说了，照这样下去啊，打赌我非输不行，我得给这打赌啊提高点难度，加点码。于是他跟李克用提出来，以50为限捉拿孟觉海，过了50你们抓不着他，那就算我赢了。朱温想的是什么呢？彭伯虎被抓了，只要有人回去跟孟觉海一说李存孝在这儿呢，老孟一害怕，吓得他不敢出营迎战了，高挂免战牌，这一拖就得好几天，甭说50了，12个时辰都得过去，那我不就手抓板算的赢了吗？让你李克用吃个暗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李晋王能看不出来他这个意思吗？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你画道我就走啊，一应到底，当时就答应了。他派李存孝2次出马，存孝说我不认识孟觉海，再抓错了怎么办呢？老王爷一问，谁认识孟觉海？到两军阵前给我儿子帮个忙。魏博节度使韩简

就出来了，说我认识，我跟孟觉海呀是同乡，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就这样呢，李克用让韩简跟着李存孝二次出城，一出去还没碰见孟觉海，碰见大齐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班伯浪了。俩人一见面互通名姓，这班伯浪给吓坏了，听说李存孝的名字呀，脑瓜子有点发懵，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还要招呼招呼，那不着倒霉吗？被十三太保给砸的是人死马塌架。李存孝还使了个激将法，告诉撤回去的齐军，让他们给孟觉海捎个信儿：你要敢出来迎战，你就是英雄；你要不敢出来迎战呢，你就是狗熊。别躲在大营之中不敢出来，当缩头的乌龟。这回出来捉拿孟觉海可有了期限了，存孝呢也不能回城了，跟韩简两个人呢就在这护城河边上等着了。韩简呢亲眼看见李存孝硕打班伯浪，看傻了眼了，都简直对这位十三太保啊那是惊为天人呐，语无伦次，佩服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存孝乐了，嗨，韩令公，这都算不了什么呀，孟觉海不出来还则罢了，他要是敢出来，我要让他在我的马前走过三个回合，我这李字啊倒着写。韩简点头称是，太保千岁，韩某不是捧着您说呀，他要跟您比起来，嗨，那可是穆奶奶遇到杰奶奶了，差着四点儿呢。只要他能出来迎战，您管保是马到成功，捉拿他呀是易如反掌。李存孝跟韩简一抱拳，好嘞，多谢韩令公吉言啊。两个人在这说话聊天，等着孟觉海，咱们按下不表。再说大齐国的人马一窝蜂似的败回了营盘，出去的麻利回来的也快，有人慌慌张张的就禀告孟觉海去了，启禀孟大人，大事不好了，前仆正印先锋官班伯浪班将军被一个黑脸小将给打死了。黑脸小将还扬言说，孟大人，您要敢出去迎战就是英雄，不敢出去迎战就是狗熊，别躲在大营之内不出去，当着什么我都不敢说了。孟觉海闻听此言，汤一脚连桌子就给踢翻了，一缕虚然，那一员黑脸小将他待怎讲，你给我往下说。他说，您呐可别躲在这大营之内当缩头的乌龟。孟觉海这个人咱们交代过，此人呐最敬重后汉三国的关老爷，搁现在话来说，他就拿这关老爷呀当了偶像了，什么都学关老爷，留五柳长髯，穿绿色的战袍，骑红色的战马，使青龙大刀，没事啊也弄本春秋翻来翻去的，还秉烛夜读呢。不光这些个学关老爷，连脾气都学，那是性高气傲，目中无人呐。除了皇朝黄巨天，在他的眼里头就没有谁了。今儿有人骂他了，他能干吗？高声问道，我且问你，那一黑脸小将在阵前可曾保得性命吗？报了报了，他好像说是叫什么，叫十三太保李存孝。十三太保李存孝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孟觉海浑身是微微一震。怎么了？他听着这名字就发怵。凭西王黄奎那能耐不是吹的，在大齐国包括皇朝在内所有战将当中，他排前十位没有问题，可他在李存孝的马前是不堪一击。自己的武艺能比黄奎高多少呢？高不高呢？俩人也没比试过，这还真不敢说。只不过从表面上看，
属于同。

同一个档次的。既然黄奎跟自己是一个档次的战将，自己跟李存孝动手，能有胜的可能吗？老孟在脑瓜子里头直画问号啊，反复的思量，是出战呢？是不出战呢？出战吧，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不出战吧，那么到了河中府，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还是先把送信的人给打发出去，在大帐当中来回的踱步，琢磨怎么应付这个李存孝。大概其过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外边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启禀孟大人，唐将李存孝在大营之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让您亲自出马，如若不然，他就要马踏我们的齐军大营。孟觉海卧蚕眉一挑，丹凤眼圆睁，这个可恶的小奴才，我手下的先锋官一个被他打死了，另外一个生死不明，本将军不找他去算账已经够便宜他的了，他还敢跑到营前挑战，真是欺人太甚。来人啊，给我备马抬刀，出营一战啊。孟觉海呀，实在是忍不了了，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在名不在。李存孝，你就是三头六臂，杀神转世，今儿个我也得跟你较量一番。老孟是真呛了火了，自打出事以来还没这么憋屈过呢。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收拾整齐，有人给他拉来这匹赤兔胭脂马，抬来这口青龙偃月刀，他把马的三条肚带紧三紧，扣三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任凳飞身上马，告诉棋牌官点兵一万，火公司叨唠唠点了五声号炮，大队人马撞出辕门以外，呼啦二龙出水势，左右这么一分。李存孝一瞧敌营当中出来人了，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横梳袖卷随风飘摆，白月光里头绣着一个斗大的孟字，七脚之下员大将，这个威风劲儿可就别提了。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英格绿的扎金，黄金的抹额，密排着粉绒球，英格绿的箭袖袍上边绣着寿山福海山河地理图，在他身背后呢斜背着一个大酒葫芦，往脸上看，卧蚕眉，丹凤眼，一张赤红脸儿，三十多岁的年纪，

呀，根本就没动弯。他要是在大营里边扎着不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打这赌不就输了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咱们呢到他的大营门前前去讨敌骂阵。要是孟觉海再不出来，我就马踏齐军的大营。您该回河中府就回河中府，这儿啊您就甭管了。孟觉海就是钻到耗子窟窿里去，我也得把他在午时之前给揪出来。韩简说就依太保千岁之见吧。于是两个人呢就来到了齐军大营前边了。李存孝是讨敌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那位说存孝怎么这么不讲文明礼貌啊，有道是打人没好手，是骂人没好口啊。说好听的，孟觉海能出来吗？他不出来逮不着他，回去怎么交差呀？哎，结果这一骂起了作用了，老孟还真出兵亮队了。孟觉海出来这么一看，大营前边就两个人，一员老将60岁上下，看模样挺眼熟，想不起来是谁了，手里头连兵刃都没拿。旁边一员小将顶戴金头虎和脑，大红的盔缨飘摆，两侧双叉雉鸡尾，二龙斗宝亮银的抹额，顶梁门一朵黑绒球撒白点是突突乱颤，搂海带四指宽，密排银钉挡枪避箭，一张小黑脸，黑中带粉，粉中透嫩，嫩中透光，光中透润，黑的不寒碜。两道九转小狮子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一双大豹子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大而有轮，四字方海口，齿白唇红，海下无须，也就是17、18岁。身上穿锁子连环大印唐尼凯，外边罩着一件虎皮战袍，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白绒绳九股拧成盼甲绦，1巴掌宽蓝色的狮蛮带，左别弯弓，右挂凋零剑，下衬两扇征裙，掐金边走银线，护膝盖遮马面，护裆于他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吞天兽，横担在马的铁骨梁上，大红色的中音飞彩云绣团鹤，云衬可体，不长不短。二足穿登山虎爪靴，牢插在紫金凳内，坐下一匹大黑马，浑身上下一抹黑，半根杂毛都没有，油光锃亮，头至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够9尺，细提穗大提碗，竹签耳朵刀楞脖，葡萄嘴蛤蟆脸吊肚，水桶大的脑袋瓜，眼塞铜铃是金光四射，马褂威武灵，项带双提胸，三条肚带吊腰，鞍颤嚼环鲜明，在鸟着沟德胜环上挂着一对禹王开山槊。孟觉海打量半天李存孝，心中暗想，这不就是个小孩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骑在马上跟猴骑骆驼似的，怎么也没法跟那位力大无穷、杀法骁勇、杀七个宰八个、无人能敌的猛将联系上啊。这是李存孝吗？我得上去问问。绿袍将大刀孟觉海一提战马的丝缰，赤兔马马走鸾铃声音响，够奔阵前。他把大刀摘下来，朝着李存孝一点，对面敌将你是何人呢？给我通名报姓。存孝歪头问韩简：韩令公，这回离得挺近的吧？劳您驾，您给看看得了，这是孟觉海不是啊？韩简伸着脖子仔细看了看，太保千岁，就是他，这回错不了。您可看准了啊，真的假的呀？千真万确，绝对错不了，我拿我人头担保。好嘞，那我可就多谢韩老令公了，他只要是孟觉海就好办了，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呀。您给我关帝料阵。

0: 待我把他上前是走马活禽去见朱温。
1: 太保千岁，这孟觉海可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他这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非常的厉害，跟他交手您得留神注意。存孝一乐，谢过韩令公提醒，您就把仙放到肚子里吧，踏实的没事儿。不是我李存孝夸狼言说大话，别说他是孟觉海，是个假关公，就真是后汉三国的关老爷来了，我也不惧呀。恐怕真正的关老爷也未必赢得了我手中这对禹王开山槊。说着话，存孝一催板肋莫麒麟，飞也相似，和孟觉海是马打对面，把手中的双槊一端。要问我吗？晋王千岁膝下一子干儿，十三太保李存孝啊。哎，我问你，你可是皇朝麾下五虎上将第二名绿袍将大刀孟觉海吗？孟觉海一听这位真是李存孝，不由得这神经就绷起来了，浑身上下气力游走，最后就灌到这两只手上了。只见他这口青龙偃月刀，这刀头啊突突乱颤，是嗡嗡之响，双眉倒竖，大喝了一声，不错，正是某家。李存孝，你连杀我七军多员战将，本将军捉你不着拿你不到，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我看你往哪里走，你就吃我一刀吧。哗啦，青龙偃月刀力劈华山，力劈华山抡圆了往下就剁呀，刀光闪烁，如同水银泻地一般。就这一刀又快又急又猛，气势惊人，寒芒四射，是呼啸而至啊。存孝心中暗竖大指，好啊，大刀孟觉海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凭他这个气势比黄奎那把刀强上一大块去。要是二家别人呢，还真能让他给吓唬住，但是你吓唬我呀，一点门都没有啊。李存孝把双槊十字插花用了五成的力气，对准他的刀盘往上一兜，螳螂螂三件兵刃就碰到一块儿了，是火星子四溅。那位说李存孝为什么不拿双槊直接磕孟觉海的大刀呢？这就是存孝心眼多的地方了。他想了，万一这孟觉海使的是宝刀怎么办呢？你多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宝家伙呀，双槊往上一兜，咔嚓，要是被人家宝刀给砍断了，那大刀就得直接落到脑瓜顶上了。李存孝可不是铜铸的罗汉，铁打的金刚，他也是肉人呢，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因此呢，他拿这个双槊找孟觉海的刀盘，刀盘没有刃儿啊，这么着不是安全吗？李存孝孟觉海兵刃相交，头一下啊愣是没把这大刀给磕出去。孟觉海顺势戳啦，手腕子一翻个儿，来了个叶底苍花，是砍奔了李存孝的脖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资格考试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证书可以代领吗？是12345热线。

0: 台回复可以，请考试合格并取得证书的人员按连云港市人事考试中心通知的时间及时领取本人纸质证书，本人携带身份证其他证件无效，到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19-5号领取，如需代理需同时出示双方身份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
5: 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

0: 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督办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6: 叫他们总理来。
5: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6: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待他活得不耐烦。
5: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6: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5: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6: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5: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
7: 啊，你有公事请便吧。
5: 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

0: 知道了这件事儿，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式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过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放了闸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200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20多个园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3-5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2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2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了什么啊？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 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既知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啦。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啊。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谈还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禁之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他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 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揭示，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弄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氏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是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十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是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由父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的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
2: 我不知道，
0: 你快说吧。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总而言之啊，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3000银子，正是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两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3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了两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心人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伯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伯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伯，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伯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三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伯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伯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三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

白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到，仲裁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它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制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伯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1度。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我市召开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

0: 进会。周进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从丝路连云到二十余个中小型精品，港城文艺精品创作多点开花，干于率先完成护花明扫成分分布区动态清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张大庆报道。8月2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绘本、学习读本部分篇目，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更加扎实有效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行政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要深刻领悟重要论述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持续树牢抓大基层的鲜明导向，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打下坚实基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尽心尽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要聚焦基层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深做实调查研究，下更大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科学方法扎实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要扛牢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筹抓好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党建，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行政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学习培训、研究宣传、落地转化，进一步找准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向、思路和方法，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学用贯通，凝心聚力解决好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的生动实践，为完成“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19号，我市召开城市经济化建设管理推进会，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找准差距，狠抓落实，精心雕琢城市功能品质，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胡竹、宋波参加。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对前一阶段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分析了存在的短板不足。他指出，抓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就是抓核心竞争力、抓营商环境、抓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和城市突出问题，精准发力打好组合拳，实现城市功能提级、空间品质提效、治理水平提升。行政军强调，要筑牢城市基础设施支撑，扎实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加快市政园林、交通水利及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健全市政设施常态化管护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硬件功能，要擦亮城市洁净底色，深入开展市容环境整治，加强赛事场馆、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0: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路段保洁管护，抓实垃圾分类、垃圾清运、公厕管护等重点工作，重拳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市容顽疾，保持违建治理高压态势，创新智慧监管应用场景，保持城市面貌整洁有序。要塑造城市独特内涵，加强城市风貌整体管控，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园林绿化精细管护水平，不断提升城市辨识度和吸引力。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大力度抓好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推动各类资源服务管理进社区，着力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城区停车秩序，完善吹哨报到、接速即办、未速先办等工作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走深走实。要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健全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体系，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屏障。行政军强调，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涉及面广，任务艰巨，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统筹督导作用，压实各县区板块主体责任，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资金、土地、人才要素保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广泛开展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周进指出，越是城市发展向好，越要持之以恒推进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要紧盯12345等平台群众诉求，紧扣重大活动节点，对群众反映集中的背街小巷、路口、广场等因地制宜开展微改造，短期难以整改的问题统筹纳入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要从严抓好违建管控，推动关口前移，搭建网格员排查、城管督查、无人机比对的防控体系，压实物业巡查上报责任，并纳入信用评价管理。要强化 AI 技术赋能，优化诉求智能核查处置，完善群众参与激励反馈机制，推广低成本智能设施应用。要做好重点片区更新，盘活闲置厂房，布局青年友好业态，培育新兴消费场景，完善城市功能，激发城市活力，以精细化治理增强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1: 本台记者乔洪刚报道。8月18号，市长周进调查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民生痛点，深化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护航发展。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来到东方瑞园小区，周进实地查看了党群议事中心、党建引领红色物业以及小区环境卫生服务公告栏等情况，指出要发挥六位一体红色物业组织体系作用，加快推进物业服务标准化、现代化建设，打造一批未来社区物业新样板。周进实地查看了聚龙南路某餐饮店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运行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周进与相关负责人交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运行及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情况，指出要强化专项整治成果运用，持续完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加大室外专家会诊服务平台宣传力度，切实解决群众看名医难的痛点。设在医院内的益德医养结合养老院开创医养零距离服务模式。周进查看养老院运行情况后表示，要积极培育养老新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就业融合发展，开展养老服务领域政策储备，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互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在浦南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周进通过市农村集体资产可视化监管系统，了解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发挥

0: 交易预警等 AI 分析模型的探照灯作用，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数据赋能推动精准监管、智慧监管。在浦南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周进要求健全完善工程招投标、资金管理使用、质量监管等关键环节制度规范，从源头上防范连结风险，同时要把专项整治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完善一套制度。调研督导中，周进强调，集中整治进入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突出问题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要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本台记者接见通讯员王鑫报道。为深入落实全市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从严加强市级机关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厚植清正廉洁思想根基，近日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组织召开市级机关年轻干部警示教育会，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亮剑执法乱象，厚植发展沃土，通报了近年来市级机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会指出，江苏是全面从严治党首提地，作为江苏党员干部的一份子，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走在前做表率。近年来，市级机关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进而不绝，屡有发生，值得大家警醒反思。这次警示教育会既是一次作风建设及纪律警醒会议，也是一次党性教育廉洁从政会议，要引导市级机关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助推全市强调，市级机关年轻干部要牢牢把握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好纪律第一道关口，筑好廉洁第一堤坝，核心要干事创业浓厚氛围。要始终坚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推动廉洁履职从政入脑入心，把清正廉洁作为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年轻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型原创话剧《丝路连云》在连云港大剧院正式首演。该剧历时三年打磨，是2025年度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作品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为创作蓝本，通过两个国家、三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纠葛，以小人物的情感碰撞，书写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篇章。这是我市今年以来系统推进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全市各文艺院团、艺术单位锚定地域文化内核，多点发力，分层创牌，文艺创作呈现大型剧目扛顶，中小型作品百花齐放，美术书画多点突破的良好态势。舞台艺术领域，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深挖稀有 IP 童趣内核，非遗海州童子戏《白骨夫人》以古老在上半年成果基础上，我市下半年艺术精品创作持续加力。据市文广旅局艺术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将持续深入实施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把现实题材作为创作主攻方向，精雕细琢儿童剧《你好，二师兄》，实验舞剧《西河耀日》《云台寻梦》，淮海戏《戏歌在海一方》等现有剧目，全力冲刺国家级和省级重大艺术赛事，力争实现获奖层级和数量的新突破。在创作保障机制上，我市将完成2026年度市艺术基金项目评审资助，以专项资金激发全市文艺创作活力，重点组织稀有主题旅游演绎、优秀剧本征集评审并择优孵化，搭建剧本储备库，联合专业文创机构编制新

0: 有主题旅游演绎可行性报告，推动优质剧本落地转化，打造辨识度高的西游文旅演绎品牌。
1: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正式复函批准同意我市石梁河水库区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标志着江苏最大人工水库在综合执法工作上迈出关键一步。石梁河水库建成于1962年，是一树四流域洪水东调的重要节点工程，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我市的重要水源在调洪、蓄水、灌溉、生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2019年起，我市组织了多次联合执法综合整治行动，先后实施了非法采砂治理、两围整治、网箱清理、三无渔船清理四大攻坚战，有效解决了库区沉疴顽疾，为石梁河水库有序开发利用和规范化管理打下良好基础。为有效破解库区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难题，2024年底石梁河水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式启动，完成县市省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后，2026年1月工作方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向省政府报送请示。8月7号，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出具复函，明确将原交通运输部门行使的内河船舶、快艇相关行政处罚权，以及原农业农村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水面渔业养殖、涉渔船舶行政处罚权统一交由连云港市水利局集中行使，执法范围为石梁河水库 27.95 米等高线以内水利管理区域。权利清单将向社会公开发布，清单公布之后，由市水利局以自身名义在库区实施执法。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扎实做好权力移交承接，确保改革平稳落地，不出现监管空白，以综合执法改革赋能石梁河水库规范化治理，守护一库碧水安澜。本台记者乔洪康、通讯员袁晓报道。记者从市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近期赣榆区护花米草除制工作顺利通过市级验收，率先在全市实现护花米草成分分布区动态清零目标，正式迈入长效管护新阶段。
2: 赣榆区拥有 53.1 公里黄金海岸线，除制区多为海陆交互高潮位淤泥质海岸，施工难度大。除制期间，赣榆区通过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现场踏勘方式，全面摸清护花米草面积、斑块和分布情况，精准绘制作战图，同时划分优先治理区、攻坚除治区、监测防控区、交叉管理区四个区块，实施一区一策精准除治。历经三年集中攻坚，全区累计完成除治面积20585亩，合格率及治理成效位居全省前列。随着护花米草大面积清除，滩涂水文连通性得以有效恢复，潮汐交换功能显著改善，碱棚、芦苇等乡土植被逐步自然覆状，生态系统结构日益趋化。除治区滩涂上频繁观测到成群恒鹬类鸟类觅食，草退鸟进的良性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丹顶鹤、半哺鹬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频繁现身赣榆沿海湿地。下一步，赣榆区局将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压实网格化长效管护责任，确保护花米草动态清零成果稳固，守牢滨海湿地生态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连日来，连云港市梭子蟹迎来丰产季，核心海鲜交易枢纽核心海鲜交易枢纽赣榆区朱棚口海鲜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海量鲜活肥美的梭子蟹集中批量上市，市场单日收获量高达70万斤，再创开海季同月渔获新高，鲜活的海洋滋味火速抢占各地生鲜市场，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秋日餐桌。
3: 下午6点，赣榆区海头中心渔港内的归港渔船接踵而来，满载着刚出海捕捞的梭子蟹次第靠泊，码头边渔民们配合默契，一筐筐黄壳白肚爪进肉食的梭子蟹平稳卸运上岸，扑面而来的尽是海捕丰收的鲜活气息。据了解，由于今年黄海水温适宜，饵料充足，梭子蟹长势格外喜人，不仅产量大幅提升，品相和肉质也达到上乘水准。随着梭子蟹的大量上市，餐饮门店客流量也是持续攀升，家庭聚餐、朋友小聚、商务宴请纷纷主打时令蟹宴， 各大餐饮店座无虚席，客流爆满。不少渔家特色餐厅推出专属蟹宴套餐，凭借新鲜地道的食材，更成为外地游客来我市打卡的特色美食招牌。
4: 黄海梭子蟹作为秋日的第一天，目前是我们店的主打菜品，因为我们店的亮点是渔船直供，当天现捕，鲜活上桌，烹饪上也是讲究现点现做，最大程度上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让食客品尝到我们黄海海域最肥美的梭子蟹。
3: 据了解，目前连云港市梭子蟹货源供应十分充足，价格也格外亲民。根据朱鹏口海鲜批发市场这两天反馈的数据显示，梭子蟹每个六两的大公蟹均价为40元，大母蟹约90元左右，中等规格的公蟹母蟹批发价每斤30元上下。预计到月底，梭子蟹价格还有下跌的空间。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

0: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

0: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 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登顶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1: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22: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1: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0: 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0: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

0: 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3: 时光书房，
1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贫困家庭，家庭收入来源全靠父亲外出打工。他的大哥罹患精神病，梁晓声此时本应挑起家庭重担，照顾好弟弟妹妹，但因为一直在外地学习工作，他家中的担子全压给了他的弟弟。今天分享的这篇散文，就是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到了家里的书信，内心既担心又愧疚。他迫切地想要将父母和大哥接到身边照顾，但却苦于房子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家人与工作无法兼顾。面对这一问题，梁晓声是如何做的呢？本期节目中，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散文《做竹虚空，做人虚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5: 人生对我是个很沉重的话题。第五次文代会，我因身体不好迟去报到了两天，会上几次打电话到厂里催我，还封了我一个副团长。那天天黑得异常早，极冷，风也大。出厂门前，我在收发室逗留了一会儿，发现了寄给我的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来的，一封是哥哥写来的。我一看落款是哈尔滨精神病院，一看那秀丽的笔画搭配的很漂亮的笔体，便知是哥哥写来的。我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面了，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笔体了。当时那一种心情真是言语难以表述。这两封信我都没敢拆，我有某种沉重的预感。看那两封信，我当时的心理准备不足。信带到了会上，隔一天我才鼓起了勇气看。弟弟的信告诉我，老父亲老母亲都病了，他们想我，也因无冕皇帝的风波，为我这难尽孝心的儿子深感不安。哥哥的信词句凄楚之极，他在精神病院里看了根据我的小说父亲改编的电视剧，显然情绪受了极大的刺激。有两句话使我的整个心战栗：我知我有罪孽，给家庭造成了不幸，如果可能，我宁愿割我的肉偿还家人。我想家，可我的家在哪儿啊？谁来救救我？哪怕让我再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就死也行啊。我对坐在身旁的影协书记张青同志敲语， 请他单独主持下午会议发言，便匆匆离开了会场。一回到房间，我恨不得大哭，恨不得大喊，恨不得用头撞墙。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眼泪默默地流，几次闯入洗澡间，想用冷水冲冲头，进去了，却又不知自己想干什么。我只反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两个字：房子，房子，房子。母亲已经72岁了，父亲已经78岁，他们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抚养大了我，我却半点孝心也没尽过。他们还能活在世上几天呢？我一定要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要他们死也死在我身边，我要送他们，我有这个义务，我的义务都让弟弟妹妹分担了，而弟弟妹妹们的居住条件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如果我不能在老父老母活着的时候尽一点孝子之心，我的灵魂将何以安宁？哥哥是一位好哥哥，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与哥哥从小手足之情甚笃，我做了错事，哥哥主动带我受过。记得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想吃蛋糕，深更半夜，哥哥从郊区跑到市内，在一家日夜商店给我买回了半斤蛋糕。那一天还下着细雨，那一年哥哥也不过才12、13岁。有些单位要调我，也答应给房子，但需等上1、2年。同影的领导会前也找我谈过，也希望我到同影去起一些作用。同影的房子也很紧张，但只要我肯去，他们现调也要腾出房子来。当时我由于恋着创作，未下决心。面对着两封信，一切的得失考虑都不存在了。我匆匆草了一页半纸的请调书，用的就是第五次文代会的便签。接着我去将同影顾问于兰同志从会上叫出，向他表明我的决心。老同志一向从品格到能力对我充满信任感，执着双手说：你做此决定，我离休也安心了。随后我将北影新任厂长宋崇叫出，请他，其实是等于逼他在我的请调书上签了字。一开始他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问：小生，你怎么了？你对我有什么误解没有？我将两封信给他看，他看后说：我答应给你房子呀，我在全场大小会上为你呼吁过呀。这是真话，这位新上任的厂长对我很信任，很关心，而且是由衷的。岂止是他，全体北影艺委会都为我呼吁过，连从不轻率对任何事表态的德高望重的老导演水华同志都在会上说过不能放梁晓声走的话。北影对我是极有感情的，我对北影也是极有感情的。记得我当时对宋崇说的是：别的话都别讲了，北影的房子5月份才分，而我恨不得明天后天就将父亲母亲哥哥接来，别让我跪下来求你。他这才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沉吟半晌说：你给我时间，让我考虑考虑。下午他还给了我那份请调报告，我见上面批的是：既然同影将我支持给了北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小生支持给同影，但我的的确确很不愿放他走。为了房子，到同影干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是公务员。同影当然不是调我去当公务员，于是我现在成了同影的艺术厂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做竹虚空，做人虚直》的前半部分。通过作者的笔，我们感受到了他无助急切的心情。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却亲不待，这大概就是人间至悲至痛的事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语言

0: 再风些就能去给父母遮风挡雨，却忘记了时间过去，我们长大，父母也在慢慢变老。孝顺不能等一切都准备好再去做，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至少可以陪伴。如果连陪伴也不能，那么偶尔几次的电话也是一种慰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回到故事中。
1: 我已正式到同影上班两个多月了，给我的房子却还未腾出来。我身患肝硬化，应全休，但我能刚刚调到同影就全休吗？每天上班，想不上班也得上班，中午和晚上回去迟了，上了小学的儿子进不了家门，常常在走廊里哭。房子没住上就不担当工作了吗？那也未免过分的功利了。事实上，我现在已是全部身心地投入我的那份工作，我总不能骗房子住啊。人生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我谈这个话题，如同癌症患者对人谈癌症的症状。我从前不知珍惜父母给予我的这身血肉之躯，现在我明白，这是一个大的错误。明白了之后，我还是把自己抵押给了铜影厂。现在我才了解，我自己其实是很怕死的，怕死更是因为觉得遗憾。身为小说家，面对着纷杂的、迷乱的、浮躁的时代，我认为仍有那么多可以写的、能够写的、值得写的。我最需要谨慎地爱惜自己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们善良劝告，我也只能当成是别人的一种善良而已。我的血肉之躯是父母给予我的，我以血肉之躯回报父母，我别无选择。这是无奈的事，我认可这无奈，同时牢记着家母的训导。家母对我做人的训导是：做竹须空，做人须直。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学生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责人宽，克己严。1986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我的鉴定中没有造反精神如何如何之类，而有这样的评语，乃是我的中学母校对我的最高评定。这所学校当年未对第二个学生做出过同样的评语。在我离开兵团连队的鉴定中也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同志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要求自己严格。在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鉴定中还写有这样的评语：性格正直，有正义感，同四人帮做过斗争，希望早日入党。16位同学集体评定。连和我矛盾极深的同学亦不得不对这样的评语点头默认。在我离开北影的鉴定中仍写有这样的评语：正直，正派，有正义感，对同志真诚，勇于做自我批评。我不是演员，演员亦不可能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20多年表演不是自己本质的另一个人，到如此成功的地步。我看重正直、正派、真诚这样的评语，胜过其他一切好的评语。这三点乃是我做人的至死不渝的准则。我牢牢记住了家母的训导，我对得起母亲。我尤其骄傲的是，在我较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任何地方，包括一直不能同我和睦相处的人，亦不得不对我的正直亦敬亦畏。我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见风使舵。仅以北影为例，我与历届文学部主任拍过桌子，怒发冲冠过，横眉竖目过，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至今都是我的忘年交。我调走的那么突然，他们对我依依不舍， 惋惜我走前没有入党。早在几年前，老同志们就对我说，小生，写入党申请书吧，趁现在我们这些了解你的人还在，你应该入党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入党，我们举双手。有一天我们离休了，只怕难有人再像我们这么信任你了。党内的同志们甚至要在我走前召开支部会议，突击发展我入党，是我阻止了。连刚刚到北影不久的厂长宋崇对此也颇有感慨。我愿正直、正派、真诚、正义这些评语伴我终生，人能活到这样才不算枉活着。人在今天仍能获得这些，当然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又有理由说我活得还挺幸福。最主要的，我自己认为是最主要的，我已并不惭愧地得到了，其他便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我对自己的做人极满意，我是不会变的，真变了的是别人，一种类似文痞流氓的行径，我看到在文坛在社会上挺有市场。我蔑视和厌恶这一现象，真的文坛之丑恶其实正是这一现象。我将永久牢记家母关于做人的训导，做竹虚空，做人须直，好母亲应该有好儿子，反之是人世间大孽，就是这样。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梁晓声的散文《做竹虚空，做人须直》。做竹虚空，做人须直，这是梁晓声的母亲对他的教导，要他无论何时一定要做一个正直、正派、真诚、正义的人。所以在梁晓声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调任，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时候，他对待工作依然没有一丝的懈怠和抱怨，仍旧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如作者这般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诲，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母亲的孝顺和尊敬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当中依然提示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做记录，特别是在记录上，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记得再好啊，当这个时间一长，知识一多的时候啊，你就记不住了，所以有必要啊做笔记。特别是近期有这个有奖答题啊，在收听节目学习知识的同时呢，还可以答题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礼品。像肠道消化不好便秘的，吃多了消化不动，及时宿便不往下走的，爱记打嗝的，营养不良吸收差的，你可以通过答题领取益生菌。那么腿脚不好的，滑膜啊，退行性病变的，走路咯嘣咯嘣响，以及不敢回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腰椎也好，颈肩也好啊，你可以通过答题领取自己心爱的氨糖软骨这个合剂，去提升自己的骨关节啊。它不单补氨糖，补软骨素，还补钙，三合一，多好啊。大家还可以去领取熊胆雪莲明目液啊，去清洗自己眼睛，明自己的目。视力不好啊，眼睛呢感觉大不如以前了，想呵护，想保养，想提升，对吧？再比如说皮肤总过敏啊，皮肤刺痒裂红肿，各种皮肤上存在着不适，不是有这问题就是有那问题的，包括会阴瘙痒，是吧，潮湿啊，红肿，可以领取 清虚通络、精华油、护肤，对吧？你看这都很好，都是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啊，为什么不领？答题就可以领，说这些我都不需要。那这里还有中药主语包，你可以领，是吧？药艾条、药灸可以领，健康礼品多多，都是有用，都是实用，都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这个好产品，答题就能领。普通学员、普通听众，一个星期可以答题领一次。当然，你一次答题答不对，你可以答两次、答三次。这一个星期，只要你答对了，你就可以领一次。会员朋友，一个星期啊，可以领两次，多好啊！答题呀、啊，所以说有必要啊。在收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态度很好，非常不错。人家这个笔记啊记了好几本了，你一说哪个他能给翻出来，能给讲出来啊，很快就能用上，这多好啊，不但自己受益了，还叫身边的人受益，对吧？所以大家要答题要认真做记录，特别是在这个记录上啊，有的朋友答得好，有的朋友的这个记忆力不好，答问题答的就不好。在这两天答题上啊，我看出来了，咱们这些学员听众朋友啊，有些偏科偏的很严重，有些问题没人答，即使有答的很少。好比说今天三个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咱们有100个学员朋友在打这个电话去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三个问题选择性偏差非常大，选一选二特别多，选三很少，甚至呢选二选三特别多，选一特别少，这有些知识没人去答。

比如说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制定出十分周全而又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案、治疗方向，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就这么一个问题，答的人很少。你这多重要啊，是吧？你身体出现不适，又想给你身体调理治疗，是不是我们得制定出一个完全而又合理的治疗方案呢？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向还要对，方案完整不说，咱方向也对。你方案再完整，你方向不对不行；你方向再对，方案不完整也不行。你得根据这个人的身体的情况、病情、整个状态，制定出一个周全而又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在疾病的治疗调理方向还要对，他需要的一个什么条件？需要什么？简单说，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真正以人为本，是吧？精通医理、懂药性的一个大医家，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对不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人忽略他不去答。你说光说我们这些年啊，用中药啊，用了那么多，寻医问药这么多年，一直迟迟不见好，一直自己的疾病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治疗，什么原因呀？为什么呀？疾病难治吗？我告诉大家，有些疾病一点都不难，就这么简单的疾病很简单，治疗几年、十几年没治好，因为你们就没有找一个真正精通中医医理、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医生，他是以人为主的，他不是跟着疾病跑，只看着疾病没看着人，眼里只有病没有人的，他最后能把人治死，病也不太好的。有多少这样的例子，给这个人治病，治来治去人没了，病还没等好呢，人没了，走着进去抬着出来了。只见木不见林，治病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更加健康，更加舒服，结果呢，他忽略了人，只治病，而且这个人他不调养，这能行吗？不以人为主，不以症状为核心啊，不辨证，不对症，对药性也不懂，没有药性，是不是？你这脱离这些，哪是真正的中医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啊，精通中医、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大医家医生，是不是这样吧？那你说你们啊，也找了很多医生，各地方去看了，你们只会选择什么呢？啊，他中医世家啊，他是祖传的，多少代没用，我告诉你们，什么秘方啊，什么偏方啊，对吧？这些真正能治病吗？真正能救世吗？一个真正精医懂药的大医家，以人为本的，我跟你说，他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他随手拿出一个方子，都是偏方，都能治病的，都能救人的，因为这个一通百通的。就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咱们有太多的学员朋友不会答，不去答。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咱们呀，治病也好啊，改善身体状况也好，都是为了干嘛呀？消除这个痛苦，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但咱得会找人，找对人，是不是？你说你这点血汗钱，找的人不对，一股脑都投进去了，最后连个响都没有，效果都没有。是中医不行的，还是你识人不输啊？是不是？人说这个眼睛不好，但心不能不好。眼睛不能识人，那心里得有个明镜吧，心里得有个谱吧，得有个账吧，得有个本吧，是不是？心不能盲啊，这是在这个答题上我看到的。还有一个，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对咱们患者呀，这个康养这个指导服要做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怎样在康复调养保养上能够把这个服务和指导做得很好呢？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需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这个专家医生老师啊。责任心，听明白了吗？对你没有责任心，不上心，这个医生这个专家再有名，能力再强，他等于零，就跟你们去看病似的，看完之后给你抓点药就打发你走了，不给你指导，过后不关心你，没有问候，
对吧？你今天饮食怎么样？你需要锻炼什么？你锻炼这个茶饮方法都用什么？用了几天？然后咱们变化到哪一步了？到哪一步之后，咱们应该下一步怎么走？有没有服务？有没有指导？这就跟老师教学生一样，每天都在教，孩子每天都在成长，根据孩子的成长不断地变换这个知识，哪块会了哪块不会，不会的咱们要加强，会的呢咱往下走。疾病的康复治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你们没有老师的服务，没有老师的指导，你靠你自己闭门造车，你能走多远呀？能走多好啊？很难呐，学员朋友们呐。所以啊，这个答题呀，我们还得有待提高，还得用心。我能够去问大家这些知识，目的是什么？能够把这些知识给大家提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们去掌握，去学习，说明它很重要。如果它不重要，你记住，盛老师不会给大家提出来，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就是像你们呀，通过这个答题去掌握它，去把这个知识学会了。学员朋友们，不是问一些没有用的，可答可不答的，不是这样的。每天时间呀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呀，哪些知识需要学，哪些知识需要掌握，都得思考思考，别浪费时间。你看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怎样用最笨的方法选到一个好的中药产品。什么是好的中药产品？就是药性足，疗效好，作用强，是不是？怎样就是找到一个能治疗自己疾病的药品，最笨的办法。说我什么都不懂啊老师，那但是最笨的方法你得有吧。最笨的办法，看配方，就是看配伍，看成分，这个药都有什么药材做成的，这个在药盒上就有。你对这个药你不了解，你说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很多药你不懂，你可以不懂，你看这个配方配伍有几位，它会写成几位。那么像保密配方，保密药品啊，它会在这个性味上留那么几位啊，留的几位它是有数的，它不会说上面标注三位隐藏了50位60位，那不可能的，是吧？标注上5-6位，然后呢藏起来50-60位，这个是不允许的，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说法，那是骗人的。他只能说把几位重要的药材隐藏起来，这是保密配方。但再保密配方，主要大多数都会标注出来，你查一共几位，对吧？这个你会数数吧？为什么让大家这个记住这个一共几味药呢？去查去呢？记住了，这个性味越多，就是这个主方用的药材一共几味药材，药材越多药性越强。第二，这个药材多，就是主方越大，那么配伍难度就越高，相对应的制药的水准以及这个药品的本身级别就越高，懂了吗？5味药材、6味药材、10味、8味的和20-30味的药材，它的品级就不在一个级别，知道吗？30味、50味的跟10味、8味的品级不一样，50-60味的跟20-30味的它品级就不一样，它不是在一个品级里。你们，这就是我让大家去看什么呢？你们看配方。你说我不懂这个药，但你说的再好，这个药我拿到手里我看，我看它的原料，我看它的成分都有几味啊，就那么5-6味、6-7味，可别说的天花乱坠了。你说的再好，就这几位它能有多大作用，对不对？你跟那个30-50味、50-60味的没法比。想选到一个好药，治病的药，有效的药，你就得看这些。除了看这些还看什么呢？看工艺。说什么叫工艺呢？这个工艺很简单，片剂啊、胶囊啊，还是散剂啊、粉剂啊，是不是颗粒啊，你还是膏剂、丸剂啊，你这个你得知道吧，这个会看吗？咱们中药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性味。那么越是传统工艺，越是能把这个药中的性味给激发出来。既然中药讲究性味，它就不要讲成分，讲成分就不是中药了，讲性味，明白了吧？讲性味。你比如说刚才节目之前我给大家提的这个益生菌，
是吧？它里面还有多少菌群，它不是中药，对不对？

这个可以称为生物制剂或者保健品食品，它不是中药。它即使能调到肠道菌群，对肠道菌群有作用，可以解决我们一些人的便秘消化的问题，但它也不是中药。你再比如说氨糖软骨素，你再比如说钙片，它什么时候说是中药了？它不可能是中药，听明白了？它只是一种补充剂，它不是治疗疾病的，它只是补充，你需要这个可以补充。所以说讲成分，凡是跟你们谈成分，里面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它都不是中药。中药是讲究的性味，比如祛风，比如散寒，比如通络，比如温里，比如说助阳，比如说解表。谈到心气、肺气、肝气，谈到肝阴，谈到心血，谈到五脏，谈到六腑，谈到体质，都得是中医。中医讲究中药，你中医用西药，这牛马不相干。所以中医就讲究中药，就讲究性味。你性味你怎么看呀？啊，怎样把这个药中的性味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听明白了吗？传统工艺，什么叫传统工艺？就是用传世最传统的、最原始的，比如最早需要瓦罐去熬，去熬这个药，这个叫传统工艺。比如说干晒之后研磨，这叫传统的工艺，把这个药性、性味给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它是熬的呀，啊，它是这个提高搓条做丸的呀，把这个性味都锁住，不至于流失啊。所以说你们要会选呀，怎么去选？看配方，看成分，看配伍，是不是？这个看看它几味药材，药材品味越多，主方越大，那么这个药的作用就越强，品级越高。看工艺，是不是越是传统工艺啊，性味就越强，疗效就越大，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提这些问题呀，大家都没有去答，答的很少。这么重要的问题答的这么少，我们把治病养生的核心啊，最基础的这个知识没有掌握住，那咱在这养生治病的之路上，我们会不会花冤枉钱？会不会走冤枉路？是不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怎么可能说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把时间都给利用好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把基础知识先掌握好，然后再说在这条路上出发前行，是不是？你得攻略呀，准备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啊，你这条路你基本攻略，你需要什么，掌握哪些知识你都没有，你就是闭着眼睛就上路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你别说走到健康的终点，在这条路上你走不多远，你连个渣都不剩了。在这条路上是牛鬼蛇神，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都盯着你呢，你这不就是小白羊小白兔吗？任人宰割啊！我给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答，是因为有自保的能力，是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甚至上当受骗啊，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避免这些，对你们是有帮助。不要认为盛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就讲讲这些知识，你看今天给大家一说说了这么多，真的知识还没传播呢，是不是？没给大家讲呢，节目过去一半了啊。那你说这些知识不给大家讲，是不是咱们很多朋友还是关键知识不掌握呀？啊，谈到关键的知识啊，还有就是每天啊，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讲一些锻炼的方法啊，讲完之后呢，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做的标不标准呢？啊，正不正确呀？是不是？会不会做呀？那么考虑的这些，咱们每天都有一个直播锻炼，啊，有老师啊亲自示范，教给大家，大家呢去观看、去学习，跟着一块做，是吧？咱们形成一个战斗力，啊，同频共振嘛，力量强，一块做。一块学，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看，每天跟着做，不懂就问，一直做到什么程度呢？做的标准啊，做的这个到位，做的受益为主，好吧？啊，不知道几点直播的，什么时候播出教大家的，不知道的可以打400-600-2677，找你老师的电话问，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

0: 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讲解这么多吧。新的知识也没有跟大家去讲，广做提示了，就提示这么长时间，所以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提出这个有奖竞答了。大家把我今天讲这个知识啊，能够用心领悟记一下，那就受益无穷了，好吧？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没事没事，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啊。
0: 啊，山东青岛的，好。
3: 是这样的，我还是咱们的会员呢。
0: 啊，那是老学员老朋友了。
3: 嗯，老朋友，对。
0: 啊，
3: 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不是听盛老师在咱们提到啊，节目组也有想法
0: 啊，
3: 给我们会员提供一些福利
0: 啊。
3: 哎呀，这个是好啊。
0: 嗯。
3: 哎，因为我当时加入会员，这就是为了会员购药有折扣啊。
0: 是。
3: 啊，有积分啊。可以抵钱用了，
0: 是能更省钱，是不是？后期用药更有保障。
3: 是是是。
0: 嗯，
3: 你想，包括跟盛老师沟通，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啊。
0: 嗯。
3: 还有啊，生日礼物了。
0: 嗯。
3: 哎呀，但说实话，这些福利啊，一直啊都挺贴心的。
0: 嗯。
3: 我们这老会员这心里都记着呢。
0: 嗯。
3: 这次啊，要是再有新的会员福利啊，
0: 嗯，
3: 多谢了咱们老会员。有啥那个新政策，早一点在节目里说一说，我们也好及时了解参与嘛。
0: 嗯，是这样。如果说，针对会员有哪些福利啊，有哪些政策呀，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定会提前通知通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毕竟是都是会员，这么多年对节目的支持，对咱们节目的信赖，对盛老师的帮助都很多。这会员的这个福利政策一旦有，一定会通知你们，啊，
3: 嗯，
0: 好不好？那也不可能说把你们会员这么多的人，这么重要的人都给忘了，是吧？
3: 哎呀，这是，
0: 好事一定会想着，
3: 哎呀，可是嘛，这个会员福利也是一方面，说实在的，但更重要的哈，是能得到节目组老师贴心的指导啊，那因为我之前是一身毛病啊。要不是老师指导的好，我真不见得能恢复的这么好。 啊，有很大的提升啊。
0: 嗯。

0: 哎，就像我之前这个肩膀了，胳膊发麻。
1: 嗯。
0: 哎呀，等到厉害的时候啊，那个左肩膀啊，就顺着这个胳膊这么一直麻到手指头。
1: 啊，很严重，是吧？
0: 哎呦，很严重啊。
1: 嗯。
0: 我拿东西都发飘。
1: 嗯。
0: 这老师啊，就教我啊，
1: 嗯，
0: 各种锻炼。
1: 嗯。
0: 他不光是教，还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嗯、是。
0: 哎呀，那这倒的确是贴心。
1: 嗯，这样对你的康复才有帮助啊，咱们康复的才会快，才会好啊，是不是？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你盲目的去做，你怎么可能说有这些收获呢？
0: 就是就是。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还有之前这个夜里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嗯。
0: 哎，经常到半夜就醒了。
1: 嗯。
0: 嗯，感觉这个辛苦啊，闷闷的。
1: 嗯。
0: 哎呀，有时候这个白天心里也发慌。
1: 嗯。
0: 哎，这老师啊，让我不养精气神。
1: 嗯，
0: 说要以我这个人为整体啊。
1: 嗯，
0: 那从整体去调理。
1: 嗯，重视人，重视身体。
0: 对呀、啊，他说不能啊，只盯着难受的地方去下手。
1: 对，
0: 我这不就用上了保颜丹。
1: 嗯，
0: 啊，来不养这个精气神。
1: 嗯，
0: 哎呀，咱这个药啊确实是好，我这不用了一年多时间哈、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足。
1: 嗯。
0: 你像这个睡眠这一块儿，这个辛苦闷了，
1: 嗯，
0: 发慌了，
1: 嗯，
0: 这些通通的都没了。
1: 是，
0: 但是哈，这个今年夏天又添了个什么毛病呢？
1: 嗯，
0: 我觉得也可能是我，这个天热是不是贪凉了？
1: 嗯，
0: 哎，这个大便就不从形。
1: 嗯，
0: 还有啊，就我这个后背啊，要是沾上那个空调的凉气哈，
1: 嗯，
0: 我这个后背就发紧，发紧。
1: 嗯。嗯
0: 我怎么寻思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个体质是不是了？
1: 嗯，岁数大了身体体质下降了，不能跟年轻人跟年轻人相比了，明白吗？
0: 嗯、
1: 你看这个年轻人呢，他体质壮，他体内的阳气啊、元气啊，这个精血非常充足，血脉通透非常强，那么可以贪吃点寒凉的，他有这个抵抗力，是吧？受点风、受点寒，他没事儿。但是年龄大了，底子薄了。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抵抗力了，就体质绕了，所以说呢，你稍微贪湿点寒凉的，稍微这个吹点空调、吹点风扇，你就不行。你别说你了，就我都不敢。可以吹，但不可以直接吹。你包括卧室的空调，我一般不敢打开，我可以打开客厅的。
0: 哦，
1: 就是说体质绕了，特别是说你的体质本身自身就不行，那就更不中了。你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强，不然你不会说吃点凉的大便就不成形，说明你自身体质阳就不足，脾胃虚寒。
0: 哦，
1: 你在身体体质上下下功夫吧。听你这么一讲，你的体质就很绕。嗯，身体一个人身体好不好，不单单看内在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调不调达，也得看外在。外在就是这个身体，整个人要分形和神，形身俱足才行。你不能神足形不足，形身俱就都要足，就是足够强足够大。就像这个灯跟灯油一样，你灯不强灯油足没用，你灯油再足这个灯不强，是不是用的时间也不长？你如果灯强油再足，你这个生命之光照的时间就长啊。生命的状态不就是灯油和灯的一个关系吗？形和神的一个事儿啊，把体质提升提升吧。
0: 嗯，好，那我确实啊，得体质上下下功夫了。
1: 对，
0: 这个气黄丹我得用上，这不、
1: 可以用。
0: 前段时间咱们听节目说放出了标杆名额了啊，还说有六大礼包，
1: 嗯，
0: 还有核心用药有更大的折扣，
1: 嗯，
0: 哎呀，我这听着很心动啊。但是哈，很遗憾没报上名啊！我寻思着哈，这次要是给会员提供一些福利的话，
1: 嗯，
0: 除了这些健康礼包了，能不能在核心用药上，
1: 嗯，
0: 啊，也给我们提供呢？
1: 嗯，
0: 那这个折扣也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些老会员也盼着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1: 嗯，是这样。如果说你手里有积分，你兑换也很省钱。如果没有积分，那你就享受不起了。咱们前一段时间呀，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属实是给的福利待遇很好啊，这个超低折扣、六大附属礼包啊，可以说不比咱们这个会员的这个福利待遇少在哪儿，包可能甚至更好，有这个全国啊知名专家 作为一个主建的团队，为这个标杆学员呢给把关啊，可能是这些咱们这个会员朋友没有的政策啊，大家呢，特别是这些会员朋友们都很羡慕。像你们想要这个呢，现在呢，从目前呢，我们好像还有点难度，还有点难度啊。能够给会员争取的，能够给你们提供的，咱们节目也会定会想办法。包括近期有很多朋友通过场外，通过节目组啊，老师去要求去争取这些，咱们节目组呢也把这个事儿放在重点上，这些天也没少研究，也不断的在跟厂家沟通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会员朋友少量争取点福利啊，也不能寒了你们的心，但是这需要时间。
0: 理解，
1: 好吧。
0: 行，后续啊，要是会员福利政策定下来啊，多麻烦节目组多提醒我们。我也会继续守着节目，好好调理身体，不给你添麻烦。
1: 可以，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会去做。当然你们有什么难题也可以提出来，如果说大家提出来我们节目做不到呢，你们也可以理解，是吧？我们这里能做到能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大家走冤枉路，不花一分冤枉钱。
0: 哎呀，说说我们
1: 的，不花一分冤枉钱，不走一步冤枉路，让你们的每一份精力，每一份的这个血汗钱投入都能成正比，都有收获，这一点我们可以保障。我们不会让大家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起葫芦起了瓢，好了饭饭了好，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我们给你们治一个有效，一个调理，一个受益，一个，这一点盛老师敢跟承诺，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我们做不到，那你们呢，就是说能少量的折扣，或者不花这个高价大价钱啊，这个钱花在身上都值得，都有效的，我认为大家也应该能接受，好不好？可以理解，行吧？
0: 哎呀，你考虑的太周到了，宋老师。
1: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啊，另外呢，也可以答题哈、咱们现在不有答题领奖吗？咱们超级会员每个星期可以答两次，领两次这个奖品，是吧？都是有用的，都是实用的，可以领，好不好？
0: 好，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宋老师，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老师吗？
1: 对，我是老师。
3: 我是你的粉丝，我也有十来年了，都听你的节目。
1: 是。
3: 但是呢，一直没和你沟通上。
1: 啊。
3: 最近有一段时间，突然下午就有点恶心、呕吐、出汗。到医院一看呢，他说我是有点心脏不大好。我是江苏徐州的。我又到二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综合症。治疗了以后做了各项检查，其他这些指标呢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一个礼拜以后呢，现在呢我吃的一些西药，我现在呢就经过我听咱的节目以后呢，可能是精神上出现的这些症状，我的睡眠不大好，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夜间好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这个外孙，外孙呢今年是17岁，上高一，他诊断为皮肌炎，头部、面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用一些药膏呢是能好转一点，但是还不是能全部消。他的身高吧是1.82米，但是体重有点重，100公斤。他服了6种药。可是他这个满月脸、水牛背都有。舌头有点庞大，舌苔呢有点薄。他大便也不干。但是他就有点懒，躺着不爱动。这是外孙的一个， 另外呢，我说我女儿的情况，她甲状腺呢是甲减，她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工作压力也大，她现在是40多岁了，她有时候呢是不是负责这个优加诺的问题，她说这心有点心慌，她有一个主要症状呢就和夜里小便多，下肢呢有点凉，怕冷，我说的这三个问题，我给我帮助分析一下。
1: 好，先说你女儿啊，你女儿甲状腺减退，夜里尿多，啊，手脚凉怕冷，这说白了就是明显的一个阳虚体质。阳火力劲不够，甲状腺功能就不强。
3: 对。
1: 阳气生发不够，所以才会减退。乏力没劲儿。畏寒怕冷，手脚冰凉。
3: 对。
1: 夜尿多。为什么白天不多，夜里多呢？因为夜里凉，
3: 对，
1: 甚至喝点水就想排尿。
3: 哎，对对对，就是。
1: 这就明显的体质的问题，不要盯在甲状腺上，不要盯在小便上。这些所有的说白了都是症状，他们所有的问题直接反映一个体质太绕了，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所有的问题通通改善。所以说呢，抓整体。叫他把调理体质的药用上。那么你外孙儿。看似是脾积眼，说白了它是明显的一个痰湿气虚体质。
3: 痰湿
1: 肥人多痰，这个痰就是湿气，这个湿气浊气往哪儿跑啊，都跑到皮肤上去了没出来，说皮肤上呢长得密密麻麻的都是疙瘩，像小米粒儿一样。
3: 对，
1: 有
3: 大的有小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垃圾吗，都堆积在皮肤上了，它这样了。为什么懒不愿运动啊，乏力没劲儿呢，元气不足，气亏气虚，你看他舌头舌体胖大齿痕重。
3: 对对对，
1: 所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是改善体质。身高1米82，体重200斤呢，超重了。如果说他能咬牙坚持天天锻炼运动，把湿气排掉，元气提升也行。你看他愿意运动吗，他不愿意运动。
3: 对，他就是这意思。
1: 你赶紧调理他体质，然后呢，体重下来之后务必运动，再不运动不锻炼他就麻烦了。我给他个方法汤剂，然后呢，叫他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用一些。你呢，调理你的精神情志，睡眠不好，精神情志的问题。你除了改善精神情志，你要配合锻炼啊。
3: 晚上我有时候冲动自行车，在小区里头逛一逛。
1: 逛一逛转一转不行，还得慢跑，颠起来跑起来哈。
3: 哎呦，一跑不行，一跑心里都气喘吁吁的。
1: 喘都正常，你不能认为你累你就不动了。
3: 对，
1: 人的身体不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吗？为了长寿，为了健康，咱们这不都是逆天改命吗？
3: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争取累也不喊累，苦也不说苦，痛也不说痛，不都这样吗？你看谁锻炼谁不累呀？但是我们争取一部分，我们就得到一部分。
3: 对，就我就比较相信这你说的讲的一些调理体质呀、饮食调整呀、作息有规律了，这些都是自己去这步去做的。
1: 所以说呢，你也运动，然后呢，这块我给你调理心脏的血药粉啊。
3: 好的，我这个西药还用吗？
1: 西药，当你用我这个养心脉的这个血药粉的时候，你就把西药慢慢停掉它。
3: 哎，我也就是这样想。那你给我弄那个什么小药粉调理心脏的？
1: 对，
3: 在那儿有吧。
1: 我给你开完之后，你叫专家老师替你抓药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的。
1: 那就这样。
3: 谢谢你的指导。
1: 不客气。
3: 谢谢。
1: 好，就聊这些了，再见。
3: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 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盛老师吗？
1: 你好，盛老师。
5: 啊，盛老师你好。
1: 哎，欢迎你。
5: 哇，一直想跟你通话。
1: 是。就是沟通有点困难哈，今天好不容易才沟通上。
5: 啊，是。
1: 哪里的朋友？
5: 我是邯郸。
1: 河北邯郸的。好。
5: 哎，对。
1: 学习听节目有多久了呀？
5: 我听节目有两三个月了。
1: 两三个月。哈。
5: 啊。
1: 时间不是很长啊，新学员呀、
5: 时间不长，我就听出来您是个真正的好医生。
1: 那可得谢谢您的认可。您这么一说，我更得认真了啊。是
5: 啊，
1: 以后好好听，好好学，时间长了，你就能听出门道来了。今天有幸咱们沟通上了，就把你的问题好好说一说啊。什么问题？
5: 好吧，你看我浑身上下都有毛病的人，一体多病吧，可以说。从头上说吧，我一直好头疼。青光眼。白内障。都做过手术。耳朵也不好。头里边有这个鸡料叫。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都做过手术。也有咽炎，嗓子里边经常就跟那有痰一样，咳不出来，咽咽不下去，呀，可难受了，成天喝着这个嗓子疼，好出汗，动不动就头上啊、脖子上就往下流汗，
1: 出汗很严重，是吧？
5: 见风就感冒，你看你一直出汗，见点风就感冒了，就头疼、咳嗽。咳嗽一直就好不了，一直就咳嗽不停。我你看胃肠也不好。有反流性的食管炎。喷的也不好。打嗝儿，一直打嗝儿。打嗝有时候反酸，有时候不反酸。就这个。做过肠梗阻手术。就现在吧，还是小肚子疼。五脏六腑都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胸闷呀、气短呀，经常好这样，一直一喝着心脏治心脏的那个药的，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是多发的，还有宫颈囊肿也是多发的，有盆腔积液，肝肾都不好，大便也不成形，乏力没劲儿，经常，还有这风湿病，关节都疼，经常好起这个湿疹，好了好了又了，好了好了又了，我听你的节目，你看，就是体质的事，体质你看好了，体质不好看好了，又有了，是不是？
1: 对，
5: 你看我一直想，反正我这个人啊，是这个上有火下有寒的人，上边经常有火，就这个嘴口腔溃疡啊。或者是牙龈炎呀，嘴里边有异味，有味呀，经常反正这个上边有火，出汗也是上边出汗，下边不出汗，阴阳不平衡，反正，就这些毛病就够我给你说的，我有时候我好吃中药，我在家也经常不断的吃中药，我不好吃西药，看着这个伤害的那个是吧？我知道盛老师有办法，我一直想跟你沟通。
1: 好， 你的问题虽然是很多
5: 啊，
1: 从疾病上看你是一身病
5: 啊，
1: 你全是病，各种疾病都全了快
5: 啊，是
1: 如果从治疗这个疾病上你发现你得吃很多种药，几十种药
5: 是
1: 你得药不断
5: 啊，
1: 即使这你也治不好啊，你就治不好，
5: 没有断过药，
1: 对，这是站在疾病的层次上。但是反之、说如果说你能够站在体质上去调理体质、你发现你这个疾病就治疗的非常简单，你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5: 哦，
1: 你比如说你爱出汗怕风，见风就感冒、
5: 对，
1: 你再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反酸打嗝、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你乏力没劲儿，你再比如说你大便不成形、你再比如说你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再比如说你一些疹怕凉怕风，你发现你就七八种八九种病，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就是元气、我们说你这个鼻炎，什么叫鼻炎呢、就是流鼻涕吗？听它呢闻不着味儿，是不是、不舒服，总感觉有东西流鼻涕啊、特别是打喷嚏流鼻涕，见风就流鼻涕，这是怕风，明显的元气不足，风邪入体、所以说你怕风，这是必然是一个怕风元气不足的。你再比如说出汗多汗的，大多数90%的人在你身上就看出来，乏力没劲儿的人，爱出汗的人，这样的人是气虚，你看你还是气虚吧，
5: 是，
1: 那么你见风就感冒，你是不是还是气虚
5: 啊、
1: 你爱感冒吧，见风就咳嗽吧，风邪入你的肺，它能不咳嗽吗？
5: 是，
1: 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肠胃不好，肠胃不好，蠕动能力差，消化不动，所以反酸打嗝，这是你第四个问题。那么你这个病问题还是脾胃虚弱，胃气不足，胃气不足的人就会打嗝，消化不好，积食，听明白了吗？你看胃气不足，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如果说胸闷气短，这个气如果足你怎么会憋闷呢？怎么会气短呢？对不对？你还不是说你元气不足吗？你再比如说你这个大便不成形，这是脾虚，脾虚的人就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明白了吗？所以说你看这第五种疾病，大便不成形还是气虚，你的六七种病包括你乏力没劲儿，都跟你的气不足有关。如果说你正气足了，你是不是这五六种六七种病就好了？就不存在问题了。你至于说你这六七种病啊，我这关节伸不开，风湿类风湿我吃一个病，我大便不成形我吃一个病，然后呢我胸闷气短我吃一个病，是吧？我咳嗽我再吃一种药，我出汗我再吃一种药，然后鼻炎鼻窦炎我再吃一种药，你得吃多少种药啊？
5: 是，
1: 如果说你站在体质上，你不以治疗疾病为主，以去改善身体，你就调理气虚体质，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你是不是发现一下就少了七八种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湿气非常重，你痰湿痰浊，比如说积液，盆腔积液，比如说湿疹，这些都说明你湿气非常重。那么你这个期间你还有一个只是阳虚和阴虚的问题，也就是在你身上至少四五种体质偏颇，如果说你在调理你这个体质，你是不是就很容易了？改善体质是不是这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治不过来，所以你的问题回归到初点源头，就是你太绕了，你体质太差了。改善体质啊，是不是直接把你的气虚，把你的阳虚，把你的阴虚，把你的痰湿，把你这四种体质直接处理，直接解决，让你身体健康了，你认为你还有这些问题了吗？你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5: 对，
1: 去调理体质，用一些调理体质的药很快就过来呀。
5: 是，对，我一直想改善体质。
1: 你这样哈，这个事儿呢我给你把关，你就从调理体质上用上，过程当中你再把我节目当中教的小方法用上就行了。
5: 我应该用你的什么方法？
1: 我节目当中这个益气潜阳的方法呀，你这样哈，
5: 记不下来呀。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有盛老师，盛老师给你发下去，到时候发在这个手机上哈。
5: 行，那你把方法给我发过来就行。
1: 行，可以可以可以，方法发给你，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啊。
5: 行，
1: 那就这样哈。
5: 谢谢郑老师
1: 不客气，好，
5: 谢谢，
1: 好，再见。
5: 那你给我发过来，好。
1: 好嘞，好
5: ，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 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
1: 你好。

0: 过你了，我信我这病就有救了。我今天呢，我就说说我这个病情，你快给我调理调理吧。
1: 好，
0: 我第一方面哈，就是这个心脏，心闷呐，气短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第二方面我就是怎么的，我就是这个汗呐，就这个大汗一片淋淋的，晚上哈那个背都惊刺惊刺的出来
1: 啊，每天
0: 一天哈，
1: 就出汗非常严重，是不是？
0: 啊，老严重了。完了再一个哈，出的汗一见着风，怕风怕凉，一见着风更厉害，格外身上冒凉风。冒凉风的汗出的更厉害，这个腿身上都是凉的，就这么出汗。哎呀，这胃哈胀，肚子也胀。哎呀，这就是凉的哈，正夏哈，宋老师不敢吃一口凉的。一个水果不敢吃，这多少年了，吃上点儿，这胃也不舒服，就胀。完了，大便还不成形，就是这些意思哈，一早便不点占。少年的完了，肚子还有点疼，不知道咋回事。完了，这小肚子啊都发凉的、啊，我都弄个东西，天天就这么围着这个肚子，就这样事儿。完了我去年去检查了，我有脂肪肝儿。脂肪肝儿、哈，我肚子里还有气。头昏脑胀的，迷昏呐、晚上睡不着觉。血压还高。完了这些医的哈，这些医的口也干。口干，眼睛也干，我眼睛不好，现在眼睛都看不清楚。白内障就是其又是那黄斑变性啥，眼睛也不好。口也苦。你说对于像我这个病，你说是不是少啊？像我这样事病是不是少？
1: 多，
0: 哎呀，
1: 特别多。你看我经常接触这样的病，在直播间当中，很多人咨询这样的病。
0: 你说说，哎呀，
1: 你是怕风又怕寒。你不是怕一样，你是怕风
0: 啊？对对，
1: 又怕寒啊，
0: 又怕寒。
1: 对，怕风的人，
0: 怕
1: 风的人呢是气虚，怕寒怕凉的人是阳虚，阳虚火力劲不够，气虚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儿，大便不成形，腿软
0: 啊，对对，
1: 身体软，
0: 浑身一点就没有，我这心脏说话都没有动静啊。
1: 是，
0: 哎呀，我太遭罪了，哎呀，我一洗是怎么？我那天我这洗着，哎呀，这下可
1: 可以救了，
0: 我这下能有救的吧？哎呀，我怎么就早就没听到你这个节目？你说说，哎呀，
1: 现在也不晚
0: 了。是我，我这胃哈，宋老师啊，吃点什么药？你得吃点东西，饼干什么垫吧垫吧。你这么吃不行，哎，刺激胃，刺激心脏，就这样式的。我这肚子哈，就像排个气呀、就像能松开点似的。你说这个病，这是
1: 寒气，
0: 哎、就
1: 胃里有寒气，小肚子有寒气啊，胀。
0: 胀。哎呀，你说这出汗是咋回事儿？
1: 出汗。是因为你风邪一进入机体，进入身体，那么身体就赶紧把它排出来，知道吗？一进入身体就赶紧排出来，所以说呢，风邪进入身体，身体不允许风邪进入。如果风邪在身体进入，你就会高烧，你就会咳嗽。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做的就是一个排遗，排出遗类，哎，通过发汗的方法，所以说遇点风啪就排汗，遇点风就排汗，很多，特别多啊，特别多。不耐寒的人，好，是这样，这是气虚的人啊，不耐风的人是气虚的人，见风就出汗，气虚的人啊，这个能调。首先治疗上呢是驱寒散寒啊，驱风散寒驱风，这是在治疗上。在保养调理上呢，益正气助元阳，就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改善体质，改善体质，你还有个淤血体质，把这个淤血改善了就好了啊。你这个淤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主要体现在这个心脏上啊，高血压上和你这个血脂血粘稠度上啊，这个呢改善了，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调养跟治疗是两回事儿，一定要记住，调养是调理的身体，把自己身体改善过来就不会生病了。那么我们治疗的是已经生出来的疾病，已经产生的疾病，这个不论你怎么调养，你的疾病已经形成了，所以说我们得治，把这个病给治过来，治完之后得改，改什么呢？改源头，改这个人，懂我的意思吧？这叫治养结合，不能只治不养，也不能只调养不治疗， 那哪样都治不好。

0: 啊，
1: 健康四不疗法不是咱们说一说，而是从实质这个治疗疾病当中经验当中得来的，按照盛老师的做没问题。你刚才说了有救了，这个病属实没问题，能治。盛老师不敢说这个医术啊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医风人品没问题，人品没问题啊。
0: 嗯，
1: 你就是体质的问题，你就体质用点有效的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另外你是吉林这个地区，吉林地区它有鹿茸，这个鹿茸驱寒效果很好，你完全可以用点特别新鲜的鹿茸泡点药酒啊，效果很好。你按照我说的调理，这样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去抓药啊。
0: 那个药你说我那个我抓不了，你给那个场外老师，你们那块也有药呗，
1: 都他们都能帮你抓，这个不用担心，质量都非常好，质量非常过硬。
0: 这个药能多钱一副呢？
1: 应该不贵，他根据我这个方，这个方到时候这个方多少味药算完之后他会告诉你，不会贵，我给大家开的方都不贵，用最便宜的药材，贵的药材我会叫你们打粉，这样节省，知道吗？我不会开100多元一副的方子，都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除非这个人病情极为特殊才会开这样的方子啊。
0: 那行，那宋老师啊，那你说你这时间这么宝贵，我打扰你了，我感谢你了啊。
1: 没事儿，
0: 感谢。
1: 然后呢调理之后有效果了，把消息给我反馈过来啊。
0: 反馈了，宋老师，我就跟你走下去了啊。
1: 你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宋老师，麻烦你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二集，
6: 人的一生啊，就这么几十年，怎么都是过，与其勉强不爱，不如勇敢去爱，即便是爱得粉身碎骨，爱得痛苦不堪，爱得天翻地覆，都比你勉强不

0: 度众生，到行将入土的时候，去体味遗憾一生的感觉，要强得多。
1: 何世昌看着朦胧的窗外，不停地说着，他似乎在说给林冬儿，却更像是在说给自己，而林冬儿却听得入了神。
2: 老先生，你说的真好，谢谢你。
1: 何世昌突然冒出了一句：“
0: 啊，我已经失去了，而你还有机会。”
2: 但是，他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我……
0: 你怎么知道？啊，我不认识你，也谈不上对你有什么了解。更不要提你爱的那个男人。但是你的眼睛，我感觉得到。能征服拥有你这样一双眼睛的女孩，那个男人也非等闲之辈。而天底下有哪一个男人会有了你这样的女孩而不去珍惜呢？
2: 老先生，
1: 林冬儿的脸激动得有些红了。
0: 啊，我这一生有许多教训，到后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年轻人，别再犯和我老头子一样的错误。啊，我累了，想睡一会儿了。
1: 林冬儿站起身来，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2: 老先生，您休息吧，谢谢您的忠告，谢谢。
1: 他慢慢地走出去，带上门，心里仿佛轻快了许多。出门以后，他来到值班室，忍不住拿出手机，拨了一下韩光的号码。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1: 林冬儿放下电话，看着黑暗当中的城市，无声的叹息。韩光背着95自动步枪，在海滩边的灌木丛低姿前行着，枝叶抽打着他年轻强壮的身躯，他似乎浑然无觉。耳麦传输着警方电台的通话，他根据这些通话进行着分析，判断着警方包围圈的漏洞。警方办公室里，唐小军面对电脑，从警方内部网络上调出了韩光的资料。照片上一张沉默寡言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唐小军无声地凝视着这双眼睛。
4: 你到底是掩藏着什么秘密啊？告诉我。
1: 电脑屏幕慢慢地拉下来，显现出韩光的履历。唐小军把鼠标停留在韩光的从军生涯上。
4: 石家庄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当年毕业生综合成绩第一名，入选中国陆军琅琊特种大队集训营，高分通过选拔， 参加全军首届特种部队骨干刺客狙击手集训队。
1: 刺客？唐小军愣了一下，他点开刺客狙击手集训队，电脑上弹出新的页面，显现出来相关内容。
4: 秘籍机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组织的骨干狙击手年度集训，代号刺客集训队，中国陆军授予最佳狙击手刺客荣誉称号以资鼓励。刺客的代号来自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国陆军希望中国古代刺客侠义忠诚与勇往直前的品格在当代狙击手的精神领域得到继承，形成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特有的狙击手文化。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狙击手的荣誉等级分为响箭射手、鸣笛射手、刺客射手。授予荣誉称号的标准非常严格，在吸取西方特种部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军特种部队实际情况拟定了评选标准。迄今为止获得刺客荣誉称号的优秀狙击手有五个人：林瑞，陆军中校，现任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副大队长；田小牛，陆军上尉，现任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特种作战一营副营长；韩光，二级警督，原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狙击手排排长，现滨海市公安局特警队狙击手。
1: 唐小军靠在躺椅上，看着韩光的照片，不觉皱紧了眉头。
4: 韩光啊韩光，如果你真的成为了罪犯，那真的是我见过最棘手的罪犯了。但是你怎么会成为罪犯呢？
1: 市公安局局长紧急办公会议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局常委班子以及刑警、巡警、交警、特警等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武警支队的支队长和参谋长也出席了会议。高局长面色严肃地坐在首席的位置，墙上的时钟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秒针在不停地走动着。刑警队长唐小军左臂缠着绷带，还渗着团团的血迹，他站在桌子的另外一端，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连接着后面墙上的投影。
5: 2005年12月25号晚上8:29，我公安局特警队基地哨兵发现有可疑身影翻越了已经关闭电网的围墙，一系列的恶性事件都是从这里进入我警方视线的。经过现场勘查，发现丢失88狙击步枪一支，这支枪是韩光的专用狙击步枪，而枪柜上的指纹锁也没有遭到任何的破坏。按照常理，我们可以推断只有韩光可以打开这个枪柜，因为只有他的指纹才可以顺利地打开这把锁。在盗窃枪支以前，疑犯袭击了特警队的监控中心，一名特警队员被麻醉弹击中。在袭击监控中心以前，电网的警报曾经响起，执勤特警发现了这只死鹰，因此特警基地判断是野生鸟类误触电网导致的警报。为了防止再次伤害野生珍贵鸟类，他们就暂时关闭了电网和警报器。注意一下这只鹰，经过我们技术部门鉴定，它并不是电死的，而是被掐死的。 把这些环节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是疑犯进行盗窃枪支的整个行动细节，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行动。而且疑犯非常了解特警基地的内部结构，这就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我们对韩光的怀疑。
1: 随着唐小军的介绍，现场画面和资料画面传递到投影上，全部一目了然。
5: 报警的基地哨兵看见的是一辆白色轿车，由于天黑和匆忙，他没有看清楚轿车的品牌型号，而韩光开的就是一辆白色的富康轿车。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判断是韩光的车的理由牵强。于是第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枪杀赵百合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所有赶到现场的警察都发现了韩光的白色富康轿车，并且当他的轿车后备箱打开以后，我们发现了这套黑色的特警战斗服和军靴。经过技术部门鉴定，上面的泥土和特警基地围墙外山坡的泥土构成是一致的。我们对轿车进行检查，车的轮胎泥土鉴定结果连一点含糊都没有，肯定是特警基地山坡上的泥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那辆白色的轿车就是韩光的。
1: 墙壁的投影上此时显现出了电子眼监控系统拍下的照片。
5: 现在看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抓拍的照片，从赵百合家到特警基地，这辆车在一来一回中都是150公里的时速。经过放大照片，可以看见司机穿的是和韩光当时一样的衣服。遗憾的是，司机戴着棒球帽，我们看不清楚正脸。但是，对于警方认定似乎已经不太重要，因为更多的证据都是直指韩光的。
1: 随着唐小军的话语，投影上现出了韩光使用的那支狙击步枪的照片。
5: 那支丢失的狙击步枪在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就在韩光的手里，现场的100多名不同单位的警察亲眼目睹了抓捕韩光的整个过程，这一点毋庸置疑。再说被枪杀的赵百合，资料显示她是法籍华人，女，27岁，她曾经和韩光是在一个部队服役，就是在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战士卫生员。他退役后出国，而5个月以前从欧洲回国，没有工作，也没有和国外联系，住在时代广场小区。而那套房子是以韩光的名义租的，也是韩光签的合同。经过连夜走访邻居和保安，证明韩光时常和赵百合出入该小区。
1: 唐小军一边说着，一边按动了电脑的鼠标，投影上现出了赵百合的被害现场。
5: 赵百合的尸体检验证明她已经怀孕5个月，注意这个时间很微妙。我们假设这个孩子不是韩光的，那么他为什么和赵百合的关系这样密切？如果仅仅是战友关系显然不构成理由。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孩子是韩光的，那么整个事件的一切都建立起来紧密的逻辑。
1: 唐小军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领导，
5: 偷枪是为了杀人灭口，赵百合怀孕可能对韩光提出了某些要求而韩光无法满足，譬如说结婚，也可能赵百合并没有对韩光提出要求，而韩光为了掩盖自己身为警务人员有这样的劣迹会影响前途声誉等等个人原因下了杀手。综上所述，武器和车辆是韩光的，指纹是韩光的，杀人手段还是韩光的。而韩光又具备充足的杀人动机，无论从哪个逻辑来说，这个案子没有一点难度，那就是凶手就是韩光。如果是我办理这个案子，在抓捕案犯以后，别管他的口供是什么，都足够提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但是在抓捕韩光以后，

0: 又发生了恶性袭警事件，我们有三名警员不幸遇难，我成为现场唯一的幸存者。那么似乎我们可以断定，韩光还有同伙，这些同伙心狠手辣，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整个袭警事件犹如一场正规的战斗一样缜密，是我从警15年来从未遇到过的。
1: 说到这儿，唐小军的眼里涌上了泪水，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停了下来。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闷。过了一会儿，唐小军又说话了。
0: 但是就在这里，我发现了疑点。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袭警过程，韩光并没有和同伙一起逃逸，而是和这些神秘杀手发生了激烈战斗，而后自己逃逸了。这说明韩光跟这些杀手并不是一路人，或者这些杀手的目的是劫持韩光而不是救他。当然我们可以分析杀手的行动是为了灭口，而根据仍然不足，因为杀手们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军事素质也非常优秀，如果要灭韩光的口，我相信他们压根儿就不用这么费尽心机来冒险劫车。因此我推断他们的目的是劫持韩光。但是为什么劫持韩光，我不知道原因。
1: 投影上又出现了韩光的背景资料。
0: 带着这个疑点，我开始对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重新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得到的所有线索都太顺了，顺得没有道理。韩光有军事院校和特种部队的背景，又是一个优秀的特警狙击手，他非常熟悉警方的办案程序和技术手段。如果他真的要杀人，他为什么不更聪明点呢？难道他真的笨到了留下所有的证据来证明他自己就是杀人凶手吗？当然这只是个推论，韩光现在失踪，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证实，所以我打算采取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画出韩光的时间表。因为假设他在盗窃枪支时间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那么就说明他很可能中了一个圈套，那就是有人在设计陷害他。
1: 唐小军的大胆推测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震动，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向了唐小军。此时薛刚的眼里充满了期待。
0: 这是我下一步准备做的工作，我希望领导们给我一点时间，或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我的汇报完了。
1: 会议室里出现了沉默，所有的目光都在看着高局长。高局长沉吟片刻，掐灭了烟。
0: 韩光携带枪支潜逃，确定了吗？
2: 确定。
1: 高局长站起来看着大家。
0: 世界经济论坛前夕，一名训练有素的特警队员携带枪支潜逃，脱离了我们警方的视线，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没有人回答，会议室里一片的沉默。高局长吁了一口气，望着大家。
0: 我同意唐小军同志的案情分析，但是现在我不可能给唐小军时间去做这些调查工作。明天所有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各国首脑和重要人物都要齐聚滨海市，中央首长也要到达滨海，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大家还是沉默，却不由得 皱紧了眉头，看着高局长。
0: 我不管韩光是不是被设计的，目前他携带枪支潜逃已经构成对世界经济论坛的直接威胁。
1: 高局长说着加重了语气。
0: 他是一名公安干警，就算他被陷害了，他难道有权利潜逃吗？他应该求得组织的帮助来查明事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理由违法潜逃，何况是携带这些枪支弹药，还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找到他，控制起来，这是当务之急。
1: 高局长的话无可非议，唐小军叹了口气。
0: 当然了，唐小军同志提供的分析也非常重要，这说明还有不明武装团伙在滨海活动。
1: 高局长说着看着大家。
0: 世界经济论坛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机的状态，加强论坛安保力量刻不容缓。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三集。
0: 他是一名公安干警，就算他被陷害了，他难道有权利潜逃吗？他应该求得组织的帮助来查明事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理由违法潜逃，何况是携带这些枪支弹药，还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找到他，控制起来，这是当务之急。
6: 高局长的话无可非议。唐小军叹了口气。
0: 当然了，唐小军同志提供的分析也非常重要，这说明还有不明武装团伙在滨海活动。
6: 高局长说着看着大家。
0: 世界经济论坛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机的状态，加强论坛安保力量刻不容缓。这个我们下面要谈，现在先谈一下韩光的问题。
6: 大家齐齐地转过脸来注视着高局长。高局长沉吟了一下，
0: 下面我们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通过媒体发布通缉令追捕韩光，并且呼吁他投案自首。第二，对韩光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想办法找到他的下落，知情不报要按照法律进行追究。第三，如果发现韩光一旦他拒捕企图逃逸，现场的警员可以动用包括枪支在内的所有措施来制止他的继续潜逃。
6: 唐小军有些疑惑，忍不住问了一句，
0: 高局长，您能不能再说得明确一点？
6: 高局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着唐小军，又看着大家。
0: 哎呀，此时此刻没有别的选择，一旦拒捕，格杀勿论。
6: 会议室里更加的沉闷了，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此时市医院的单身宿舍里，下班回来的林冬儿正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一瓶牛奶。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但是却很温馨。电视里面正放着一个综艺节目， 林冬儿一边打开牛奶倒进杯子里放入微波炉里热着，一边拿起手机拨打韩光的电话。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6: 可是韩光的手机依然是关机状态。林冬儿叹了口气，拿出热好的牛奶喝了一口。电视里综艺晚会突然被中断信号，出现了蓝屏。林冬儿愣了一下，看着电视。过了一会儿，电视里出现了一个男播音员，用严肃的面孔望着大家。
7: 通缉令，韩光，男，29岁。
6: 随着播音员的播音，韩光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7: 滨海警方在侦破一起恶性持枪杀人案件中发现，韩光
6: 林冬儿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
7: 对其实施逮捕。韩光被捕当天，
6: 林冬儿望着屏幕，他呆住了。
7: 多名执行警员伤亡，现韩光正在潜逃当中，滨海警方悬赏30万人民币对其进行通缉。韩光，
6: 林冬儿手里的牛奶杯子一下子掉在地板上，摔碎了。
7: 户籍所在地，滨海市海光区
6: 宿舍的门被猛烈地敲击着，王鑫在外面大声地喊着：“
8: 冬儿，冬儿你在吗？你没事吧？你快开门！”
6: 林冬儿仿佛没有听见敲门声，他看着电视上熟悉而陌生的韩光的照片，惊愕地睁大着眼睛。宿舍的门被踢开了，王鑫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8: 冬儿，你看到没有？电视上。
7: 警方在侦破一起恶性持枪杀人案件中发现。
6: 王鑫还要说下去，见林冬儿正看着电视出神，立刻闭上了嘴。
8: 冬儿，
7: 被捕当天即袭警抢夺枪支，
8: 你没事吧？我是怕你。
7: 见韩光正在
9: 不可能是他，不可能。
6: 林冬儿盯着电视大声地叫出声来。
8: 冬儿，这是真的，通缉令都已经发布了，还有什么不可能？韩光自己就是警察，他的同事难道不知道这个通缉令一旦发出来在社会上会造成什么影响？冬儿，警方肯定是有证据的，不然干嘛自己打自己的脸？
9: 你别说了。
6: 林冬儿大声制止了王鑫，眼泪在眼里打着转。
9: 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他不是那样的人，不是的。
6: 王鑫看着林冬儿，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此刻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出现在楼道里面，医院的保安队长在前面领着路。
10: 对，那个打开那门就是林大夫的宿舍。
6: 王鑫转身挡在林冬儿的门口。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公安局的。
6: 唐小军拿出警官证。
11: 我是刑警队长唐小军。
8: 我看看。
6: 王鑫拿过警官证仔细地看着。
8: 哎，我说你们找林冬儿干什么？他已经跟韩光分手了。现在
6: 王鑫还是挡在门口。
11: 让开。
6: 唐小军气恼地瞪着王鑫。
11: 我要找林冬儿问话，你再给我捣乱，我要以妨碍公务论处。
6: 王鑫仍旧不让开。
8: 你们不要问他，我是多儿的男朋友，问我就行。
11: 你就是他丈夫，今天也得给我让开。
6: 唐小军一把推开他。
11: 我警告你，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的部下就牺牲在我眼前，你别惹我。
6: 王鑫愣住了，把嘴里的话又咽了回去。唐小军转向了林冬儿。
11: 你是林冬儿？
9: 是。
6: 唐小军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11: 啊，我可以进去吗？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6: 林冬儿看着他，眼泪流了下来。
9: 我不相信，不可能是他。他是那么热爱警察这个职业。
6: 唐小军叹了口气，
11: 这是我要搞清楚的问题。我可以和你单独谈谈吗？
9: 等我穿件衣服。
6: 唐小军点点头，走出门去，看着王鑫。
11: 一会儿我们要向林医生做调查，希望你不要打扰。
6: 王鑫却敌意地看着唐小军。
12: 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要求在场。
11: 不允许。
12: 我是他的男朋友，他现在心情很差，你们单独询问他，我不放心。
11: 那也不行，这是执行公务，不是看戏，也不是逛市场。
6: 唐小军还要说什么，披着外衣的林冬儿打开了门。唐小军向随同前来的一个年轻刑警示意了一下，
11: 你在这给我看着，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随便进来。
6: 说完与随同而来的中年刑警进了门，门在里面被锁上了。唐小军在沙发上坐下，林冬儿坐在对面抹着眼泪。唐小军缓和了声音，
11: 林大夫，我想了解一下关于韩光的一些问题。
9: 他不是杀人犯。
6: 林冬儿立刻就哭了。
9: 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去杀害无辜的人呢？你们一定搞错了，他肯定是被冤枉的。你们都是警察呀，怎么能把脏水往自己同事身上泼呢？你们要搞清楚啊。
11: 林大夫，请你冷静，我们就是为了搞清楚才来找你的。我们没有认定就是韩光干的，我要的是真相，而不是去冤枉一个同事。你要帮助我，也是在帮助韩光。
6: 林冬儿的哭声止住了，她不相信地看着唐小军。
9: 你要帮他？
11: 对，也是在帮你自己。
9: 那你想知道什么？
6: 唐小军轻舒了一口气。
11: 你最后一次见到韩光是在什么时候？
9: 昨天晚上7:30左右。
11: 昨天晚上？
9: 对。
6: 林冬儿低头看看手表，
9: 现在已经快凌晨1点了。我见到他时是昨天晚上7:40，昨晚是我值班。
6: 唐小军听了眼睛一亮。
11: 这么说，昨天晚上韩光是在医院里？
9: 对，他送一个孕妇来医院。
11: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6: 唐小军说着，从手包里面拿出赵百合的照片。林冬儿接过来仔细地辨认着。
9: 对，就是他。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怀孕了5个月，是送的急诊。你可以查120急诊中心的记录，他们会有登记的，我们的急诊也有登记。
6: 唐小军拿起手机拨了过去。
11: 喂，我是唐小军，你马上去查一下急诊的记录，另外派人去120急救中心，我要他们昨天晚上的记录。对，立即办。
6: 唐小军说完挂上了电话。
11: 好，你接着说。
9: 我是值班医生，我做了应急处理，大概在晚上9:40左右我处理完了这个病人。
11: 那么这个期间你一直是跟韩光在一起吗？
9: 没有，急诊手术室他是进不来的。
6: 唐小军有些失望。
11: 这么说你手术期间
6: 他在外面。林冬儿点点头。常小军想了想，眼睛突然一亮。
11: 你们医院有没有监视系统？
9: 有，楼道和院子里面都有。
6: 唐小军拿起电话又拨了出去。
11: 喂，我是唐小军，去查一下医院的监控中心，让他们把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带给我找出来。对，我们要找到韩光的记录，这很重要。
6: 在一旁听着的林冬儿逐渐明白过来，他的眼睛里也露出了希望。
9: 这么说，如果监控录像带上有韩光，就说明不是他干的，是吗？
6: 唐小军看着他，想了想回答，
11: 如果有证据证明韩光是在昨天晚上7:40到9:40之间一直在医院，那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9: 是什么人被害了？
11: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9: 哦。
6: 林冬儿又一次愣住了。
9: 那就怪了，如果韩光真的要她死，干嘛要送她来医院抢救呢？
6: 唐小军看着林冬儿，默默地点点头。
11: 林大夫，这个患者的心脏病可以致命吗？
9: 如果不是韩光及时打120，他肯定没命了。现在可以证明不是韩光干的吧？
6: 唐小军看着林冬儿摇摇头。
11: 不，这是你的推论，我需要的是证据，直接有说服力的证据。
6: 此时唐小军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打开手机。
11: 喂，是我。
13: 队长，我在医院监控中心，你最好来看一下。
11: 好，我知道了。
6: 唐小军关了手机，站起身来。
11: 好，我要出去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位警官做的笔录，如果属实的话，请签个字。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会再见面的。
6: 唐小军说完，向门口走去。
9: 唐警官。韩光肯定是被冤枉的，对吗？
6: 唐小军站在门口叹了口气。
11: 我和你一样，也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再见。
6: 门被关上了，林冬儿可怜巴巴地看着关上的门，忍不住哭出声来。

0: 监控中心，唐小军大步走了进来。
1: 有什么发现？
0: 年轻刑警看着唐小军。
2: 队长，你自己看吧，我说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快，放给我看。
0: 唐小军看着监视器。
2: 队长，这是昨天晚上7:38医院门口的监视器拍下来的，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进入医院。
0: 年轻的刑警操作着机器。
2: 哎，你看，这个是急诊楼门口的监视器，7:39赵百合下车。哎，这个就是韩光。
1: 哎，这辆车是怎么回事？
0: 唐小军说着，指着屏幕里医院门口开来的出租车，出租车上有人下来，但是看不清楚那个人的面孔。年轻刑警定格了画面。
2: 队长，你看，这个人进来了，你现在可以看清楚了。
0: 唐小军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3: 季慧。
2: 对，哎，队长，你再往下看看，他一直在跟踪韩光。
0: 唐小军重重地出了一口气，他无声地看着呢。年轻的刑警手指着画面。
2: 哎，你看，现在他去找韩光了。这两个人出来了，在院子里面，然后，哎，进入了监视器死角，看不到了。嗯，
1: 一共有多长时间？
2: 后面的袋子没了。
0: 年轻刑警回答。
1: 什么？袋子没了？
0: 唐小军转回头来看着医院的保安队长。
4: 对，怎么也找不到了。
0: 保安队长为难地点了点头。
1: 监控中心没有人值班吗？
4: 那值班那小稿啊，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唐小军转向了保安小高。小高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
5: 我喝了罐啤酒，喝完就睡了。
1: 啤酒是在哪里买的？
5: 不是我买的，就放在监控中心那桌子上。
0: 唐小军长长地叹了口气，看着闪着雪花的监视器，心情很差。
2: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找到季慧是关键。
0: 说完，唐小军拿起了手包，
1: 走去季慧家。
0: 年轻刑警跟着唐小军也走了出去。
2: 哎，队长，如果季慧不在家呢？
1: 申请搜查令，搜查他家。
0: 唐小军脸色阴沉的很难看。年轻刑警不问了，跟着他上了汽车。

0: 珊瑚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此时何世昌正站在落地窗口前。秦秘书走了进来。
1: 何总，跟林律师联系上了，他的专机已经到达中国海域，一个小时以后降落在滨海国际机场。
0: 何世昌点点头。
2: 你去安排接机。
1: 好的。哎，可是何总，您身边不能没有人呢。
0: 何世昌笑了笑。
2: 哈哈，这里有护士，还有服务员，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你去吧。
0: 钱秘书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1: 是。
0: 说完悄然退去。何世昌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夹层，拿出一个手机卡，他拿起手机换上这个卡片，拨打了一个号码。
3: 喂，何先生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0: 老相声演员呢、
11: 啊
10: 大多数出身寒微，
11: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10: 哎，唯独您呢、
11: 啊、
10: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1: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10: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鼎足耳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11: 啊、那这
10: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11: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10: 没错，
11: 还没错。
10: 太监 别抬啊，
11: 谁抬呀、啊、
10: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1: 那是太监呢、
10: 啊、
11: 那是太医。
10: 太医，
11: 哎，
10: 太监那都差不多，
11: 差多了、
10: 啊、
11: 差多了。
10: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11: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0: 嗯，
11: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0: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11: 哦，
10: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11: 什么传家之宝啊？
10: 聚宝盆。
11: 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10: 我见过。
11: 是啊，
10: 啊，
11: 哦，
10: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11: 啊，
10: 见着你父亲。
11: 嗯嗯，
10: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11: 嗯，
10: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11: 我爸爸说什么了？
10: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11: 多大面子！
10: 走，
11: 嗯，
10: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1: 哦，
10: 把屋门开开了
11: 啊，
10: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11: 哦。
10: 您猜什么样？
11: 聚宝盆呢？
10: 啊，
11: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0: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11: 嗯，
10: 其实啊，
11: 啊，
10: 是口大铁锅。
11: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0: 我也纳闷。
11: 对、啊，
1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11: 啊，
1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那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11: 哦，
10: 放在锅里头，
11: 嗯嗯，
10: 拿出来再看
11: 啊，
10: 哎，锅里还一个，
11: 嗯，
10: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11: 嗯，
1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1: 嘿！
1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11: 嗯，
10: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11: 啊，
10: 嘡啷扔到锅里头。
11: 哦，
10: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11: 嗯，
10: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11: 啊！
1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1: 嘿！
1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1: 宝贝
1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1: 嘿，
10: 我走了。
11: 嗯嗯，
10: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10: 我说我知道。
11: 哎，
10: 我走了。
11: 嗯嗯，
10: 哎，我送送你。我说不。

0: 我担当不起，哎，谁让这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啊！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啊！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啊，哗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头皮，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那几位受累，我往那边晕晕。还一个头皮，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去，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这本事，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是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2: 值钱吗？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的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2: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2: 可不嘛。
0: 你爸爸五十多那年才有的你，
2: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2: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2: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遛个市场啊，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2: 怎么了？
0: 买包圆的来了，呵。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2: 天后宫，哎，娘娘宫，
0: 对，哦，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被你爸爸气坏。
2: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啊，地下放这个金脸盆，哦，旁边有个布口袋，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印来，放这盆里头。
2: 什么白印？
0: 这白印啊，这么大个儿，
2: 这么大，
0: 四个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2: 金龟呀，
0: 净盖王八，
2: 这那玩意儿，
0: 哥，你一看就爱上了。
2: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了，
2: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0: 你话说话这味
2: 儿，您学学。
0: 你爸爸爬来。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2: 是啊，
0: 不要那个，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2: 你还有完没完？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啊！多少钱一个？
2: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啊，嘿，穿的这么阔，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2: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2: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能要跑的不要少了，呵，哎，你不买呀？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2: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2: 那多新鲜呐！
0: 哎，你要心疼孩子，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2: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一毛钱能买六个。
2: 他要多钱呢？
0: 他一张嘴愣敢要十块钱一个。
2: 你这不讹人吗？
0: 本来嘛，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2: 对，
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2: 就是，
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了。
2: 哎，绿了像话吗？
0: 气的，
2: 气的啊，脑门气青了。
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2: 光青不绿。
0: 哎，你爸别很生气啊，不识身份。哦，跟他讲道理。
2: 对，
0: 过来一拍胸脯。你卖我十块钱，你看我值十块钱吗？
2: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1: 嗯，你讹人呢、嗯、我们不买了。
2: 哎，不买了。
1: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2: 哪儿去？
1: 看见了没有，这本多拧，这他不走啊。
2: 你这
1: 躺地打滚搓搓脚啊。爸爸不会，拜爸爸。
2: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1: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2: 嗯，
1: 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2: 买吧，
1: 咱买。
2: 嗯，
1: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2: 啊，
1: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2: 那是
1: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2: 搁谁也得说两句。
1: 哎，钱可给你了啊。
2: 嗯，
1: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他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2: 看这意思，我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2: 哎，这话对。
1: 当时你爸爸生气，
2: 嗯，
1: 到家你爸爸高兴，
2: 怎么呢？
1: 省钱了，
2: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2: 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儿咬着你，
2: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 找了根绳，
2: 嗯，
1: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叫、
2: 啊、
1: 你在地上拉了着玩儿。
2: 哦，
1: 那你更喜欢了，
2: 是啊，
1: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嗯、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2: 我爸爸跑得动吗？
1: 你呀、啊，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2: 哎，这倒是。
1: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2: 爱吗？
1: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2: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1: 打你手里哄过来，
2: 嗯、
1: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2: 嗯、
1: 放在地下、
2: 嗯，
1: 找花盆一扣。
2: 哦，
1: 嘿嘿，明天早晨呢，
2: 嗯、
1: 拿绳系上。
2: 我还得拉来着玩儿
1: 了，惹祸了，
2: 又怎么了？
1: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2: 啊，
1: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汤翻了，
2: 嗯、
1: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2: 啊？
1: 你哪答应？
2: 又要犯拧皮，这是怎么着？
1: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2: 爸爸跑了。
1: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2: 找吧，
1: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2: 啊，
1: 没有，
2: 要命！
1: 你爸爸着急，
2: 那是啊，
1: 哄你。
2: 嗯嗯，
1: 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
2: 嗯、
1: 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
2: 啊、
1: 不行、啊。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2: 啊！是啊，
1: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
2: 啊！啊，
1: 回头吃完饭再买个行不行啊？
2: 还不行吗？
1: 你躺地打滚啊！不行、啊！我一日不打，我又也来拉玩，
2: 怎么办呢？
1: 哎呀，
2: 嗯，
1: 急得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2: 那是。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2: 嗯，
1: 来，拿绳子，
2: 啊，
1: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2: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1: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2: 因为什么呀？
1: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2: 哎，这倒是。
1: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2: 什么先兆啊？
1: 你妈做了个梦。
2: 做个什么梦？
1: 梦见南天门开了，
2: 哦，
1: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2: 嗯嗯，
1: 有一百多仙女
2: 啊，
1: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2: 嗯嗯，
1: 这老太太呀，
2: 啊，
1: 她戴那个帽子，
2: 是
1: 穿那个衣裳，
2: 嗯嗯，
1: 哎， 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3: 哦，
1: 老太太骑着个牛，
3: 嗯，
1: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3: 嗯，
1: 这小胖小子
3: 啊，
1: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2: 哦。

0: 不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1: 嗯，
0: 这老太太啊，被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哦，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1: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2: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2: 我说
0: 啊，
2: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2: 我姥姥得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2: 无非呀，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2: 大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2: 那叫宋子娘娘。
0: 哦，
2: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啊，
2: 哎，骑的那个就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2: 那叫麒麟。
0: 哦，
2: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0: 啊，
2: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2: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2: 啊。
0: 对了，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2: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2: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2: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2: 不新鲜
0: 啊。
2: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2: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2: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2: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2: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2: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2: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2: 哦，
0: 九十多岁了，
2: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末呀。
2: 嗯。
0: 耗出来了
2: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2: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
2: 嗯，
0: 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
2: 嗯
0: 啊，狼，白眼的四眼的。
2: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吧，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
2: 嗯，
0: 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2: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2: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2: 这话
0: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2: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2: 啊，
0: 说献阳3000块，
2: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
2: 啊，
0: 就其中一味药
2: 哦，
0: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2: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2: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
2: 啊，
0: 就是屎壳郎。
2: 是，嗨，屎壳郎啊
0: 啊，
2: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没有 啊？
0: 你说那个
2: 啊，
0: 厕所里头，
2: 对啊，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2: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2: 嗯，
0: 这是印度屎壳郎。
2: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
2: 嗯，
0: 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2: 哦，
0: 你比如说红花吧，
2: 啊，
0: 咱这吃的都草红花，这不值钱。
2: 哦，
0: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2: 是
0: 橘红，
2: 嗯，
0: 得吃化州橘红。
2: 哦，
0: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2: 啊，
0: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2: 嗨，
0: 人参呢
2: 啊，
0: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
2: 嗯，
0: 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2: 哦，
0: 肉桂得越南肉桂。
2: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
2: 嗯，
0: 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2: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2: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2: 哦，
0: 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2: 哦，
0: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
2: 嗯，
0: 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2: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呀，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2: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2: 哦，
0: 知道吗？
2: 嗯嗯嗯，
0: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这钱算白花了。
2: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2: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哎，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啊，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十二重楼。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2: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2: 我扯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2: 都认识，
8: 都认识
2: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8: 前面这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2: 是吗？
8: 张文振，
2: 张文慎的，
8: 张文顺，张文神，我
2: 这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8: 人家
2: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8: 张文顺，
2: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8: 哎，不敢当。
2: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8: 来得早
2: 啊，又圆又老。
8: 你是又圆又小，
2: 少说话，
8: 多办事。
2: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8: 风风雨雨，
2: 哎呀，太不容易了。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8: 哎，现在还行。
2: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8: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2: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8: 怎么说？
2: 人少也说，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8: 哎，这还真说过，
2: 我很受启发。
8: 对，
2: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8: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2: 对不对？
8: 对对对，
2: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8: 对，
2: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8: 我呢，
2: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去病了，
8: 也闷闷的。
2: 这也是锻炼。
8: 对，
2: 这儿说相声高兴。
8: 对，
2: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8: 家里什么喜事？
2: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8: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2: 啊，
8: 没这事，
2: 又白又胖多好啊！
8: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2: 抱孙子了都啊！多听相声好，
8: 对，
2: 有的是好处，
8: 嗯，
2: 是不是啊？
8: 对，
2: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8: 咱们共同希望。
2: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8: 那设想
2: 200岁，
8: 那没太
2: 长，300，
8: 哎呦，
2: 500岁，
8: 呵，您瞧瞧，
2: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8: 瞧，
2: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8: 上哪儿看去？
2: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你看，还动了，还动了。
8: 别提，别提，
2: 留神，
8: 旁边 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1: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8: 嗯，
1: 我介绍一下。
8: 哎，
1: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8: 不敢当。
1: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8: 哎，这不假。
1: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8: 学了两样啊。
1: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8: 那是我师傅
1: 啊。
8: 对，
1: 佟大方啊，
8: 佟啊，
1: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8: 老这套，
1: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8: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1: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8: 对，还
1: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8: 老演双黄，
1: 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8: 对对对，
1: 老师叫贾冬国，
8: 我们
1: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8: 就是羊肉川东啊。
1: 我叫厨子啊。
8: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是不是？
1: 有人不爱听相声，
8: 有人
1: 爱听相声，
8: 那为什么？
1: 这不能强求。
8: 对，
1: 人各有志。
8: 哎，各的爱好，
1: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8: 嗯，
1: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8: 嗯，
1: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8: 我也好，
1: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8: 对 对
1: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8: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1: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8: 也不好找，这
1: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8: 哪有啊？
1: 我给您找一地儿。
8: 哪儿啊？
1: 首都机场。
8: 飞机场人更多呀。
1: 你别在候机楼啊。
8: 那我上哪儿啊？
1: 跑道啊。
8: 这是好地儿，
1: 没有摊儿，
8: 嗯，
1: 没有卖晚报的，
8: 也没叫卖的
1: 啊，都没有。
8: 嗯，
1: 跟那儿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8: 坐着
1: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8: 反正我也看不懂，
1: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看着叼烟，嗯，看看
8: 清静。
1: 这边飞机起来了，
8: 起飞，
1: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8: 瞧瞧，
1: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8: 嗯，
1: 奔自己来了、嗯、看着真真的
8: 起来了，
1: 越来越近，
8: 越来越近。
1: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8: 对了，脑瓜上吊了，这脑瓜上起了吊给打掉了。
1: 无穷的乐趣，
8: 还乐呢、
1: 嗯、
8: 脑瓜都没了还乐，
1: 玩呗，是吧？
8: 玩命，
1: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8: 也有太热闹的
1: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8: 王先生，
1: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8: 爱好逛
1: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8: 哎，
1: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8: 是不是？
1: 很好。
8: 我
1: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
8: 嗯，
1: 信仰是允许的。
8: 对，
1: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8: 哎，跟迷信不一样。
1: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8: 是啊。
1: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一块儿，这就错了。
8: 这大不能。
1: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8: 我们家怎么了？
1: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8: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8: 谁都有父亲，
1: 别客气，别客气，
8: 谁客气、啊嗯？
1: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8: 对对对，这可对。
1: 嗯，张先生的父亲，
8: 我父亲，
1: 老王先生，
8: 是不是拦着了
1: 啊？
8: 这点就不对了。
1: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嗯，
8: 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1: 老张先生
8: 啊，
1: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8: 他信什么呀？
1: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8: 关云长、关公。
1: 关公就信关公。
8: 哎，有信这个的，
1: 屋里都摆满了。
8: 哦，
1: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8: 就信。
1: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8: 问过，
1: 我说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8: 我爸爸怎么说？
1: 呸！
8: 不许提名。
1: 人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8: 瞧是不是？
1: 吓坏了我了。嗯，
8: 对，不许叫名讳。
1: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8: 对，这么问。
1: 把那水给我。
8: 先漱口后说话。
1: 嗯啊，
8: 这别咽了。
1: 嗯，
8: 再漱漱
1: 啊，
8: 吐出来。别漱口，再洗脸。多虔诚、啊、
1: 我
8: 为什么
1: 为什么
9: 只信关二爷，因为压中医。
8: 妈呀！到底。

0: 狗，还得漱口。
1: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0: 爸爸满嘴的脏字。
1: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0: 后来呢？
1: 没有不信的，
0: 全信了
1: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闭着眼，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0: 啥去？
1: 谁给我端走了？
0: 闭眼干嘛呀？
1: 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0: 圣经怎么说？
1: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0: 他丢了。
1: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0: 哦。
1: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0: 磕响头，
1: 给送派出所去了。
0: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1: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
0: 啊。
1: 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高，地上还有水呢。
0: 啊、
1: 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0: 虔诚。
1: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嗯，
0: 连供佛带偷东西，
1: 啊，很虔诚嘛。
0: 这还虔诚呢？
1: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
0: 是
1: 他们家，
0: 瞧我们家办。
1: 他的老母亲，
0: 我妈，
1: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0: 害人呢，
1: 一贯害人道，
0: 没错，
1: 那是邪教，
0: 邪教不能信这。
1: 老太太信这居多，
0: 非信这，
1: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0: 怎么叫渡人呢？
1: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0: 哦，
1: 对，还收费，渡一个是两块钱，
0: 瞧瞧，
1: 你渡一个就两块钱，
0: 是啊，
1: 变汉得多少钱？
0: 这是超度的度
1: 啊，超度的度，
0: 哎，
1: 哎呀，入了魔怔了，
0: 对，
1: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0: 瞧瞧，
1: 半斤半斤的吃。啊，
0: 吃完了，
1: 吃完了，结不出手来呀、啊！
0: 大便干燥，
1: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0: 我妈拉屎还真细
1: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0: 对，
1: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0: 瞧瞧，
1: 半斤半斤的吃啊！
0: 吃完了，
1: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啊！
0: 大便干燥，
1: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两盘蚊子香来。
0: 我妈拉屎还真细
1: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0: 您这形象，
1: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0: 您这，
1: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0: 啊！
1: 你看病就不去，
0: 怎么办？
1: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0: 求偏方，
1: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0: 瞧这什么法子，
1: 愚昧呀、啊！
0: 这不是太糊涂了
1: 啊！老太太就信了。
0: 那怎么办？
1: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0: 嗯，
1: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0: 不是说拉谁不拉谁？
1: 你拉谁也不合适。
0: 对呀、
1: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提着刀就打人傻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啊，
1: 还得打。
0: 屋里人都睡觉了，老太太到这儿一撩着门帘，电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儿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儿是儿媳妇，
1: 等会儿，来。拆开了，这躺乱了，这个，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这大铺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拉帘给我爸爸
0: 合适去。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哎、啊，帘也挡不住什么事儿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

0: 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呀。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嗨，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您那更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呵，嘴硬啊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的。是啊。你把这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叫啊！起来起来，二媳妇坐下来，干嘛呀？
1: 是，
0: 讨厌。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1: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
0: 嗯，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
1: 啊！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哎呀！太肥了，
1: 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的好再来啊。
1: 这还拉肚呢是怎么
0: 着？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搁边搁着。
1: 怎么做呀、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学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吧？
1: 什么话？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他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都完了吗？没有没有，倒了霉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都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粉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人呢，
0: 带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没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1: 这儿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
1: 啊，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儿，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吗？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有吗？
1: 有，
0: 有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1: 这就是本人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我后头我就吃大嘴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1: 哎。

0: 当当里边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相，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往那里边了一杆灯，一杆灯，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梦泉，奔得砍抱得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载跟阵顺利困队，八个大铜钱呐、啊！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啊、要想家改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哎
2: 刚刚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儿。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六十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呢？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上，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散顶灯亮再找。我散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9集。就在新华社辟谣的当天，周恩来返回了重庆。6月4日，他去拜会了正在为湖北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据周恩来传披露，周恩来在苏联治伤伤愈回国后，体重比出国前增加了8磅。对比之下，蒋介石显得憔悴不堪。

0: 我没有很多时间。
1: 日寇这次进攻是近两年所没有的，你们不能再闹了。
0: 我们也很希望时局好转，有人故意把事情弄成这样了。中共是要发展，可并不是要超过国民党。说我们要独霸，更是天大谎言。我们前一阶段主要是在沦陷区与汪精卫争群众啊。校长，我们一直是抗战的，一直是拥护和爱戴你的。我们所反抗的只是反共、荣共、剿共的行动。
1: 那个防止一党活动办法，我并没有批准。我也从未看到其他所谓的反共文件。一年多来，华北、华中发生的事多，哪一件不是先由你们引起的？看来啊，我对你们何为不薄，你们应该对得起我呀。军事上，只要你们服从命令，一切都好商量。你看着我的军队是怎么与日本人作战的？前几天张治中战死了，陈部长说你们营无意伤兵，那是一时激愤所致。张治中是集团军总司令，如今也战死了，你们要对此反省。
0: 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直在和日军作战，我们只有一个集团军司令。校长只要翻翻战报便可知道，十八集团军至少在起着三个集团军的作用，他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的兵力。在华日军不过有22个师团，我们抵抗了六分之一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该有30几个集团军，该反省的不是我们。
1: 看来你们现在号称有20几万八路军，可是自辛口会战后你们打了什么样的仗？你们歼敌一个小队，我就要通令加紧，对你们能算不爱护？可是你们的做法很难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啊。日苏如今又和解了，华北日军又有南移，如果你们再不行动，怎么向国人交代？
2: 周恩来很想再换个话题，还没想到说什么，看见陈布雷进来了。
3: 第39师团昨日攻陷宜昌，下个目标很可能是宜昌。
2: 闻言，蒋介石拿起军帽对周恩来嘱咐：
1: 宜昌是重庆门户，如果宜昌被占，后果你是知道的。我要去指挥作战了，也是那句话，只要服从命令，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具体问题你找何部长商定。
2: 周恩来无言地站着，看着蒋介石匆匆离去。八路军在华北每日都在向日军发起攻击。据日军统计，1939年9月，华北每天平均有42次交战，日军每日战死15人，伤35人。然而，这种战果实在不起眼，根本不能作为高层谈判的证据。日后，八路军发起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百团大战，与国共和谈大有关系。其实蒋介石左手在和日军作战，不能说他不是真打。张自忠战死足以证明战争之空前激烈，然而他的右手又在做着和日本和平的工作。1939年，日本因国内国际矛盾困扰，曾提出有裁军计划。这个计划里打算把在中国关内作战的85万人分三年裁减至40万人，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发展到近500万。因此日本这个裁军计划能否实现，不但取决于内部主战派的态度，而且还要看蒋介石的态度。这样导致汪蒋合流的计划就出笼了。我们知道蒋介石早有和日打算，双方一拍即合。1939年12月27日，宋子良和日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宋子良提出的意见里有这样一条：
4: 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2: 宋子良何许人也？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的胞弟，蒋介石的小舅子。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和日本人也是真想和平，同时又表明此事的绝对机密。 1940年2月，蒋介石通过宋子良向日本提出八项和平原则。3月8日至11日，宋子良和日方代表在香港进行了四次极为机密的会谈。宋子良离开重庆时，蒋介石这样吩咐：
1: 必须得到日军撤兵保证，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2: 这四次会谈，日本的条件很强硬，要想承认满洲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并在和平意见书上签字。蒋介石当然不敢答应。蒋的代表在谈满洲问题时，曾发表这样一番千古怪论：
5: 满洲国独立，在中国人眼里，就像是妻子和杰夫私奔了。你们逼迫中国政府出字据承认满洲国，就好比逼本府出字据正式承认妻子和奸夫是合法婚姻。如今本府已经默认，出不出字据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各国不是都有事实婚姻的说法吗？
2: 在香港，双方的买卖没谈成，但是也没谈崩。就在周恩来见蒋介石的当天晚上，日蒋双方谈判的原班人马从香港移到了澳门继续会谈。中方代表陈超林出示了由蒋介石签名、盖有重庆军委会大印的介绍信，日方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签发的委任状。这次密谈，中方代表称，
1: 中国共产党预感到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将会立即企图发动剿灭共产党的战争，因而企图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张势力。因此，国民党各要人于香港会谈后，对防共方针的意见愈加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几名有魄力的军政要人到西北，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对策已经开始逐步实行。我们得悉，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已于5月28日上顶，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如不苛刻，他们亦不反对和平。
2: 面对金井武夫回忆录里这段文字，我们不能不再惊呼一声：天哪，如果日本的条件不是那么死板，蒋介石和日本达成了秘密协定，共产党处境将何其险恶。就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谈定下一步进行板垣录像、蒋介石、汪精卫三巨头会谈，解决全部问题。邓小平在迎接1941年一文中指出，
5: 从整整一年，我们看到投降危险没有一天不威胁着我们的民族，这固然是由于日本诱敌政策和英美利用中国随时准备牺牲中国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内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亲日派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2: 英美各国近百年来什么时候把中国当一回事过？从得失出发，难道就不允许共产党未雨绸缪、做自卫的准备吗？共产党胸怀根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到了1940年仍没走出孤立无靠的困境。共产党的领袖们手里当然没有掌握蒋介石和日本人勾搭的铁证，只是感觉到了这是个事实。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他们阅读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时，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历史留下的是他们这样的足印。两个月后，他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歼敌20000余。在史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百团大战的不足是过早暴露了实力。延安整风时，彭德怀因发起并指挥百团大战受到诸多非难。这些非难中有这种说法：彭发动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为此彭德怀辩解过：
6: 我在战役构想之初就向中央报告过。
2: 毛泽东对这一点保持缄默。当我们知道蒋介石准备在对日停战后即剿灭共产党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对百团大战前前后后风波的另外一种认识。彭德怀没错，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重创，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激发出了敌占区人民抗日的空前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默许对彭德怀的批评责难也没有错。百团大战后， 日本人连续在华北发动治安作战，八路军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抑制。蒋介石随即下定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让我们回到谈判桌上吧。6月14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该案除坚持边区为23线外，仍坚持18集团军扩为三军九师，又提出将新四军编为7个支队。7月2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复案，要求18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接到命令后，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共产党当然不会同意。7月中旬，国民党方面决定以中央提示案方式向中共表明最后态度，力图使中共妥协。该案较前案略有让步，把八路军新四军战区扩大到察哈尔、鲁北和晋北，却取消了冀察战区设置，取消中共独立指挥权，仍坚持18集团军只许扩编至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新四军扩编至两个师。7月27日，周恩来携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他带着中共中央新案经兰州飞到重庆。此案在边区名称上做了让步，同意改为陕北行政区。因为这个问题纯属形式，用不着计较了。扩军问题也略作让步，把18集团军原要求的甲种师改为调整师，新四军7个支队改为3个师，要求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政府主席由中共保荐，请求把华北五省作为18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区。周恩来到重庆后，接连走访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等高级官员，询问实现中共目标的可能性。白、陈、张的态度很暧昧，周恩来便知这轮谈判前景不容乐观。8月28日，周恩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此时，蒋的和平特使宋子良正在香港和日方代表谈判，蒋的态度异常强硬。
1: 各地游击队仍留在原地作战，那就等于新四军主力仍留在华中。按编制，新四军只有4个支队，其他都属游击队。我第一件事，要走，全部都走，游击队留在华中，也可以，但要全部交给第三战区指挥。你们的部队，如不全部开至黄河彼岸，别的问题就不要谈了。
7: 校长，冀察两省地区狭小，我们50万部队在这样地域，别说作战，就是生存也无法保证呀。
1: 会有办法解决的。现在的形势是，如果你们有诚意抗日，听我的命令，则抗战必胜，否则必败无疑。
2: 周恩来知道再说无益，转而去找何应钦。何应钦也很干脆，
8: 除非你们改变方案，
5: 我共和谈仍是拖延，全面解决不可能，不如提个新案与他们周旋吧。
2: 9月5日，他提出了3条新的解决军事冲突的办法，谈判继续僵持。德意日、美苏英两大集团都看好中国，蒋介石自觉左右逢源，黄桥一战，陈毅初露外交家锋芒，委员长痛下消灭新四军决心。河白耗电，国民党下挨得美敦书，中共准备好应付最黑暗局面。圣诞之夜，蒋介石给周恩来灌迷魂汤。生日这天，毛泽东帮项英料理后事。主将不和，江南新四军罹难奇冤。蒋介石已经准备武力消灭新四军，需要的只是一个由头。早在4月间，毛泽东已经考虑到江南可能会有大事发生了。4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9: 时局正在发展，不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定了强制交攻击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1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经常变化，国民党方要想要叫都困难，时局没有确定后转希望，我们的方针是 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应付最坏局面。
2: 之后一年多发生的事情都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了。第二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确实陷于剿不成降不成的尴尬中。在大斗争天下的严酷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远见卓识实在太重要了，没有隆中对便没有天下三分。4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项英，
9: 为对付韩的侵略进攻，以遥遥无实能明知无法坚持队12000人不日从漏洲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三星兵队外迫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的侵，韩是顾祝同唯一嫡系，胜我大计后故又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湘营准备应付办法，为绝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
2: 4月1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
9: 你们将来主要阵地有一个江泊之可能。
2: 4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张云逸并项英，
9: 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平江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
2: 4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等，
9: 皖南军部一手以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防守发展，在防守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右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2: 5月4日，毛泽东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示东南局和新四军分会，
9: 斗争是克服投降为先，争取局势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2: 同日再电刘少奇，
9: 望您也北部开办苏北，在苏北地区防守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20000人强，严令叶匪定出分期实现计划。
2: 5月5日，毛泽东再电项英、陈毅，
1: 新四军以2、3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光德等靠近中央军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敌人后方，直至海边至数十国线，尤其是长江一泊地区，首令叶匪在泊安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敏阳之反对。
2: 从毛泽东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1940年春夏之交苏皖两地新四军猛烈扩展的气氛，这么大的动作必然要和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从这些电文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日后的皖南事变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感应，屡次要求把新四军军部移至江北。2个月后，他这个感觉仍没变化。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陈毅，
9: 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搜合其他顽局，切实发展组合，对李平贤应去收拾离政换国，以防江桂联合对我。苏南自陈毅、苏玉伯伤后兵力较弱，智慧无人，请湘英同志作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2: 7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
10: 玉帝聘前技巧换国统统，韩的前夫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莫华中部队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俄。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都图抗战之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

0: 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集，7月30日，毛泽东再电刘少奇、陈毅。
2: 关于苏俄战略，我们同意胡副意见。韩在刑部南下公务时，我因大局办公，一举而驱逐和消灭韩部，发展苏俄。同意陈毅意见，在李鹏阳、李长江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规模同情和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翼部队。
1: 这两组电报出现最多的地名是苏北，出现最多的人名是韩德勤，这表明毛泽东要定了苏北这块风水宝地，准备武力对付韩德勤。韩德勤作为江苏省主席，哪里能容许新四军染指苏北？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了。日后军事辞书里多了黄桥战役的条目，是局势发展的必然。9月3日，重庆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3日后，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叶挺、项英、刘少奇：
3: 准备自卫行动，皖南有序防备。
1: 9月下旬，韩德勤开始行动了。月底，韩德勤部主力和李明阳、李长江一部和新四军陈毅部对峙于黄桥一带。10月1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陈毅。10月3日，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
2: 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你先告诉林勤，让他令韩停止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做事。
1: 周恩来见没见何应钦？何应钦会下达命令让韩德勤停止进攻吗？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韩德勤作为江苏省的父母官，早就想清理家务了，现在上峰已有令下，还犹豫什么？黄桥一线陈毅不过有十来个团，不足万人，而韩德勤有主力李为首89军15000余人，另有独立旅、二旅部队和税警团2-3万人，兵力优劣明显。韩德勤当然也知道北面有黄克诚八路军10000余人似有南进征兆，但他认为八路军不敢违令越战区打的，如果这样正可把战事扩大，彻底肃清江苏境内的新四军。韩德勤的计划少算了矛盾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也低估了八路军的胆量。让我们看看江苏黄桥地区国民党军的相互关系吧。弄清这一点需要回顾一点历史。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李明阳、李长江闻讯随即加入，那时候顾祝同、韩德勤尚在游手好闲度日。大革命时，蒋介石没把江苏事务交给老前辈二李，却让顾韩二人包办，矛盾由此下了地。李宗仁、白崇禧见有利可图，遂在抗战之初暗中帮助二李扩大了地盘人马，并活动委任二李为苏鲁皖战区游击司令和副司令。1939年冬天，二李与韩德勤因利益分配不均发生激烈冲突，新四军也看到了机会可用，暗中送给二李20000发子弹。新四军学礼送炭，二李深为感激，表示永不反共。1940年春，新四军准备东进，二李闻讯后当即派人送给新四军10000元慰问金，以完来往礼数。陈毅率部经营苏北，自然对这些旧事谙熟于心。8月底，陈毅亲自渡江前去拜访李明阳、李长江，并视毛泽东、朱德信件。陈毅和二李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朱德信中说了些什么，现已无据可查，不好臆断。其结果是这样的，二李在陈毅走后多次提出，
4: 我们被打塌了不怕，到延安去，润之和玉阶会招待的。
1: 韩德勤的89军倾巢南下，陈毅便知来者不善，局部地区敌强。

0: 我弱的格局一时不能改变了。如果二李和韩德勤联合，后果可以想见。陈毅把此严重局面通知了在鲁南的黄克诚后，仍放心不下。因种种原因，黄克诚部只能在战斗打响后才能移动，而武纵队距黄桥尚有3日的路程，稍有闪失，黄克诚赶到战场，黄桥恐怕局势已非。陈毅决定赌一把。10月2日，他派人过江去找二李，提出愿意相验，并将江都30里防地让给二李，换其中立。同时又派人送给江苏省税警团10挺机关枪、50支步枪，换税警团中立。10月3日夜，韩德勤下达了次日攻击前进的命令。4日，黄桥战役打响。由于二李和税警团中立，韩德勤只占相对优势，加上北面黄克诚部星夜驰援，韩部将兵深恐陷于南北夹击之困境，心生恐惧，战斗力大减。战至4日，新四军已开始反击，韩德勤当机立断，让人揣了10万元银票去请二李供陈毅部侧翼。二李回敬：
1: 国共早合作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6日晨，黄克诚先头部队赶往战场，敌军阵脚大乱，双方战至傍晚，新四军和八路军歼敌11000余人，89军军长李守维落水而死。可以想象蒋介石得知苏北战报时的心情，震惊、懊丧、愤怒兼而有之。黄桥一役表明共产党在苏北军事上已渐占优势，蒋介石当然知道参加黄桥作战的新四军只是一个支队，而且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支队。这时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签发过嘉奖令后的蒋介石转身恨得咬牙切齿了。他下定了破釜沉舟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如果等华中变成了华北，一切都晚了。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政府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并叶挺发去了一份电报，因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使这份号电变得名闻遐迩。电报隶属自8月以来中共军队的种种劣迹：
2: 最近18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已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北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局总司令徐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太运部，攻陷如皋之古袭蒋坝等地，又拆派于黄桥及泰县之江堰渠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鸣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6旅16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89军，击鲁去该军33师师长孙启仁、旅长苗瑞廷以下官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卫、翁旅长、秦旅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座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18集团军彭明志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18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仅越境进攻，四次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亲，对商定后及时之案则严当处分，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只为敌寇张目也。
0: 我们再看看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朱德、彭德怀10月21日给蒋介石的报告电称：
2: 只与内部相谈，虽胜不武，未再三人 敢让进，接令所部南撤，乃我节节退让，你节节进攻，为日直扑黄桥域外，直扑伤亡累累，军心奋起，不可遏制。只以以南平大将无地可退，为自卫进，时人痛还击，战至余臣，将韩军击退。更日以来，韩氏左派代表及各县神商代表分级直部要求和解，只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应。当事及时，曾请八路军彭明智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直部及八路军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直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韩氏出此轻痛仇快行为十深遗憾，唯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也力抗日。
0: 两个月不到，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两个省主席，这足以激起复仇的烈焰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沈鸿烈、韩德勤败退，蒋介石要找回面子。在降述八路军、新四军鲁肃罪行后，耗电以路杀机。
3: 东关过去，南干西杀进，北鲁苏皖等地一次不向自己，其所谓人多想嫂子妄多，一次其所在也源于第四八集团军以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受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受兵次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不会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是屯兵友军，以上是多此为所谓谋杀自尽，把整个根本以及第四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的事实都不予以纠正，即将我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从苏北自尽将有命令及早是尊重位是否于境秦王会商联合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传达，关于第四八集团军以新四军这个部队，基于定奏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速战地境内，应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今后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0: 中共领导人也感到了这份电报杀气太重，接到何白耗电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刘少奇，要新四军不能再攻韩德勤现驻地兴化，停止涉阳以北地区的行动。
4: 苏高黄克诚陈毅知妖知妖，今日国民党政务十分陷落，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如果美军侵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要有帮助，这将是中国最和安的局面。
0: 10月25日，身在国民党心脏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5: 目前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在看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的决心，如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0: 温习一下1940年急剧变动的国际形势很有必要，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的脸色可以看作各大国对中国局势态度的晴雨表，而他又握有决定国共关系是和是破的仲裁权。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建立法西斯同盟，美英不敢再隔岸观火，遂签订了同盟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开始重视中国了。在战云密布的非常时期，吃牛奶面包、猪排牛排和吃小米燕麦和红薯稀饭差别不大了，且决定作用的是兵源和资源。中国千万平方公里，4亿多人口，决定了它不能小觑。中日战争4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德国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做中日和解的调解人， 日本也彻底忘了三年前

0: 不以蒋为和谈对手的声明，加紧和蒋的接触。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提出给中国以大笔贷款支撑继续战争。英国几个月前出卖了中国，为讨好日本人关闭了中缅公路，这时提出来重开这条公路。暗中支持中国的苏联也答应增加援助中国的物资。蒋介石顿时成了香饽饽，得意的就要忘形了。11月1日，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电中这样写：
1: 三国失兵后，应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勉强，蒋亦喜。这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联之后必经成都，此行绝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作戴高乐、卫当、季马尔最能做刘凤轩，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以英美派拉英美、朱家华、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弹劾，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0: 周恩来眼光实在厉害，蒋介石的心境还没被四面八方送来的秋波搅乱，他躲在成都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谱，他要看陪嫁的多寡，他要查女方的家谱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查本国还不行，还要查海外关系，他要细看面盘、身材、捏肥瘦。总之，这次协和要体面、要风光，还要能生养，要把它变成一段千古佳话。如果只看到蒋介石急不可耐的心情，那就太低估了他的政治才能。然而，这种仔细、这种谨慎都需要时间。纵观蒋介石前半生，他性格中的刚愎自用背后还深藏着一个优柔寡断，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同样使他的对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冷酷无情的政治格斗中，此方的兴高采烈之日便是彼方的度日如年之时。可以确信，在这些非常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很少睡过囫囵觉，他需要找出唯一正确的对策。10月30日，他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对蒋介石做了同周恩来11月1日电基本同样的估计后指出，
2: 在此情况下，固执防人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又软又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空腹。
0: 11月1日，在收到周恩来电之前，毛泽东电视周恩来等：
2: 对虎伯电则商学持几天密赴，因蒿电是哀定未尊书，我们态度俱恰当，并无置之不利之说。目前有两岸可供选择，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0: 这时毛泽东还没下最后决心。同日，毛泽东给叶挺、项英等发三份电报，指出皖南新四军与友军联络太少，在此危急关头应尽早离开皖南。睡了一觉，毛泽东看到了何白耗电中的一个可用空隙。11月2日，他电稿周恩来：
2: 今日会议讨论你昨日来电，仍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执法以简要地对内指示及答复我们耗电。此次反攻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两国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多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先去火伯电先期尚有20天，一日内拟好复电，但10号左右合法，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需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的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票。
0: 是的，

0: 20天时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日苏和谈破裂，罗斯福竞选不上总统，日蒋谈妥或谈崩，都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发生质的变化。11月3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
1: 汪精一阁开始搜集应急布置，国共开总集会，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换法，明先得到你的同意，但实际成熟施法。赴虎伯电内容决定去换火态度，在毕方美兵役前，一切对外表示军去换火态度，不必着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0: 对此，中央的政策是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4: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5: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何控制自己对美食的欲望成了一大难题，在美食的诱惑下，我们一次次的败

下阵来，一边高呼着我要减肥，一边停不下伸向大餐的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在这一年当中，当面对高度的生活压力的时候，吃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是能够坚持工作学习的动力源泉。在逐渐幸福肥的干饭人面前，火锅、奶茶、麻辣香锅，没有一道美食是无辜的。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什么总是吃吃吃的停不下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身材要求极高的明星们都无法拒绝食物的诱惑，但是随着身材焦虑、容貌焦虑频频成为困扰大多数人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吃仿佛成为了许多人戒不掉的原罪。人们在追求着极致标准的身材的时候，不愿舍弃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幸福感，人们热爱着美食，也痛恨着自己对美食的欲望。如何正确看待吃这个问题呢？心理咨询师是这样说的，如果痛恨吃，你就无法真正停下吃，总是忍不住馋，总是想要吃吃吃，该怎么办呢？这其实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食色性也，你总不能把人的本性给根除了吧？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的焦虑是吃跟胖的关系，身材焦虑才是根源。如果我们挖得再深一点，吃这个只需要动动嘴巴的简单动作，可能还跟生存焦虑、社会评价、自我认同有着极大的关联。美剧《老友记》里，菲比交往的心理咨询师曾经对莫妮卡说过，悠着点，别吃太多，那是点心，不是爱。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莫妮卡从小生活在哥哥的光环下，没怎么得到过父母的关注与偏爱，因此他一直吃，一路胖，进入恶性循环。直到在惨绝人寰的减肥训练营里成功瘦身，他才捡回了一点点自信的感觉。然而一遇到压力挫折，小饼干抵抗一切的惯性就又回来了。是啊，跟莫妮卡一样，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用吃来缓解焦虑，这是来自生存本能的安全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缺爱意味着缺乏照看，而不被悉心照看的婴幼儿很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只有吃，既能储备能量，又是活着的证明。还有一类人看起来并不缺爱，就像一位听众，他曾经和我们说过他的实力，他是家庭的中心，父母的荣耀，热心开朗的他永远被朋友们围绕着，不存在用食欲弥补性欲的需要。结婚多年，他跟老公依然是琴瑟和鸣，然而就是这样的他也患上了暴食症，因为他所拥有的爱其实是被需要。父母买房搬家，甚至于吵架劝和都得他一手操办，朋友们也喜欢找他帮忙，因为他乐于分享，从不拒绝。老公虽然比他年长，但对他存在着深深的依赖，用他的话说就是养了一个大儿子。他每天都很累，感觉自己被榨干，唯有吃吃吃才能让自己觉得被填补，才有能量应对下一秒就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无论背后潜藏着哪种原因，吃以及因此导致的身材发胖成了最容易被诟病的表象。这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及的那个问题频频出现的原因。有时候我会开玩笑的回答，去谈恋爱吧，或者来一场艳遇。因为缺爱而导致的吃吃吃，最好的疗愈方法可不就是获得爱吗？当然，求爱于他人始终是结果不可控的冒险之举，最妥当的做法还是从自我处获得爱与认可。因此，如果想减少吃的冲动，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又一次没忍住的吃吃吃之后，不要过分的责怪自己。很多人痛苦于管不住嘴，并非只在意长了几两肉这点事儿，而是又一次自控失败的挫败感令人无法接受。职场拼搏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信，

很可能就被凌晨两点吃掉的一盒饼干彻底击溃。然而就像美剧《纸牌屋》里的那句台词，一个人的品行不取决于他如何享受成功，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失败。在管住嘴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失败了100次，那就勇敢而坦然地开始第101次对自我的管控吧。这比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自责懊悔上更有意义，也会更有成效。说到底，与欲望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磨砺意志的过程，非得反反复复克服惰性才能完成。所以不要追求速效，更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信念。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想因为吃而带来的好处，学会表扬自己。以前我会因为吃了一块蛋糕而骂自己，但现在我学会因为少吃了一块而表扬自己。要知道，一个被爱的、被肯定的灵魂，永远要比一颗被批评的心更愿意去尝试改变，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习惯。第三点要强调的是，不要痛恨吃这件事情本身。如果痛恨吃，你就无法真正停下吃，因为你痛恨它，就会尤其关注它，时刻想着它，因此也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更多被美食诱惑的可能性。对健康和身材的管理是每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负的责任，并且是要践行一辈子的。既然是一辈子，那就不必因一朝一夕的成败而焦虑，但需在每时每刻尽力而为。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实在想吃，那就吃吧。有时候一块热乎乎的蜂蜜蛋糕的疗愈效果胜过千言万语，胜过弗洛伊德在世。而且因为爱吃的同时又想保持身材和健康，所以从小讨厌运动的我这两年建立了稳定的运动习惯，燃烧卡路里就是为了多吃一块巧克力蛋糕。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但也算是平衡的方法之一。你也会有吃吃吃停不下来的时候吗？节目之外，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交流经验。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姨妈痛几乎每个女孩都经历过，但很多人对缓解痛经的认知都只停留在多喝热水上，甚至还有一些男生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女生来大姨妈的时候会反应那么大。那么姨妈痛到底有多痛呢？痛经的发生机制是子宫平滑肌过强收缩，血管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神经受到刺激而出现疼痛。75%的女性有过痛经，其中有10%的女性因为痛经每月有1到3天无法正常活动。痛经基本分为两种，一是腰痛，痛起来像后腰要断裂开似的；二是肚子痛，包括子宫、卵巢区的疼痛，这是最典型的痛经类型，严重的时候会痛到流冷汗。女明星对于痛经的困扰也并不比普通人要少。戚薇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生理期，浑身不适。这时候她的老公李承铉在旁边悉心照顾，满满的心疼都快从脸上溢出来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姨妈的必备小知识。痛经是非常常见的，大概80%到90%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有痛经的感受，大部分痛经都是原发性痛经，可理解为没有什么大毛病的痛经。因为女性来大姨妈都会有一些腰酸、腹痛、没有精神、想睡觉这些不舒服的状况，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影响生活的。但是有些女性痛经就会变得非常特别，例如疼到被救护车拉走的，疼到晕倒在工作中的，或者是结婚后到了生育年龄时不容易怀孕，做 B 超的时候发现了巧克力囊肿，或者有子宫增大，有子宫腺肌症。那么我们谈到的这些痛经就都属于很特别的有病的痛经，这就非常需要关注了。普通的痛经抱个暖宝宝，吃几片止痛药，或者喝点红糖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窍门，这样都可以很轻松地度过去。但是如果这种痛经逐年加重，同时到了生育年龄又有生育能力的下降，或者做 B 超的时候发现了巧克力囊肿、子宫腺肌症等问题，就需要赶紧看医生了。很多女性都对止痛药有不太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觉得这就像毒药一样，吃了会伤肝、会伤肾、会上瘾，甚至吃着吃着有了耐药性。其实是应该客观去看待止痛药的。目前的止痛药已经很先进了，目前我们吃的一些止痛药都是非甾体抗炎药，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只要这位女性身体健康，没有胃肠道的溃疡性疾病，没有肾病，没有血液病，每次大姨妈吃几片止痛药还是很安全的。而且止痛药是分级别的，真正要到阿片类的才会成瘾，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杜冷丁，这都是普通人接触不到的。对于没有生病却痛经比较严重的女性来说，我们也可以给一些短效复方口服避孕药，它缓解痛经的能力大概在90%以上。门诊上有一些痛到不能上班上学、痛到打滚的，吃了几个月口服避孕药就一点不痛了。另外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其实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度过经期，例如适当保暖以及运动。很多女性都是有运动习惯的，每天都会去跑步，那么来了大姨妈之后，她仍然可以运动，这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缓解痛经。现在科学上也已经证明了，一些肌肉拉伸或者瑜伽都可以帮助女性轻松地对抗痛经。接下来就教教大家几招能够缓解部分经期不适的瑜伽体式，赶快学起来吧。首先给大家介绍三种女性经期时不可以做的练习。第一是倒立的练习，倒立时骨盆会高于我们的心脏。第二是跳跃的练习，经期时我们的子宫本身就会有更多的负重，再做跳跃的练习会增加额外的负担。第三是大负重的练习，这种练习会使我们的骨盆收缩，增加腹内压，对保证经期通畅很不好。接下来就是几招经期可以做的瑜伽体式。一、蝴蝶式。首先双脚掌心相对，双手食指交叉抓住前脚掌，注意要保留舒适的脚后跟和胯骨之间的距离，下背保持挺直，肩膀下沉，两个膝盖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震动，保持均匀的呼吸。其次三到五个呼吸之后吐气，保持背部挺拔的情况下，身体缓慢向前延伸，主动将膝盖两侧靠向地板，再保持三到五个呼吸。第二个体式是坐脚式，这个体式需要利用瑜伽抱枕，也可以用枕头或者卷好的被子来代替。首先双腿分开，将抱枕放在身体前面，勾脚尽可能指向天空，脚后跟向远推出，注意必须要让脚后跟落在地上，然后背挺直，双手顺着抱枕向前保持一会儿，或抱着抱枕身体慢慢前推，可以将身体贴下来，头转向侧面停留呼吸一会儿，慢慢起身准备下一个体式。下一个体式叫做卧蝴蝶式。首先把抱枕放到身体后侧，臀部靠紧抱枕，双腿脚掌心相对，向后舒服地靠在抱枕上，打开双手或将双手放在腹部，紧接着三到五个呼吸之后坚持两到三分钟，尽可能地用腹式呼吸。起身的时候双手轻轻推大腿外侧合拢，转身用上侧手推地起身。要想经期顺畅的话，就要多做一些像这样和髋关节打开有关的练习，让我们保持在一个更放松的状态，就会通则不痛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7: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8: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

0: 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曾经在微博热搜上，王俊凯体重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了演好自己的电影角色，王俊凯成功瘦身20多斤，现在的体重仅有96.4斤，真是一瞬间就被激励到，小凯太认真敬业了。其实早在他进行生日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粉丝为他的暴瘦表示担忧。他向大家解释，他吃的都是一些有利于健身的食物，并且保持意识运动。虽然看上去很快瘦了下来，不过现在的体质力量反而比之前大了不少。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从王俊凯的瘦身食谱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不需要快速大幅度减重，但是明星瘦身的合理方法很值得借鉴。看王俊凯微博晒出的健身餐搭配科学营养均衡，大家可以学起来。都说秋冬季是贴膘的季节，现在大家是不是也都在奶茶、火锅、麻辣烫的诱惑之下苦苦挣扎呢？人们都说管住嘴迈开腿是一切瘦身的必要条件，其实道理正是如此。尤其当你掌握了正确的瘦身饮食方法，再配合合理运动，你就会发现原来瘦身也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儿。敲黑板哦，真正可怕的是盲目的节食减肥。通过节食减肥成功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不但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身材，还有可能在减肥过程中出现难以控制的消极情绪，继而影响生活。即使有人通过节食减肥达到了自己的预期，对于身体的不可逆伤害和体重反弹的情况也是很难避免。所以想减肥，不如还是科学点，拒绝伤身伤心。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科学可行的瘦身食谱，快快实践学起来吧。首先是给大家推荐科学瘦身食谱。主食方面，尽量减少甜食、传统主食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可以吃些燕麦、黑米、荞麦米、黑豆、红豆、糙米等来代替精米白面，用红薯、山药、土豆等根茎类蔬菜代替部分主食。蛋白质方面，油脂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大敌人，在食用肉类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肥肉、烹调油、鱼、虾、鸡肉，最好是去皮的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用蒸炖的方式减肥效果更佳。蔬菜、青菜、豆类中的膳食纤维都对我们的身体大有益处，注意烹调的时候要少油低盐。水，每天喝水别少于6杯，如果身体缺水，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减慢，并且会影响脂肪分解的速度。每当你喝下一杯水，代谢速度会加快30%，所以即使不运动，每天也至少要喝6杯水。健康的减肥要保证一天三餐不能少，同时把每顿饭的饭量减少为原来的1/2或1/3。每天的饮食中要保证一袋牛奶250毫升到300毫升，50克瘦肉，1个鸡蛋，50到100克的豆腐，500克新鲜蔬菜，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营养全面的低热量食谱。当然在控制饮食的基础上搭配好运动，一定是事半功倍的。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一周去几次健身房，如果你平时生活节奏较快，很难抽出时间去进行系统健身，那么不如试试跟着网上的健身博主一起锻炼吧。帕梅拉，她的健身视频火遍全球，专业性很强，基本以减脂和塑形增肌为目的。帕 梅拉的视频中几乎不用器械，但运动强度比较大，非常适合想减肥又不方便去户外和健身房的人。他的视频可以按强度分为新手级、入门级、高手级，也有针对不同部位的专项训练，种类非常丰富。只要你想练，就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视频。周六也Zoe的视频也是非常全面且专业的，小姐姐有一种非常健康自信的美丽，跟着她一起锻炼，心情会变得很好。她的视频针对性强，而且时间不长，非常适合学生党和新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Zoe做的视频都非常有感染力，每一个视频都更容易让人坚持下来。还有欧阳春晓，这位美女真的是一位美貌与实力并存且巨宠粉的宝藏博主，每次粉丝的要求她几乎都会有求必应。欧阳春晓一直致力于健身减肥，视频质量很高且寓教于乐，并不会让人感到枯燥，而且她自身还是有一些舞蹈功底的，拥有编舞的技能，她的减脂舞蹈非常值得一练，跟着爱豆音乐锻炼的感觉不要太好。你有什么瘦身的小心得？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交流经验。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长久以来，关于中医能不能与时俱进地跟上现代医学的脚步，这样的争论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题。古代中医讲究天人合一，起居饮食生活习惯随季节而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下，生活环境饮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也造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跟古代大不一样，其实是让疾病谱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发病率下降了。有些疾病减少了，但更多出来一些现代病。有两类疾病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的，一是过敏性疾病越来越多，第二是免疫性疾病增加了。现在有了空调这些改变温度湿度的电器，让我们身体的耐受力和对自然的适应能力下降了，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中医将抵抗力叫做正气，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就是说，在人体正气强盛的情况下，邪气不易侵入机体，也就不会发生疾病。而邪气之所以能够侵犯人体，一定是因为正气已经虚弱了。中医讲的天人合一，是更强调顺应自然，而不要人为的去改变环境、改变自然、改变温度。现代人经常熬夜，不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帝内经中提倡的阴阳规律还是要遵守的，白天属阳，晚上属于阴，白天主动，晚上主静，白天应该工作，晚上应该休息，白天睡8小时，晚上工作8小时，看似同样休息了8小时，但长期如此，身体会受到损伤。现在运动的方式也跟古人不一样了，古人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体力劳动，日常的工作叫劳作，已经有运动了，不用特殊设置运动的时间。现在的工作都是坐着用脑为主，用体力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运动的方式和内容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健身房、健身器械、各种运动，改变了古人单一的运动方式，这是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古人认为春天养生应该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什么都不想，无欲无求的散步。现代人思绪过多，散步的时候也想事儿，最好现在能够每天有1小时时间放松，像古人那样大脑放空。现代人的饮食不一样了，黄帝内经中讲饮食有节。

古人的饮食比较单一，这种节制第一做不到，第二营养跟不上，所以古人寿命比现在人要低，50多岁就算高寿了。我们现在改变了这种饮食结构，更多的讲究营养均衡，但现在的饮食容易造成营养过剩，很多疾病都是饮食过量所造成的。我们应该遵循古人的原则，根据时代而变化，不应该单一的效仿古人的一些生活方式。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说，跟古人气候影响疾病相比，现代人的疾病影响因素也是不一样的。古人产生疾病的原因以自然界为主，为什么呀？他生活在自然界，居住环境不好，信息闭塞，精神生活并不丰富，因此压力小。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自然因素对身体的影响就小了，病因主要来自其他方面。现代人的疾病主要是精神因素造成的，患抑郁症的人数达到了8000万，很多疾病都属于身心疾病，例如糖尿病、肝病，尤其女性为多，因为女性更多的是感性思维。女性思维有三个特点，精神需求高，情绪波动大，爱钻牛角尖。男人的疾病大多跟吃喝有关系，男人是不太关注体型的，大部分男人的应酬又多，吃喝无度，造成了暴饮暴食。很多疾病，例如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前列腺疾病都是跟吃喝有关的。现代快节奏生活让内在情绪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变得突出了，七情伤身导致的疾病成为更重要也是更难调养的一个方面。为了顺应自然维护正气，中医选择了饮食、作息、运动、精神四种途径来养生预防疾病。一、作息规律化。身体没有规律时，精神最紧张，很难保持年轻化的状态。每天的三餐、睡眠要定时，否则身体就会因为到时间了却没吃没睡而影响正常的功能。在这里尤其要提到子午觉，每天中午12点、晚上12点是一天中阴阳交替的时间，需要休息。如果不能保证午睡，晚上12点一定要保证睡眠。二、饮食合理化。吃饭时食物种类要比较平均，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要吃五谷杂粮，也就是常说的粗粮。五谷是最养人的，可以调理好脾胃，然后营养吸收好了，精就充足了。还有一个重点是吃应季的食物，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食物也有地域性和季节性，吃本地本食的食物才能对人体有利。三、运动坚持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让运动发生在每时每刻。不管哪种运动，能让你坚持下去的就是好的运动方式。专家推荐最好的运动是快走、慢跑、游泳、骑车。四、精神愉悦化。充满压力竞争的当代生活当中，精神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加大了，同时精神调养也是养生中最难做到的，所以精神养生是在最重要的一项。专家认为保持良好的心态是一生的需要，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能保持年轻态的人一定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最后就是中西医融合，要互相尊重，互相能够把对方的优点发挥到极致，这是最好的。比如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参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中医的预防优势。中医预防疾病的理论体系从《黄帝内经》的时代就已经非常完整了，叫做治胃病。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考虑到了，这个预防疾病的体系要比现代医学更落地、更优势，既有整体观念，又有个性化的处理。
中药医本着三分治七分养的治病理念，同一种疾病针对不同个体差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根据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表现，制定个体化的管理方案，这是中医在慢病管理方面最大的优势。另外呢，中医在很多疑难病上确诊不了的疾病，或者说现在还没有攻克的，有待找出解决的办法。屠呦呦的青蒿素就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得到了启迪，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研究出来的。这说明中医未来在一些重大疾病、流行病、疑难杂症方面应该有非常好的前景去挖掘。你与中医养生有过哪些不解之缘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累，往往啊来自日常中一次次无声的微压力，如无效沟通、职责冲突、人际摩擦，甚至家人未表达的情绪，他们就像是雪花般层层堆积，悄悄地侵蚀你的幸福感，甚至可以引发焦虑与认知疲劳。压垮你的不是一场雪崩，而是每日落在肩头的雪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别让微压力消耗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位男士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胸口一阵阵的发闷，不是剧烈的疼痛，更像是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沉甸甸的。38岁，常年健身，能精确地报出自己每天的平均心率和消耗的卡路里，这样的人不应该出现心脏问题。可就在几个月前，他的导师刚刚因为心脏病去世，那件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所以当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感又一次袭来时，他直接去了医院。一系列检查做完，医生告诉他一切正常。男士松了一口气，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但那种感觉并没有真正消失，

它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猫，时不时地伸出爪子挠它一下。这个人是一家顶级投资银行的高管，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住在高端社区，孩子健康快乐。在外人眼里，他就是那种人生赢家的模板。他冷静自信，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掌控全局的气场。可当被问起一天是怎么过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没有人对我满意。男士并不是在抱怨什么大事，没有项目失败，没有被解雇，没有家庭变故，他描述的全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小到让他自己都觉得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比如他几乎记不清自己上一次睡个好觉是什么时候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就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嗡嗡地作响，播放的全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战略规划，不是重大决策，而是诸如两位同事还没有交分析报告，后天就要向董事会提交了，我得替他们补上，老板深夜发了邮件又改了之前的要求，重要客户也发了新邮件，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已经定过方案，如此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像排队一样等着被他处理。他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几乎从不安静，电子邮件、工作平台的消息、视频会议的提醒，从早到晚轮番轰炸。他苦笑着说：我好像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但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伴侣很支持我，孩子也健康快乐，我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却总觉得心里堵得慌，累得不行，但又说不出具体是因为什么。那种疲惫感不是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来自无数个微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瞬间，它们像灰尘一样一天一天地落在你身上，你掸都来不及掸，最后积成了厚厚的一层。这些微小的压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很少来自你想象中的敌人，不是有这样一个苛刻的老板把你骂得狗血喷头，也不是有这样一个难缠的客户让你通宵改方案，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来自你最亲近的人，同事、朋友和家人。正是这种亲近让他们变得难以防范，也让你不好意思抱怨，毕竟对方可能也是无心的，或者对方也是为你好，于是你选择忍受，选择消化，选择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上面提到的那位高管，他的生活中还藏着另一层不易被察觉的压力。他85岁的父亲正在独自调整药物剂量，有时候会忘记吃药，一整天昏昏沉沉，有时候药吃多了晚上睡不着，在黑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稍不留神就可能摔倒。他和妻子轮流去照看老人，但他们俩都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今年还准备晋升合伙人，怎么办？请护工？什么时候去找？父亲会接受吗？怎么开口跟他说这件事儿？这些问题又像是一团乱麻，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心累，但又没有哪一件是紧急到必须立刻处理的，于是他们就一直悬在那里，像一把没有落下的刀。这种压力不是单纯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它里面夹杂着愧疚、担忧和无力感。你觉得自己让爱的人失望了，你担心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情绪像胶水一样，把那些微小的压力粘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坨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你的心上。同事的敷衍，通勤的拥堵，手机的弹窗，微小压力如沙粒入鞋，不离职，不躺平，用边界感与微习惯，清除日常情绪的慢性磨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B
别让微压力消耗你。欢迎继续收听。研究发现，微压力虽然单个看起来都不难应对，但它们往往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下，后面跟着倒下一大片。它会消耗你的时间，当你不得不花精力去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时，你就没有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然后你开始焦虑，担心自己无法兑现对他人的承诺，担心错过截止日期，担心同事怎么看你，它会让你偏离目标。你整天忙忙碌碌，像一只不停转圈的仓鼠，但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做成。那些对你的长期职业发展，对你真正在乎的事情，统统的被你挤到了日程表的最末尾。它会让你无法兑现承诺。你答应了孩子周末去看他的比赛，答应了朋友一起吃饭，答应了自己要去健身，结果呀，全都泡汤了。更可怕的是，你会慢慢的习惯这种爽约，你会下意识的不再做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你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只剩下工作和最基本的家庭事务。还有一种连锁反应格外的隐蔽，也格外的有害。当你因为工作上的微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对家人或朋友的承诺时，你会把这种压力带回家。你会跟伴侣倾诉，会跟朋友抱怨，你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你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对方出于关心，会附和你，会替你不平，会跟你一起的愤怒。在那个瞬间，你感觉好多了，有人站在你身边，有人理解你的痛苦。但实际上呢，你正是把微压力传染给了身边的人。现在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承受，你所爱的人也被卷了进来，你们的情绪纠缠在一起，彼此放大，最后变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你还会不自觉地成为微压力的制造者。当你为了赶一个项目而请同事帮忙分析一些数据，然后客户突然改了要求，那些分析全部作废，同事周末加班的心血白费了，他会怎么想？如果你早就知道周一早上不需要那些数据，为什么还要让我周末加班？你不会故意这样对待别人，但微压力就是这样，它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悄悄地破坏着你的人际关系。最讽刺的是，这一切都在你的雷达之下运行，你的大脑根本识别不出这些微小的威胁，它天生是设计来应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的。一位神经科学家打了个比方，炸弹在山体上炸出一个洞，那叫毁灭性的打击，你看得见也防得住，但风对山的侵蚀是看不见的，它一天一天的吹，一年一年的吹，你以为山还是那座山，但它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了，形状变了，结构松了，说不定哪一天一场暴雨过来，山就塌了。微压力就是这样。更麻烦的是，你的大脑似乎分不清不同来源的慢性压力，也就是说，工作上的烦心事、家里的琐事、身体上的不适、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所有这些压力源不管来自哪里，都会叠加在一起，共用你身体里那点有限的能量储备。一位心理学教授打了个比方，一张床可以承受十个孩子同时在上面蹦跳，但第十一个孩子一上来，这个床就塌了。你的身体也是这样，你本来就已经在各种需求之间疲于奔命，这微压力就像是第十一个孩子，看起来不大，但足以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采访了大量高绩效的人群，有 90% 的人虽然在职场上呼风唤雨，但只要稍微深聊一些，疲惫、愧疚、失望就会翻涌上来。他们拥有令人艳羡的简历和收入，
却普遍觉得生活像一台

失控的跑步机停不下来，也不知道该跑向哪里。而剩下那10%的精英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他们同样每天面对无数微小的压力，同样被同事、家人、客户的琐事包围，但他们没有被压垮，他们身体更健康，遗憾更少，工作之外还有丰富的生活。研究者想知道这些人到底做对了什么。仔细观察后发现，这10%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比大多数人更宽，而且他们花了大量心思去构建和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脉积累，而是一张由不同领域、不同角色、不同情感连接编织而成的网，里面有工作伙伴，有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能聊心事的知己，也有一起打球、画画、做公益的同行者。这张网像一张缓冲垫，当某个方向传来微压力时，其他方向的关系能帮他稳住重心，不至于被一点风吹草动就掀翻。在此基础上，这10%的人还发展出一套应对微压力的三重策略。第一，从身边最具体、最烦人的微压力入手，用小小的改变去化解，而不是总想着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把每天深夜查看邮件的习惯改成只在固定时间回复，就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第二，有意识地去减少自己给别人制造的微压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随手发的一条消息、临时改的一个主意正在变成别人的负担。而更妙的是，当你少给别人添麻烦，别人反过来也不会给你添太多麻烦，这是一个正循环。第三，学会超越某些微压力，而不是每一件都扑上去救火。你会发现很多让你抓狂的小事放着不管，其实也死不了人。生活越丰富越多元，你就越不容易被某一根稻草所压弯。别让微压力消耗你，这本书帮助读者看清了那些日复一日的小消耗。书里的三大方法接地气又可行，让人意识到幸福不是硬扛，而是学会识别和化解。书中照见了无数人正在经历却难以言说的疲惫，也递上了一把重新掌控生活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别让微压力消耗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行者说，以前总觉得累，但说不清为什么，原来是被微压力包围了。等人的五分钟，微信回复的延迟，家人随手放的脏袜子。书里教我用压力拆弹清单每天清空一次，现在下班后真的能够放松了。读者情绪充电桩说，本书最有用的是社交微压力管理那一章，如何拒绝无效饭局，如何退出吵闹的群聊，如何对过度分享的朋友温柔设限。照着做了两周，手机使用时间减少了3小时，心理负担轻了一大半。读者顿感力说，作者不是让你对一切无所谓，而是教你分辨哪些微压力值得回应，哪些可以直接忽略。那个3秒暂停法和注意力转盘太妙了，现在看到工作群艾特全体，不再会心跳加速了。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

0: 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冰冻碎城。在大宋朝的时候，辽国发来20万兵犯境，边关吃紧。此时杨家将的六郎杨彦昭正在碎城，碎城就是徐水县城西20里外的碎城村，它北临鲍河，隔河就是一道古长城。碎城城小，兵力不足，守城军只有3000人。辽兵来得很快，瞬间兵临城下，将城围住，而且一连几天数次攻城，一次比一次猛烈。可是碎城的守军和老百姓好像与平常一样没有任何不安。杨彦昭感到奇怪，问老百姓，辽兵这么攻城，你们不害怕吗？老百姓回答，有杨将军在此镇守，辽兵是攻不破的。杨彦昭一听老百姓对自己这样信任，感觉责任更加重大了。于是他把全城的青壮年召集起来，动员他们配合军队一起上阵护城。军队和老百姓个个摩拳擦掌，誓死与碎城共存亡。这时候正好是10月，天气突然变冷。杨彦昭见此情景，急中生智，忙令军民汲水灌城，晚上往城墙上浇一遍水，马上就结了一层冰，浇了一夜水，结了一夜冰。到第二天早晨，那高大的城墙白闪闪亮晶晶，成了一道冰城，又尖又滑，不可攀登。辽兵冲到城下前来登城，一登一出溜，一爬一打滑，有的好不容易爬到半截腰，一出溜又摔下去了。伏在城墙上的宋军趁机滚木雷石，万箭齐发，歼灭辽兵不计其数。辽兵数日攻城不下，只好下令退兵。杨彦昭趁机将城门大开，亲率大军杀出，只杀得辽兵丢盔卸甲，狼狈而逃。这一战生擒了辽兵上千，马匹近万，还获得了大批的武器。杨彦昭因为这次作战被宋真宗加官进爵，由保州原边都巡检使调升莫州刺史。辽国犯边，一路烧杀掠抢，百姓深受其苦。六郎杨彦昭先后率兵打退了辽兵100多次进攻，使边关一度安宁，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

0: 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3: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

0: 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2: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0: 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四月的南京就这样，梅花山的梅花这才刚飘落，鸡鸣寺的樱花就相继绽放，有乡下的油菜花开出了龙袍的模样，有城里的梧桐树飘起了春天的雪花。四月里，南京彻底苏醒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要带你去看看这个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南京。它还是你的金陵城、夫子庙、秦淮河，是一种向往。它依旧是你的民国府、中山陵、总统府，不容错过。如果你第一次来南京，即使是小麦也会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深度游，那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如果是小麦带你来南京，我不会带你去中山陵，也不会带你去秦淮河，我会带你从明城墙走到寻常百姓家，挖掘南京独有的历史感，会带你从离别月台驶向浪漫隧道，追忆南京专属的怀旧风，会带你从寺庙素食吃到旮旯小铺，品尝南京私藏的老城味儿，会带你从城市小店逛到古村书屋，呼吸南京最真的生活味儿。这或许是一个你从来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南京。小麦要带你从梧桐路上的漫天飞絮漫步到春日的校园里。都说这座城的秋天美，却不知这里的春天同样美得不可方物。来到南京，就不禁融入了梧桐的世界。这棵见证了城市百年沧桑的树，正在四月里飘落着一场唯美的梧桐雨。颐和路旁的宁海路此时已经绿荫遮蔽，四周坐落着一幢幢民国时期的老洋房，红墙绿树相得益彰，致青春电影场景当中的东南大学中央大道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得青春飞扬。浦口车站旁，环林路上漫天飞絮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光记录下的梧桐是这座城的记忆。在百花盛开的季节来到南京，如果你错过了鸡鸣寺的樱花，就相当于错过了金陵的春天。鸡鸣寺不只是南京的礼佛之地，更是赏樱的好去处。每朵樱花盛开的时间只有三天，短暂的美也让这个樱花季显得更加珍贵。若是白天人太多，人潮占据了镜头，不如在安静的夜晚拿上相机来这里创作，配合各种灯光，夜色下的樱花更显柔美，用相片留下这个春天南京城里最永恒的美。还有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就像杭州的北高峰，都是当地人才更爱去的地方。山顶头驼岭海拔425米，坐缆车上去的话，一路漂浮在林海之上，半空中看得到天文台的银顶、明孝陵的红墙、松涛中的灵谷塔和中山陵。到了山顶又是另一番景色，天文台就像蘑菇淹没在林子间，大半个南京城的风光一览无余。到了夏天，不少年轻的朋友就会到这里看星空等日出，也是一股浓浓的清新气息。谁都没有想到在南京还可以感受到轮渡带来的厚重感。这里的轮渡虽然没有厦门鼓浪屿的清风拂面，但却尽显了这一座千年古渡的古朴沧桑。经过翻修的候船大厅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情，从下关到浦口，波澜壮阔的江面上，两岸风光一览无余，还能换一种角度尽情欣赏长江大桥的雄伟气势。对岸就是具有浓郁民国风的浦口火车站，吸引了大批怀旧的人们。穿越千年，南京的新与旧在这里交汇。
如果每到一座城市，你就会和小麦一样来逛逛这里的校园，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南京的这几所高校。春日伊始，南理工的二月兰已经成了南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紫色的浪漫让人赏心悦目。从去年开始，南林在樱花盛开期举办樱花节，你或许还能买到一张樱花题材的明信片，现场邮寄给好友。不同于寻常的白玉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玉兰花是别具风姿的紫红色，一进校门便是一大片惹人注目的花海。当校园偶遇上春天，仿佛整个南京城都进入了青春。说起南京，也便想到了古都，千年轮回，历史的风骨都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里。走在台城上，红砖小楼小巷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有繁华也有兴衰，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寂静，勾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南京城。就像那藏着一段金陵沧桑史的明长城一样，悠长而厚重。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而在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也有一段明代城墙。南京的台城没有进行大肆的修葺，而是保留了原始的沧桑感，给人一种历史沉积的厚重。步行在台城上，远处是现代感极强的紫峰大厦，左手边是南朝第一寺的鸡鸣古寺，右手边是碧波万顷的金陵明珠玄武湖。将玄武旖旎的美景尽收眼里的同时，遥想千年前的金陵是何等的风华与秀美。如果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只有总统府、1912或者颐和路，岂不是太无趣？位于太平南路的汇源，紧挨着喧闹的夫子庙，却是另一番安静的氛围。数十栋连排二层红砖小楼，保留着老虎窗、铁艺小阳台以及小巧的院落，具有中西结合式建筑的浓郁气息。这里游客不多，正是闲庭信步的好去处，慢悠悠地走，细细地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南京风韵。老城南还有一片地儿，就在新桥东面不远处，两条巷子交错着，被称为大小百花巷。不过这可不是百花深处，而是从明朝就留存下来的生活区。巷道窄窄的，门口还挂着几件衣裳，老人在门口晒晒太阳，小孩子追逐打闹，多的是这儿接地气的生活气息。虽然巷子外就是热闹的市区，但到了这里步调放慢了，听不到嘈杂的鸣笛，看不到拥堵的交通，像小麦一样慢慢走着就挺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京细细品来，觉得满满的都是一股怀旧的味道，它复古又文艺，老旧又清新，在历史的烟云中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些许往事。离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京的这一股怀旧风原来都藏在了这里。和小麦一起从浦口火车站开始一场民国之旅，这个始建于光绪年间的火车站，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成了南京人心中的一段往事。这个火车站出现在很多民国时期为题材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情深深雨蒙蒙》中离别的车站，《国歌》，以及曾经课本里最熟悉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这边还是适合文艺青年拍照的绝佳地点，感怀历史的同时拍上一组民国时期的复古照片，也是一桩美事儿。有着华夏野著第一山之称的南京野山国家矿山公园历史悠久，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六合小火车了。复古欧式的外形，同身红黑相间，仿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全程1.5小时，因为与普通自行车的车速差不多，所以它被称为最慢的小火车。窄窄的轨道，长长的纵深线，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沿途就可以欣赏一路山水相间的美丽风景。乌克兰东部的爱情隧道已经被众人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处浪漫的存在。在南京江宁，一段数百米的铁路，两旁繁茂浓密的植物枝蔓和绿叶，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年夫妻相互搀扶漫步，也有年轻情侣相牵前行。深入隧道，人少的地方最适合拍照了。被浓密的绿色包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秘密花园。如果提到美食，很多人能想到的估计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不过小麦想告诉你，南京不只有鸭血粉丝汤，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南京味道。不如就从一碗灵骨素面开始，排队去吃一次南京最好吃的小吃，再转入小巷尽头的老宅院，尝一回最正宗的南京私房菜。这里只用最普通的食材，却禁不住让人怀念起儿时的味道，哪怕只来一次，就足以让你记住。南京不仅怀旧气息浓厚，文艺的气息也是很多地方所不能比及的。先锋书店大概是南京最有文艺气质的代表了，但来的游客多了以后，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那么不如躲开人群，选一家别致的生活馆逛逛，或者穿梭于和生活接壤的艺术街区，再去乡野中走走，再回归自然中邂逅一座图书馆。就像现代艺术与历史风韵的结合地凡德艺术街区一样，这个位于秦淮区老城南的街区，曾经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厂，它将艺术之柔与历史之刚劲融合，成。

南京最真实而独特的古今交错之处。1912的商业化，颐和路的门窗紧闭，让南京的旧时风韵遥不可及。然而这里却以开放的姿态传达着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尊重。随意漫步，一步一景，偶有小展便可驻足，清茶淡水，和风暖日，自得其乐。还有那座在乡野之中的书院，也会让你感到悠然自得。英亲书院由农舍改建而成，四周良田环绕，门口的玻璃窗正对着远方的大坝。走进书院，两侧是居中对称的格局，一侧是用于阅读和交流的名室，白色书架上整齐罗列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桌上角落里装饰着鲜花和稻穗。另一侧为暗室，保留着虎皮墙，适合冥想和思考。在这里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读书劳作自在逍遥，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这一座城看多少遍也不会厌，清明过后的明朗四月天里，不如再来邂逅一回南京的春天。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1度。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我市召开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进会，周进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从丝路连云到20余个中小型精品，港城文艺精品创作多点开花，干于率先完成护花迷草成分分布区动态清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20号，连云港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在海州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吴雄刚出席开幕会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参加。邢正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连云港发展的省总工会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后，邢正军指出，奋进155新征程，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持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强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再立新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主战场，做港城建设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积极参与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踊跃开展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不懈奋斗者。要自觉维护职工队伍的团结统一，共同营造人人尊重劳动、人人热爱劳动的良好风尚，做社会和谐稳定。

0: 定的示范引领者。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加大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更加温暖、更富活力、更可信赖的职工之家。吴雄刚代表省总工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连云港各级工会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围绕全市中心大局，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保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认真履行维权服务主责主业，与时俱进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团结带领港城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汇聚磅礴力量。开幕会上，团市委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连云港市总工会第十七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市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记者王维宇、张大庆报道。8月2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绘本。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论述摘编、学习读本部分篇目，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更加扎实有效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行政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要深刻领悟重要论述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持续树牢抓大基层的鲜明导向，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打下坚实基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尽心尽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要聚焦基层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深做实调查研究，下更大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科学方法扎实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要扛牢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筹抓好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党建，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行政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学习培训、研究宣传、落地转化，进一步找准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向、思路和方法，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学用贯通，凝心聚力解决好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的生动实践，为完成“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乔洪刚报道。8月18号，市长周静调查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民生痛点，深化标本兼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护航发展。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来到东方瑞园小区，周进实地查看了党群议事中心、党建引领红色物业以及小区环境卫生服务公告栏等情况，指出要发挥六位一体红色物业组织体系作用，加快推进物业服务标准化、现代化建设，打造一批未来社区物业新样板。周进实地查看了聚龙南路某餐饮店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系统运行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周进与相关负责人交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运行及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情况，指出要强化专项整治成果运用，持续完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加大室外专家会诊服务平台宣传力度，切实解决群众看名医难的痛点。设在医院内的益德医养结合养老院开创医养零距离服务模式。周进查看养老院运行情况后表示，要积极培育养老新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就业融合发展，开展养老服务领域政策储备，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互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在浦南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周进通过市农村集体资产可视化监管系统，了解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发挥交易预警等 AI 分析模型的探照灯作用，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数据赋能推动精准监管、智慧监管。在浦南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周进要求健全完善工程招投标、资金管理使用、质量监管等关键环节制度规范，从源头上防范连结风险，同时要把专项整治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完善一套制度。调研督导中，周进强调，集中整治进入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突出问题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要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接见通讯员王鑫报道。为深入落实全市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从严加强市级机关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厚植清正廉洁思想根基，近日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组织召开市级机关年轻干部警示教育会。
2: 会强调，市级机关年轻干部要牢牢把握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好纪律第一道关口，筑好廉洁第一堤坝核心要求，走好机关从政起步路，要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要始终坚持把为民造福记在心头，持续夯实为民履职工作根基；要始终坚持把作风建设融入言行，善谋善干，紧抓快干，真抓实干，敢想敢干，积极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要始终坚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推动廉洁履职从政入脑入心，把清正廉洁作为修身履职的根本，深化纪法学习，从严修身律己，坚持严以用权，时刻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市级机关年轻干部代表110余人参加会议，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年轻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型原创话剧《丝路连云》在连云港大剧院正式首演，该剧历时3年打磨，是2025年度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作品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为创作蓝本，通过两个国家、三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纠葛，以小人物的情感碰撞，书写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篇章。这是我市今年以来系统推进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的生动缩影。 今年上半年，全市各文艺院团、艺术单位锚定地域文化内核，多点发力，分层创牌，文艺创作呈现大型剧目扛鼎，中小型作品百花齐放，美术书画多点突破的良好态势。舞台艺术领域，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深挖稀有 IP 童趣内核，非遗海州童子戏《白骨夫人》以古老傩戏唱腔重构经典神话，让濒危地方剧种焕发新生机。淮海戏《戏歌》在海一方，实验舞剧《西河耀日》群舞春色，聚焦人工智能话题的相声 AI 新世界等20余个中小型精品陆续打磨成型，传统戏曲唱腔与现代舞台审美、前沿科技话题巧妙融合，获得不少年轻观众喜爱。在上半年成果基础上，我市下半年艺术精品创作持续加力。据市文广旅局艺术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将持续深入实施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把现实题材作为创作主攻方向，精雕细琢儿童剧《你好，二师兄》、实验舞剧《西河耀日》、《云台寻梦》、淮海戏《戏歌》、《在海一方》等现有剧目，全力冲刺国家级和省级重大艺术赛事，力争实现获奖层级和数量的新突破。在创作保障机制上，我市将完成2026年度市艺术基金项目评审资助，以专项资金激发全市文艺创作活力，重点组织稀有主题旅游演绎、优秀剧本征集评审并择优孵化，搭建剧本储备库，联合专业文创机构编制稀有主题旅游演绎可行性报告，推动优质剧本落地转化，打造辨识度高的稀有文旅演绎品牌。
1: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正式复函批准同意我市石梁河水库区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标志着江苏最大人工水库在综合执法工作上迈出关键一步。石梁河水库建成于1962年，是一树四流域洪水东调的重要节点工程，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我市的重要水源，在调洪、蓄水、灌溉、生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2019年起，我市组织了多次联合执法综合整治行动，先后实施了非法采砂治理、两围整治、网箱清理、三无渔船清理四大攻坚战，有效解决了库区沉疴顽疾，为石梁河水库有序开发利用和规范化管理打下良好基础。为有效破解库区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难题，2024年底石梁河水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式启动，完成县市省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后，2026年1月工作方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向省政府报送请示。8月7号，省政府同意省司法厅出具复函，明确将原交通运输部门行使的内河船舶、快艇相关行政处罚权，以及原农业农村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水面渔业养殖、涉渔船舶行政处罚权统一交由连云港市水利局集中行使，执法范围为石梁河水库27.95米等高线以内水利管理区域，权利清单将向社会公开发布，清单公布之后，由市水利局以自身名义在库区实施执法。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扎实做好权力移交承接，确保改革平稳落地，不出现监管空白，以综合执法改革赋能石梁河水库规范化治理，守护一库碧水安澜。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一名外地船员专门致电连云港海事局船员处，对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连声道谢。针对船员新岗位任职受阻的燃眉之急，连云港海事部门及时快办、精准处置，以高效服务化解了船员的急难愁盼。近日，连云港海事局船员处接到一名船员的求助电话。此前，他从辖区一艘光伏作业船舶离职，但船方迟迟未在线上完成解职手续。如今，他已经寻到新的上船岗位，然而海事管理系统中仍然留存其在船任职记录，导致无法正常办理新任职报备。船员多次联系原船舶负责人协商均无果，眼看上岗的期限临近，面临错失工作机会的困境，焦急之下致电寻求海事帮助。接到诉求后，船员处工作人员立即登录海事管理平台核验船员信息，同时多方联动协调对接，全程仅用时10分钟便妥善处置了船员的解职遗留问题。 扫清了其新岗位任职障碍，难题化解后，船员又专门来电致谢，对连云港海事局高效便民的服务举措给予肯定。一直以来，连云港海事局船员处坚持以船员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紧盯船员求职上岗、任解职办理、薪资保障等高频诉求，依托海事管理线上平台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便民举措。围绕船舶船员全生命周期，该局推动船员上船一件事一次办等三大类23小时38项业务集成办理，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打通业务办理的线上快车道，船员足不出户即可办结多项业务，有效破解了办事繁琐、往返跑腿等难题，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便捷度。本台记者乔洪康、通讯员袁晓报道。记者从市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近期赣榆区护花迷草除滞工作顺利通过市级验收，率先在全市实现护花迷草成分分布区动态清零目标，正式迈入长效管护新阶段。
2: 赣榆区拥有 53.1 公里黄金海岸线，除滞区多为海陆交互高潮位淤泥滞海岸，施工难度大。除滞期间，赣榆区通过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现场踏勘方式，全面摸清护花迷草面积、斑块和分布情况，精准绘制作战图，同时划分优先治理区、攻坚除滞区、监测防控区、交叉管理区四个区块，实施一区一策精准除滞。历经三年集中攻坚，全区累计完成除滞面积20585亩，合格率及治理成效位居全省前列。随着护花迷草大面积清除，滩涂水文连通性得以有效恢复，潮汐交换功能显著改善，碱棚、芦苇等乡土植被逐步自然复壮，生态系统结构日益趋化。除滞区滩涂上频繁观测到成群恒鹬类鸟类觅食，草退鸟进的良性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丹顶鹤、半哺鹬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频繁现身赣榆沿海湿地。下一步，赣榆区局将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压实网格化长效管护责任，确保护花迷草动态清零成果稳固，守牢滨海湿地生态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连日来，连云港市梭子蟹迎来丰产季，核心海鲜交易枢纽赣榆区猪棚口海鲜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海量鲜活肥美的梭子蟹集中批量上市，市场单日收获量高达70万斤，再创开海季同月渔获新高，鲜活的海洋滋味火速抢占各地生鲜市场，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秋日餐桌。
3: 下午6点，赣榆区海头中心渔港内的归港渔船接踵而来，满载着刚出海捕捞的梭子蟹次第靠泊码头边，渔民们配合默契，一筐筐黄壳白肚、爪筋肉实的梭子蟹平稳卸运上岸，扑面而来的尽是海捕丰收的鲜活气息。据了解，由于今年黄海水温适宜，饵料充足，梭子蟹长势格外喜人，不仅产量大幅提升，品相和肉质也达到上乘水准。随着梭子蟹的大量上市，餐饮门店客流量也是持续攀升，家庭聚餐、朋友小聚、商务宴请纷纷主打时令蟹宴，各大餐饮店座无虚席，客流爆满。不少渔家特色餐厅推出专属蟹宴套餐，凭借新鲜地道的食材，更成为外地游客来我市打卡的特色美食招牌。
4: 黄海梭子蟹作为秋日的第一天，目前是我们店的主打菜品，因为我们店的亮点是渔船直供，当天现捕，鲜活上桌，烹饪上也是讲究现点现做，最大程度上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让食客品尝到我们黄海海域最肥美的梭子蟹。
3: 据了解，目前连云港市梭子蟹货源供应十分充足，价格也格外亲民。根据猪棚口海鲜批发市场这两天反馈的数据显示，梭子蟹每个6两的大公蟹均价为40元，大母蟹约90元左右，中等规格的公蟹、母蟹批发价每斤30元上下。预计到月底，梭子蟹价格还有下跌的空间。
0: 来听一组简讯。近日，省科技厅正式下达2026年全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计划，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江苏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成功获批。作为全市首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这一重磅成果标志着海州区高新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再添新引擎。 近日，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教学名师名单，经各高校社区市教育局推荐，省教育厅组织专家遴选出2026年江苏省教学名师300名，其中连云港共有13位教师上榜，获评江苏省教学名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眼睛作为我们感知世界的窗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青少年儿童的眼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子产品的普及，学习压力的增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孩子早早地戴上了眼镜，视力问题愈发严重。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视觉康复训练中心的负责人胡小丽，来和大家深入聊聊关于视觉训练，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儿童方面的那些事儿。胡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很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守护青少年儿童的眼健康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重要课题，眼睛健康关乎孩子的未来，希望今天我们能跟大家一起探讨为孩子们的眼健康出风力。
3: 现在很多人对于视觉训练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视觉训练究竟是什么？
4: 视觉训练是一种通过光学、心理、物理学的方法，通过训练双眼的这个调节功能、集合功能、眼球运动以及双眼的协调性，来增加视觉技巧，开发这个视觉潜能，改善视觉功能，提高视觉的一个舒适度和视觉质量。它不仅仅能增强眼部的一个肌肉力量，更重要的呢是改善大脑这个功能，重新训练大脑和眼睛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让我们更加自如掌控自己的眼睛。通过视觉训练，我们可以让眼睛更加协调，高效的工作，提高这个视觉质量。
3: 那么青少年儿童为什么需要做视觉训练呢？
4: 青少年儿童正处于身体和眼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呢，他们的眼睛具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视觉训练可以改善大脑对眼睛的一个控制能力，提高视觉技巧，如视敏度、聚焦呀，双眼一个协调性，双眼的融合立体视，以及他们的深度知觉，还有一些追随注视、扫视，还有视觉识别啊、记忆等。针对一些弱势的儿童，视觉发育是存在一个关键期的，过了这个关键期呢，治疗效果就会很差，因此一旦发现孩子弱势，就要立即进行视觉训练。弱势这个最佳治疗时期呢是在学龄前的3到6岁，过了这个年龄呢，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呢不一定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还有呢，这个青少年呢跟儿童来说呢，视觉训练还可以帮助延缓近视的一个发展。它这个视觉训练通过增加眼睛的这个调节功能，有助于消除这个调节障碍，从而减少近视的一个发展速度。再有呢，就是视觉训练还可以帮助恢复双眼。